终极冠军赛。安吉丽卡莫泽，瑞士选手，来看一下4.85米的高度，基本上赛季的极限了。拍杆起，他这一条运气不错，横杆在空中颤抖着，但同时呢，他这一条成绩是有效的。他的特点是助跑节奏非常的稳，他杆的上引呢，基础力量能够保证他随着比赛的深入，仍旧是有体能去完成最后一下的上引动作。4.85米这个高度一次通过。这个横杆已经在掉下来的边缘，但是最后还是留在了他该停留的位置。卡纳莫尔4.90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这动作他在助跑的最后这几步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导致他上引的这个动作其实呢也是有瑕疵的。来看一下桑迪莫里斯，4.90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

老将桑迪莫里斯4.90米高度第二次能不能突破，助跑冲起来保持速度，卡杆节奏不错，空中节奏真好，漂亮。这条之所以说他的节奏不错，就是助跑最后那几下蹬地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将的经验和信心。看这里，他的动作没有一丝犹豫，而且在过横杆的时候时机也拿捏得恰到好处。瑞士选手莫泽，安杰丽卡莫泽的4.90米第二跳，看看能不能继续保持他此前4.8085的表现。节奏不错，起，还是体能的消耗，他的助跑节奏是很稳的。卡纳摩尔4.90米最后一次尝试了，到了一个小步子，最后节奏没问题。两位美国选手都越过了4.90米的高度。他最后这一跳啊，稍微有些调整，就这里插杆起跳的动作之前，助跑节奏略微有一点放缓，但是呢整体的初速度和速度的转化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到了空中他的体能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卡纳摩尔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哦，这跳

有点遗憾了。布达佩斯在夜里的温度大概也就15到17摄氏度，所以桑尼莫里斯在比赛之前也脱掉了他的长裤，大概是95的高度，他敢起跳，最后上瘾的动作和线路呢，就有一些偏转。

卡纳摩尔在4.95米的高度上第二次尝试，他的上一跳呢，可以说空中动作还是比较出色的，不过他最后转体那一下影响到了他的过杆，身体的腾空高度是足够的。看下他的第二跳，第二次尝试了，保持节奏，还敢起。年轻人也是会受到体能影响，这一跳在上演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线路发生了偏移，不是特别的稳定。卡纳摩尔第三次尝试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非常遗憾，他首先身体能力上能够去跳过4.95米，但是在过杆的技术细节上还是需要继续打磨。尽管此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4.91米，4.95米呢对他来说就是要去突破个人极限了。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桑尼莫里斯，挑战他个人极限的5.5米，他敢起跳，哦，这跳呢空中动作都没有做完整。但是今天老将的表现和老将的经验，这是帮助他走得更远的原因。来看一下女子撑杆跳高最终的冠军归属，桑尼莫里斯4.90米的高度，哈纳莫尔也是跳过4.90米，但是他屈居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刚才看到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多卡斯·埃沃伊，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英国选手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凯·海洛姆，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以及法国选手吉耶穆，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两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和卡拉尤。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不断的刷新。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都曾经站上过世界最佳榜单。女子1500米的竞争已经开始了。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他在布鲁塞尔是跑出了3分54秒05。同时呢，杰西卡·赫尔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

钻石联赛最终的冠军得主克劳迪亚卡奇米耶斯卡在布鲁塞尔战士实现了夺冠突破性的成绩。另外呢，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埃沃伊和奥运会的亚军杰西卡赫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就差0.01秒，以及刚才现场介绍过的欧锦赛的冠军亨特贝尔在今年夏天包揽了800米和1500米两项大赛的冠军。其实很少有选手能够像波兰的选手卡西米耶斯卡这样把自己的个人爆发期拿捏得恰到好处，距离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几天实现了个人的突破，这个成绩比他此前的个人 PB 突破了1秒多，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波兰全国纪录。他特点就是今年的世界大赛表现是非常的稳定，这一枪比赛出发之后法国选手基耶莫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的身旁就是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一众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包括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埃沃伊这都隐藏在大集团里面。亨特贝尔除了欧锦赛冠军的头衔之外呢，还有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他在格拉斯哥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上今年夏天先拿到了800米的冠军，之后呢在国民团欧锦赛是斩获了1500米的冠军。那场战术大战他是4:07.78击败了卡奇米耶斯卡。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5月份的绍兴拿到了冠军，短暂占据过今年的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的头名。同时我们看到美国选手希尔茨这个时候在往前追，让领先选手的这个牌面要变得更宽，杰西卡赫尔的位置走在最外道，还是跟住了希尔茨。这几位非洲选手真的是沉得住气，前面几位欧洲选手已经几乎要拼到刺刀见红了，基耶莫、卡奇米耶斯卡，包括美国选手希尔茨和麦凯，以及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看这个阶段，卡奇米耶斯卡逐渐是来到第一位，他要开始加速了，同时呢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两个人开始了直接竞争1500米的最后一圈，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位在欧锦赛上的竞争是延续到了终极冠军赛上，还是卡奇米耶斯卡现在保持着些许的领先，但是亨特贝尔也在往前追。最后卡奇米耶斯卡3:57.56，休整之后的成绩3:57.55，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3:57.72，第二名完赛，希尔斯是3:58.16。2001年出生的卡奇米耶斯卡，在今年的世界终极田径冠军赛上是笑到最后。钻石联赛的总冠军把他的优势保持了下来。这枪呢，他从开始之后就是跟住领先的选手，跟住杰莫卡奇米耶斯卡，中间遇到了来自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的挑战，把两个人从欧锦赛上的这个对抗延续到这块体育场。

Thank you.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这个单项当中呢，中国选手张明坤是进入到了决赛。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希腊选手腾托格鲁，马上要开始他的比赛。但是今年的比赛呢，牙买加选手盖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击败过腾托格鲁。此外呢，还有像艾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这样的奖牌级别的选手。看腾托格鲁的第一跳上来之后，应该就有8米的成绩，8米以上的成绩。8米16，先有一个有效成绩。我们看到张明坤在场边是做了准备。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塔杰盖尔。看他的助跑，保持节奏，上板，还算是比较轻盈的整体跑姿，但最后起跳之前的节奏没有完全加起来。整体感觉呢，这一跳起跳之后身体发沉，起跳角度并不够大。7米52，

这跳的上板也没有能够完全踩上。盖尔呢可以说非常享受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在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之后他说过，就今年没有奥运会和世锦赛，备战呢不必急于求成，需要耐心的打磨自己的状态。来看一下保加利亚选手萨拉伯尤科夫，他步子非常大，

0: 萨拉布尤科夫、艾哈默，包括中国选手张明坤，这都是今天冠军的有力挑战者。萨拉布尤科夫这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但是呢，上板又没有能够踩上。瑞士选手西蒙埃哈默，看下他的这一跳，保持速度节奏，上板起跳，漂亮！埃哈默在第一跳就给了腾托格鲁一个下马威，因为8.16米从来都不是这些人的极限。哎呀，这一跳太可惜了，探出了一个鞋尖儿，成绩是无效的。来看一下腾托格鲁的第二跳表现，在今年7月份的希腊全国锦标赛上，他是跳出过8.66米，这是近7年全世界的最好的男子跳远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漂亮！这跳距离够远，先要看一看成绩是否有效。有效成绩。他在俄勒冈世锦赛的备战周期呢，可以说是特点就是脚步非常的轻盈，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每一步，他的加速状态都变得特别的扎实。看一下他的成绩测量，8.35米。腾托格鲁呢是非常希望能够在布达佩斯完成他的复仇，因为最近8场比赛跳到8.4米以上。艾哈默他的第二跳上板没问题，先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有8米。因为艾哈默在今年的赛季当中呢，是跳出了8.51米，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佳。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能够排在第二位，因为上一跳的踩线，所以这一跳留出了非常充足的预留空间。腾托格鲁的第三跳，保持速度起跳，漂亮，是一跳比一跳状态更好。这跳即便是不能突破8.35米，但是也是无限接近8.35米。
1: 必胜，
0: 8.27米，这个成绩在世界大赛上可以说也可以去竞争一下领奖台，尤其是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级别的比赛。这一跳没踩上板，否则是有机会去挑战8.40米。最后一

斯达佩斯，这里也是他2023年夺冠的赛场，看看他这一跳动车速度起跳，看看上板有没有问题。因为刚才看他上板的位置呢是非常接近那条停止线，这条成绩无效踩线了，最终他今天的成绩定格在8米35。接下来出场的是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在今年也跳出了个人的 PB 8米49，这是一个04年出生的后起之秀。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是仅次于腾特格鲁和艾哈默。看他的这一跳，速度很快，很强势，起跳。注意看他的脚步位置，这一跳成绩有效啊。目测的话，他是超越了腾特格鲁的8米35。等待一下成绩测量吧，8米34，实在是可惜，只差0.01，只差1厘米。他还跳了一个后空翻给现场的观众。再来看，他冲起来节奏非常好。上板还差那么一点点，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点点鞋尖，那样也许成绩会更好，但是运动场上没有也许，没有如果。还剩下埃哈默的最后一跳，他的目标就是腾特格鲁的8米35，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8米07。看一下艾哈默的表现，助跑冲起来，保持节奏，加节奏，上板起跳，哦，差一点点。他今天只有第二跳成绩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这条跳完之后，腾特格鲁不用担心了。艾哈默今天只有第二跳成绩是有效的，剩下三跳都是无效成绩。这跳太想发力了，踩线了。下面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安瓦尔·阿瓦罗夫，看看他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8米。保持节奏，最后还是有一点可惜。阿瓦罗夫呢，也算是中国选手在亚洲范围内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对手。在最后呢，祝贺腾特格鲁有惊无险的收获了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的男子跳远冠军。他的冠军成绩8米35。中国选手张明坤7米67收获第七名。好，下面来关注女子八。

800米的决赛。第九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八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基斯特·格塔乔。第七道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吉利·霍奇金森，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他此前是一直有伤。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布罗德斯博尔，也是之前的女子四百栏世界冠军，他是转向来到了800米。第五道瑞士选手奥黛丽·维罗，美国选手爱迪生·怀利。第三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在第二道的这是瑞士选手罗萨米利亚。比赛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瑞士选手维罗跑出的1分53秒70，他是在苏黎世站创造的这一枪成绩。同时呢，这一枪成绩也可以在世界最佳的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罗在巴黎站，在苏黎世站不断的提高自己的 PB。而吉利·霍奇金森呢，今年是跑出了1分54秒87，打破了室内的世界纪录，并且在托伦拿下了世锦赛的冠军。而进入到室外赛季，维罗是异军突起，成为所有人要去追赶的目标。奥运冠军霍奇金森在今年因为国生肌的伤势缺席了苏黎世站和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而费姆克·布罗德斯波尔他第一年参赛800米就把成绩提升到1分54秒71，总决赛的时候只是落后维罗0.06。现在处在前三位的瑞士选手维罗、布罗德斯波尔和霍奇金森，三位来自欧洲的选手。而布罗德斯波尔在转向到800米之前，他是400米栏和荷兰4×400米女子以及混合接力队的主力成员。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霍奇金森超越了布罗斯波尔，但是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看最后的撞线，维罗把他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撞线成绩1分55秒90。最后霍奇金森是收获了第二名，1分56秒26，布罗德斯波尔1分56秒74。对于转向而来的布罗德斯波尔来说，他还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个项目。维罗今年的成绩真是出色，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88。霍奇金森的状态因为伤病的缘故充满了变数，欧锦赛之后再次不敌维罗，他的腘绳肌伤势现在还需要时间。

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刺阶段，布罗德斯波尔没有办法拿出来他在400-400米接力和400栏最后时刻的那种出色状态。维罗则是一如既往的强势。这是属于维罗的时刻。维罗现在已经无限接近80年代的女子800米的成绩了。那个年代的世界纪录是1分53秒28，历史第二好成绩是1分53秒43。也看他接下来这几个赛季能否继续突破自我，去接近历史榜单上那些传奇的数字。维罗的这张一寸照，当时还戴着框架眼镜，祝贺维罗收获终极冠军赛的胜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

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欧洲冠军，同时在世锦赛的200米比赛当中也站上领奖台。牙买加选手，2026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蒂娜·克莱顿。在第三道，这是世锦赛的冠军沙卡里·理查森，在布达佩斯他曾经逆转夺冠，当时在第九道。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字幕给的是范德维肯，但其实呢，这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这是范德维肯。

0: 首先来出场的是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冠军，同时也是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奥运会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人物。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美国选手杰夫逊伍登，在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霍奇没有来到现场的情况下，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将成为女子一百米这个单项两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因为他们两个是并列本赛季跑出10秒70，而且都是在苏黎世站。而沙卡里·理查森，他非常熟悉这条赛道上夺冠的滋味。23年，他在这里跑出10秒65，拿下冠军。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也实现过职业生涯的突破。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
1: 对。
0: 比赛开始了。皮纳克莱顿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在身后拼命追赶，理查森也逐渐赶超上来，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他的速度，最后撞线，他战胜了阿尔弗雷德，撞线成绩10秒6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杰夫逊伍登跑出10秒62的世界最佳成绩，

收获冠军。阿尔弗雷德在半程过后，他没有能够挺住，这枪在百米的决赛当中能够看到杰普逊伍登甚至拉出无人区。阿尔弗雷德10秒74，理查森是10秒76，这枪成绩比他在全美锦标赛上的10秒77要快了0.01。这时候可以和家人去庆祝了。杰普逊伍登呢是以世锦赛的冠军重返布达佩斯，去年的东京世锦赛就是10秒61，创造赛会纪录夺冠，而且领先蒂娜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差不多0.15左右。这枪到最后阿尔弗雷德跑紧了，有点没劲儿，而杰普逊伍登却是非常轻松的状态，最后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了撞线，他没有全力的去压线。10秒62的夺冠成绩呢，也可以在女子百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5，仅次于她个人创造的世锦赛夺冠成绩10秒61。她的身前就是弗雷泽普莱斯、汤普森赫拉以及格里菲斯乔伊娜。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之前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之前，杰普逊伍登在2026赛季是当之无愧的王者。要知道他现在是25周岁，也正是运动员最黄金的年纪。再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第二道的这是南非选手辛比尼，也是世界接力赛的冠军，南非自称100米接力队非常关键的第4棒。美国选手科尔曼，克里斯汀科尔曼，他的前程是他的优势。第4道，2025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冠军，牙买加选手奥布里克·塞维尔，有着非常强劲的后程能力。第5道的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人们也会叫他超级肯尼。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博索瓦纳的名将，100、200包括4×400米接力都是他参加的比赛。美国选手罗尼贝克，他是在第2组半决赛当中突围成功。在他的身旁，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阿贾伊今年跑出过9秒84的世界第4好成绩。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和塞维尔一组。杰普逊伍登包括其他的美国队选手，这都是在屏幕前在现场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看下第4道的塞维尔，第5道的贝德纳雷克，第6道的特伯哥，其他赛道上的

这几位选手谁有机会在第一届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摘取皇冠上的明珠？ 比赛开始，科尔曼现在出。

0: 终极冠军赛的男子百米飞人冠军，属于肯尼斯·贝德纳雷克。最后的确认成绩也是9秒85，塞维尔9秒90。这枪左右两侧，科尔曼和贝德纳，看看科尔曼也是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
1: USA baby，
0: 给他的美国队队友加油。莱尔斯因为受伤没有办法上场，但是这次依旧是来到了布达佩斯。这届田径终极冠军赛可以说是把一切交给运动员，让他们去展示自我。在赛前有亮相环节，这是在开赛之前的亮相环节，不是在发令枪响之前的亮相环节。而在赛后呢，也会有专属的运动员派对，同时像莱尔斯这样的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去担任这届终极之星，又是赛会的主持人，也是创意顾问。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出发之后科尔曼前30米的速度非常快，塞维尔这枪的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这时候并驾齐驱，贝德纳雷克抢到身位，同时完成逆转。而罗尼贝克呢，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全力的在冲，最后呢也让他反超了自己的同胞，超越了科尔曼。能够看得出来塞维尔他的遗憾，那这枪的遗憾就留到下个赛季了，留到北京，留到鸟巢的2027田径世锦赛上，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新秀再次冲到我们的面前，会不会有人继续向着博尔特的世界纪录去发起冲击。

也让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再次祝贺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祝贺他收获冠军。2026年的田径终极冠军赛男子百米的最终王者，属于贝德纳雷克。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的现场直播。第一场展开的四分之一决赛是由泰国队来对阵印尼队，现在正在介绍印尼队的先发球员。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在现场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惠指导您好。

0: 大家好，我是柯若琪。
1: 因为泰国队和印尼队等于是跟中国队和越南队分在了同一个半区，再加上亚锦赛的时候我们在决赛也是跟泰国队交手了，所以这次我们也重点看一下泰国队在这次亚运会上的状态到底怎么样。泰国队今天先发阵容二传手三号波鹏，接应十六号平平查亚，主攻手是十一号萨西帕鹏和十九号查闯，副攻是五号塔达奥和四十一号凯卡拉亚，自由人是皮亚努特。泰国队这边还是双自由人，九号是甘亚拉。主教练加提鹏。中国队和越南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在这场之后来进行。印尼队的首发二传二十四号阿尔内塔，接应是二十一号根迪斯，主攻是五号梅迪奥尔和十一号德维加，副攻是二号拉拉和四号切尔萨，自由人是英达。

0: 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亚锦赛的时候有过一次交手啊，泰国队赢得还是比较轻松。好的，全场比赛开始，是由印尼队十一号主攻手德维加莱率先发球。上来泰国队通过塔达奥这点先拿到了第一分。
1: 对，因为泰国队对于印尼队来讲的网口啊，泰国队是不输的。两边都是先由副攻开路。其实咱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场馆我觉得还是挺好适应的，因为整个场馆不大而且比较方正，
0: 说是现场最多可以容纳5000名观众啊，场馆确实比较方正，然后也比较小。印尼队是和日本队在同一个小组，所以他小组赛的时候是在这个馆打的，但是泰国队的小组赛更多的是在另外一个场馆打的。打手变线，梅迪奥尔，印尼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他是 A 组的小组第二，但是跟日本队的那一场交手印尼队还拿下了一局啊，是1-3输给的日本队。泰国队是 C 组的小组第一，三场比赛全部都是3-0取胜。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馆比较小，所以这个馆的发球速度容易出得来。
0: 对，
1: 所以其实今天所有的比赛还是要主要看发接环节。
0: 印尼队的准攻手5号梅迪奥尔是1999年出生的，1.68米的身高，他的爆发还是非常不错的，是球队的队长。脚已经过中线了。没有打到手。

0: 这个现场的字幕是有点问题，三维进攻，一个失误，一个背篮，泰国队是把比分给拉开了。泰国队目前是7-3领先印尼队。后二反击，印尼队这个球拦网触网了。
1: 也是自己的核心没有控制住。其实刚才这两个回合我就在看两边的攻守，其实印尼队这边的爆发力也挺强的，但是他你看他上步助跑的时候身体比较飘忽不定。
0: 对，
1: 就反观这个泰国队这边，可以看一下两边的进攻员，他在助跑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低姿态，然后向前冲，然后再转换成向上的势能。
0: 另外就是这个两支球队二传之间的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是的，就我们跟之前有说到过的这种衔接，一二点的衔接节奏是不是都在他的手上。
0: 卡卡拉亚被飞，其实41号卡卡拉亚这一点是泰国队比较少用的一个进攻点啊，这一次二传波鹏也是主动给了他更多的背飞球。比分是5-9，印尼队落后了4分。
1: 是一次一二点的结合，
0: 萨奇巴彭现在也是泰国队的核心进攻球员了。其实对于泰国女排来讲，他们创造了历史啊，进入到了奥运会，这样的梦想实现的这种情况可能对于球队激励也很大。
1: 对，所以这次亚运会整个感觉泰国队打得比较松弛。
0: 对，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是被泰国队的副攻判断出来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二传有点想好是谁就瞄着谁传，所以很容易就暴露这种进攻意图。

0: 印尼队这边请求了暂停，现在落后了6分。
1: 应该大概率在半决赛阶段，就中国队应该跟泰国队会碰到。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队的技术统计、技术分析也是在场边在做的记录。萨西帕彭。
0: 这个二号位抢速度，21号根迪斯，7-12。

0: 这个现场的字幕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所以呢应该是在紧急的修复。泰国队13-7。压后区的发球没有在界内，
1: 这两个二后卫啊，波鹏就传得很有水平，前面一个是单手挑，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近网，一个转身传球，他对这种空间的把握性还是很大的。
0: 其实对于这种小快灵的队伍来讲，二传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这个桥梁能不能够让你自己攻守不省力的去打很多有节奏的进攻啊，这点很重要。
1: 其实单纯这个弹跳高度啊，没有觉得波鹏跳得很高，但是他可能在这个制空的时间还挺长的。
0: 嗯，印尼队2点换3点，16号二传手阿珍，23号是接应汉扎，现在15-8，泰国队在第一局领先了7分。
1: 就像你说的，今天这个凯卡拉亚他这个护工出手的次数变多了，
0: 对，
1: 比之前肯定也是想趁着前面的比赛多激活。
0: 就对于一支在刚刚结束的一个比赛当中拿到好成绩的队伍来讲，他肯定是想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短板，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全面。
1: 刚才泰国队这边一记 ace， 这个球速也是很快，
0: 这也是你提到的，就是管小嘛，所以发球可能会更有威胁。
1: 对，
0: 字幕恢复了，18-8。
1: 其实管小垫球也会很舒服，控球也会更容易，因为有时候管大这个球一飘起来更加飘忽不定，管小但是垫球你舒服了之后，对手这个球速也能发出来的时候，就是看谁能在临场的时候控制好自己。
0: 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管一小吧，你接一传的时候这来球的速度会变得更快，但是你可能对于接一传的队员来讲，你不能怕这个球。
1: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管大了之后，你接一传的时候会等。
0: 对，
1: 但有的时候球一飘你等错过了这个给劲儿的时间，这个球就从侧面就飞出去了。
0: 现在双方的第一局印尼队是非常的吃力啊，所以早早就被泰国队把比分给拉开了。对于两支打法风格相近的球队来讲，泰国队确实在各项技术环节上都是要优于印尼队，这个比赛就很困难了。爬床拐直线，这个球二才是先给了一个泰国队得分的手势。

0: 下。Number five out, number 18。
1: 八号主攻普特里上。
2: 嗯，好快哦，今天的球队。

0: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看泰国队，就在想如果中国队打应该怎么去制约对手。
1: 对于我们自己来讲，篮防上肯定要比上一次交手做得要更好。他传上的一个轻打，打得还是很巧。
0: 泰国队这边还是串联啊，更加紧凑一些。
1: 对，
0: 如果是半决赛还是这个管吗？
1: 是的。
0: 其实我在想啊，就是反而小管对于中国队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很大的大管攻守在打调攻球或者高球的话难度很大。这时候其实打战术球的球队会比较占优势，因为他的二传就会用一些各种转术穿插，不让攻守去感受到这个管的大，就打得很紧凑。所以来到了这个小管的时候，我觉得中国队的二点进攻可能会觉得更舒适一些，就打一些调攻球啊和一些高球。
1: 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就是你今天来到评论席之后，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现场，然后你问这个于飞指导，就因为我们小组赛没有打过这个馆，你说我们有没有提前来适应这个馆，因为对于中国队和泰国队来讲，你比上一次在亚锦赛的时候碰面更早了，且你都只有一场球来适应这个场馆，所以谁能够更早的适应这个场馆，对于第一局可以开局是比较重要。
0: 中国队应该是第一堂训练课在这个馆适应过，当然中间也是有一定的间隔。
1: 对，
0: 我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说，我们肯定是一进到场地就要开始带入这种状态，然后提前去适应。这比分也是非常悬殊啊。
1: 是的。24-9，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凯卡拉亚，我这长的短的都有。
1: 对，他的身高是比较吃力，只有1.79米。
0: 泰国队这边也是啊，就是加速度加力量，发的高兴了之后就更再加力量，但有的时候这种球就是你再加这就出界了。
1: 哦，篮网队员这边又触网了，这样的话25-10，泰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餐不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
9: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 购物、外卖、旅

0: 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礼就送
6: 三餐不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7: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的比赛自失环节上，印度尼西亚队确实是控制的不太好啊，有八个自失，比分上很悬殊啊，差了15分。我记得这两支队伍在亚锦赛的那一次交手，我跟小会长应该是去现场看了这场球。其实每一局这个比分没有悬殊成这样，但是显然现在泰国队的整体的状态是有一些提升。刚才这个球，波鹏在远距离这个球推的还是挺到位的。
10: 对，他还是比较有内劲的。
9: 这种球不能太短。圆网的短平快，
10: 这二号位甩得很快啊，我觉得比亚锦赛那会儿打得还要快。
9: 波鹏传这个二号位确实是有点东西。
10: 对，他这球是抛物线来的，他反而把这球拿住了压下去，给到后面的。
9: 不过我觉得这几年啊，像菲律宾包括印尼也是这种小快灵的打法，他们实则在整体上是进步了。
10: 对，因为也得益于他们国家的这个联赛啊，就是也是找了很多的外援，包括其实他们也问了很多中国的球员，他问中国球员第一句就是你进没进过国家队啊，他们都是拿这个评判标准来说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这个加入到外援的行列。嗯，
9: 我印象里边好像是去到印尼打球的中国球员这几年一直都有。
10: 对，包括菲律宾，这些年他们的球势非常好。我就看到现在一直都觉得这个印尼女排就是有爆发力，但是呢就是动作啊就是很散。就是重心不稳，
9: 其实有框架但是可能还不够系统，所以他这个框架有点搭不起来。
10: 就他的很多力量都已经在他做动作的过程当中被分散掉了，他就这个没有核心控制住自己。
9: 平平查亚，这是二号位的强攻失误。
10: 还有一个看这两个队最大的区别，就是我觉得印尼这边很容易把自己的重心轻易给出去，这样子他在变向的时候就很吃亏。 就刚才在这个准备活动的时候，我就看泰国女排的这个准备

0: 活动啊，他们对于变向的训练倒是很多，这也是可能因为他们的这个拦网的高度有限，所以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炸手的球啊，包括一些这个变向的球啊。
1: 第一是拦网的高度有限，第二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后排队员的高度有限，其实他动脚能力很强，但是一旦这个球过了他的头顶之后，他需要增强这种转体的能力。
0: 第二局开始，印尼队领先。
1: 球第二局上来发的不错，使得泰国队一直在打强攻，平打打到手了，
0: 也是拿出了亚锦赛的镜头，没放弃。
1: 印尼队在这次亚运会，因为他拿了日本队一局，所以信心上肯定也会有所提升。即便是很难去战胜泰国或者是日本，但是最起码他告诉自己，我有可能能拿局。
0: 这五号队长梅迪奥尔，眼神也是非常的坚毅啊。
1: 但是他是属于那种，就像你看到他眼神一样的那种性格的球员，但是从技术上他并不稳定，
0: 比较粗糙。
1: 对。
0: 刚才暂停的过程当中，也是看到了陈辉指导，作为助理教练，在给队员们做一些部署。发球发的不错，这一局。泰国队这一局啊，就是被印尼队冲的失误开始变多了。印尼这边主要是发球，
1: 对，
0: 开始奏效了。
1: 萨西巴朋友在后排，所以泰国队这一轮的强攻能力是不太行的。
0: 感觉泰国队挺就是这个阶段打得有点随意，
1: 因为第一局赢得太轻松。
0: 对，这个接发球的动作也很随意。
1: 9-3，印尼队领先6分。泰国队换副攻，换上了4号甘雅拉。甘雅拉的身高是1.85米，其实泰国队现在副攻线可以拥有2位1.85米以上的副攻，但是前面一直用凯卡拉亚，不用这个甘雅拉，有可能也是想用这个凯卡拉亚的背飞。
0: 他们也是想利用网长把它扯开来，
1: 对，不然的话对于泰国队肯定是能高还是要高在中间。
0: 主要是因为这个副攻也是个小副攻，你看是在这个里面2002年出生的，是最小的。
1: 对，其实我之前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尤其是今年，我一看到这个00后，还是会习惯性的叫小将。
0: 但其实算算年纪也
1: 是
0: 当
1: 打
0: 角
1: 色。对。
0: 哎呦，这个好防守！连续防反机会。
1: 这个球防的不好。
0: 总感觉有点随意，
1: 这可能就是大家常说的有一种很松的状态，很难再紧绷起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0: 对，因为松弛跟松是两个概念。
1: 对，
0: 就你可以松弛，但是你松了之后，你除非你这个队伍很有底蕴，你能自己再把节奏找回来，那有的队伍可能一下子就散掉了。
1: 一场不错，
0: 你有机会。
1: 泰国队的一个大弱轮，

0: 夏立鹏两点换三点，因为这段的攻确实不理想，又到了一个最弱的两点攻。纳塔尼查和埃查拉蓬，开床三位平拉开直线，泰国队过轮。这个比分印尼队并不保险啊，所以印尼队还是要把握住优势。哎呦，
1: 没有，
0: 这球差了一点。交叉的节奏打得不好，再给
1: 这局两边比分又反转了。
0: 我觉得这一局在这个阶段泰国队一传稍微好一点之后，他的后排防守现在问题很大，他很多球后排是防不起来或者防飞。
1: 我觉得就是开始的时候太松了，之后现在又想好好打，但是已经没有那种节奏感在里面。
0: 六号是主攻手瓦里萨拉，换了一个后排的主攻。贾继鹏请求暂停了，这不是泰国队想要的节奏，这跟进保护，一保护保护一个探头，后排防守起不来，这样的话球队很难运转。
1: 所以有的时候打快乐排球和松散排球只是在一线之间。
0: 其实我也在想，对于教练来讲，加迪鹏可能也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泰国队进了奥运会了，那是对他们最大的一种刺激，但在那种梦想照进现实的喜悦之下，马上紧接着另外一个赛事也很重要，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讲，他已经是把那个最兴奋的点给过去了。
1: 就是这就是看教练员的执教的一种艺术了，然后他能不能帮助这个队伍再设立新的目标，
0: 对，
1: 让大家能够再紧起来。打头，好球，
0: 好防守。
1: 哎呦，再拼一个，看这一板四号位。好球，你看这个小脚吊的是很有水平的。
0: 这局我发现印尼队在进攻上有一个变化，就是在强攻的时候呢，他把点拔得很高，他基本上要过了泰国队的拦网去打到他的后排，让他们去防。
1: 对。
0: 然后有一些这个强攻选择平打，反正就绝对不会往下勒。
1: 就因为他之前这种重规重矩的打法发现打不动泰国队，
0: 对，
1: 所以他现在开始不按常理出牌了。那泰国队他其实是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的，但你不按常理出牌他没有办法阅读了。而且印尼队这几个回合的防守拼得很好，带动了他这种反击的积极性。
0: 对，
1: 哦，连续防守，好球啊！我其实他单崩拎出来，每一个人的防守或每一个人的传球，你总觉得他的那个稍微有一点野路子啊。我们有时候说，但是就是

0: 在这个时候串起来了。
1: 对，这两支队伍的攻守啊，在面对一些球比较开往尤其是又偏高的球，就是说没有节奏的球，其实谁也别想打死谁。印尼队眼看要回敬泰国队一个悬殊比分了。
0: 你看他最后，其实这个球他如果正常打还是被拦，但他最后手腕是有那么一点变化的，所以这个球就造了一个打手出界，最后加一点旋转。
1: 这种界手球都不是偶然，这里边是有一些技术在的。泰国队这局攻打不死。
0: 好球啊！哦，印尼队这一局的防守感觉满场哪儿都是人。
1: 对，
0: 真是属于这种飞扑式的防守。所以你说这两局泰国队还是那个泰国队，印尼队还是这个印尼队，但是因为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因为这种节奏的失控，就一下子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转变。
1: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跟泰国队那次交手，第二局泰国队崩得也很厉害，所以那时候比分很悬殊，这个其实又是一个第二局。我在想两次的这种就泰国队很难临场调整，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他们在技术上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对，因为作为一些强队来讲吧，他很难说一局崩成这样。
0: 可能习惯性的第二局晃一晃，
1: 所以就第一局一上来整个专注度很高，而第二局一传一受影响就。
0: 但我现在回想，其实当时的第一局泰国队打得也很紧，一开局是后来开始慢慢放开了，一开始的时候他也很紧。
1: 嗯。
0: 所以我昨天的时候还在想，我说如果这一次中国队和泰国队再交手，第一局有可能泰国队就不像亚锦赛那时候的开局那么紧了。就有可能开始更松弛一些了。看一下这球，
1: 没有打到手，
0: 没有打手。
1: 我是在想，对泰国队来讲，影响整个球队最关键的那个球员到底在哪？
0: 我觉得从一传开始。
1: 你觉得是技术？
0: 对，就是泰国队大部分比较崩的时候是他一传不好，一传不好的时候直接导致他这个一攻，如果你看之前波鹏他能弥补、弥补一传，你记得那个时候吗？然后如果他一旦弥补不了这个一传的时候，攻守单打单打得很吃力，然后被别人抓反击，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特色就给丢了、一攻顶不住，就一直在压着自己，一直在打一传。其实泰国队非常重要的就是看他二传今天的节奏有没有把所有的攻守调配起来。
1: 这个一传还算比较成功。
0: 哇、
1: 差了一点、
0: 思路还是很好的。
1: 他这个个子如果再高一点的话，这球就推界内去了。
0: 对，
1: 他是没有截住。
0: 不是，他其实想到了，但是就是有点太猛了。对于场地的这种，就是他其实很有很多的想法。印尼队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球队，但是他就是不够细。好球！上网了。看泰国队的反击。

0: 机会。打手球是六号瓦里萨拉。
1: 泰国队现在这个技战术是太漂亮了。
0: 印尼队的主教练啊，马上请求了暂停，这个暂停叫的也比较及时，
1: 也是不想让泰国队这边起势。
0: 其实更多的这种小快灵队伍水平的提升，对于亚洲的排球帮助还是挺大的。就你在成长的道路上，你肯定第一步是要先模仿。
1: 对，我觉得相互借鉴吧，然后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套打法。
0: 三位进攻被拦。泰国队比分追到12-20。

0: 垫到二号位。嗯，这个球垫的也不错，抢，
1: 转移上网了。哎，这个就是可惜啊。而且泰国队这一局其实啊，就是在疲于应对这种往返球，然后就忘记了前面第一局打的这个发球。
0: 然后印尼队这一块攻守目前还是有一些犹豫，他出手虽然是平打但不果断，你显然他们在空中是有一定的思考，我这个球要平打，但是这个速率什么的都下降了一大截。
1: 哦，
0: 他现在出手不果断，这个很致命。
1: 这个是什么？因为现在印尼队没有所谓的那种硬实力，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叫冲击对手，激发自己的这种小宇宙超水平发挥。但是你，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这种超水平发挥也是要有冷却期的，
0: 嗯，
1: 你就不可能一直是那种非常亢奋的
0: 状态，对对对对，
1: 最后还是要回归于技术。他在空中撑，泰国队也在空中撑，
0: 对，
1: 两边你看都是很能撑的队伍啊，你看撑撑撑着对面也是。这一点其实泰国队做的比较好的是他在下落的时候手还是非常有效的留在了网前，所以他还能造成这种有效的拦网。
0: 这个也让我想到今天一来的时候印尼队还在躺在地上做拉伸啊热身这种激活，但是泰国队这边已经开始配合去拦网，在网口找感觉了，一直在两人配合拦网。印尼队这一轮终于过去了，替补二团上来之后组织了一个快球。二号副攻手拉拉，2006年出生的，身高1.75米。
1: 这段时间啊，我觉得波鹏把这个节奏又拿回来了，也是一传，包括后排的送球送稳了之后，波鹏这个在手上面的变换空间、想象空间就会更大。上网了又啊，这个时候印尼队的这个二传。看在组织，哎呦，这个太好酷！
0: 他是替补二传上来。

0: 黄手，
1: 接到手了。哎，
0: 啊，他就说是传球吊球
1: 啊，被判违例了。
0: 对，因为他有一个向侧面拨的过程。这对于印尼队来说啊，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规则，因为他们在国际赛场上面的这个出赛次数比较少。
1: 陈文信能没有发出来？他这个替补二传不太行。
0: 对，其实前面。不只是这个替补二传，刚才印尼队自己有几次调攻调整球也没调好，所以攻手有几次失误被拦之后就已经比刚才犹豫了，就不像前面的那种就给你瞎冲，我给你冲到哪儿去了。我们看亚运会他是可以挑战界内界外的，因为他已经没有实时的打手，包括这些项目
1: 没有。
0: 这韩国的裁判吹那个吊球这些的持球吹的还是少挺严的。
1: 18-21，压力在印尼队这一边。
0: 好球啊，这个球传好了，刚才这个球传的就很好，一点的节奏等到了，然后再甩到二点，所以你要给他制造出好的进攻机会，印尼队这边还是能打一满。
1: 但你也看到了，印尼队在关键分的时候，球队的核心也出来了，就是五号队长梅迪奥尔。
0: 对，前排打后排防。
1: 嗯，
0: 哎呦，哦，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几次发球失误。就这一段时间应该至少三次发球失误，你好不容易把一攻打完了，然后发球失误回来又要打一攻了。
1: 印尼队就是你感觉他们场上稍有压力就会体现在失误上，这个失误会明显增多。
0: 机会，
1: 这球很倒，
0: 对，节奏不好，我给到这边。
1: 对，主二传再回来。
0: 确实，1.68米的身高对于主攻来说，打这种大桥啊，而且这种暴露型的大桥还是比较吃力。
1: 现在的问题是，印尼队刚刚进行放完球，他前排两点攻，然后又到了关键分了，他这个两点攻要是出问题，这个分就不可控了。
0: 嗯，他现在又换回来了。
1: 对，他轮次不利现在。
0: 主二传又回到场上。
1: 泰国队得加把劲儿。
0: 嗯，开始有想法了，想法太多了。
1: 现在印尼队就困难了。这个第二局一上来，我说印尼队攻手几乎在扣球的时候都一个思路，就是我要平打先过篮网手，都不往下打。你看他这一段，其实他攻手在给曼多多回放的时候，感觉有好多想法，不就是往下轻拍，不就是撇直线，都不是像他一上来就是我就要平打。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二传手上的问题，你看其实像刚才二传等到一点节奏分配到二点的球，印尼队这边打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单打单来讲，一旦没有了掩护，相互之间的掩护，没有在网口给印尼队的攻手撕开一个口子，他们就面对四只手。
1: 但你看他攻手一旦不坚决，他也是四只手。
0: 对，
1: 他有的时候他一犹豫他就是四只手，
0: 所以就是只能不按常理出牌，还是有机会的。
1: 21-22，
0: 看看印尼队顶不顶得住。
1: 嗯，那副攻配不上，他这个主攻一上来都面对两个人。哎呦，

0: 吊球过轮了，
1: 所以嘛，这个不按常理出牌，你不好打，对方也不好拦防。
0: 左手的吊球，
1: 印尼队这个二传吧，就是

0: 背后，
1: 会飞的极限，打眼了。
0: 他速度还挺快的。
1: 他床上，他发球比较好，这是印尼队最弱两点攻。前半到位，
0: 捧起了，大陆队这边组织，
1: 萨奇巴蓬，高球给骚位。
0: 高攻，还有
1: 自己保护，
0: 给你机会，
1: 好背飞，打手出界，拿到局点了。
0: 这个背飞速度也挺快的，虽然没完全飞起来吧，但是身高是够用的。
1: 换人发球，
0: 也是想发完球加强一下后排的防守，帮助副攻完成这一轮。
1: 十五号是吉奥凡尼，萨奇巴蓬打手出界，泰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这球也是打了一个战术，绕四球拉出去之后，就是为了打这条直线界手。
0: 泰国这人也是啊，副攻发球，副攻防守。
1: 先看这个球发的怎么样。
0: 哎呦，有点菜。哎呦，防起来了。
1: 对，但是只能萨奇巴蓬来传，屏蔽查亚。吊球，
0: 哎呦喂，
1: 这
0: 个没判断出来啊，其实这球已经很近网了，没法扣了。哎，印尼队这边挑战踩线。
1: 所以这个球也是属于印尼队的自由人没有防好，
0: 没有经验，
1: 对，
0: 经验不够，这种球肯定就没有中球了，脚下就要更活一点。有这么近的这个后攻啊，当然对面如果是巴尔加斯，那你肯定得准备中后，他是真能冲进来。
1: 没有踩线，挑战没有成功。第二局24-0，
0: 把这个悬殊比分拉回到了关键分啊。
1: 萨奇巴蓬。其实造成这两支球队在比赛当中都会有一些大起伏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没有核心进攻球员。
0: 但是刚才的这个副攻后排的这个调整球调的还是不错的。泰国队这边也挑战，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接内球。The times were not successful.

0: 一传没问题，卡达奥的击球点是真的挺高的，
1: 而且他手腕非常好，前面他配的有一个球啊，他其实没保持好，他根本连甩背都没甩，他直接是拿手腕带的，那个球球速也很不错。刚才这个球啊，一开始上球就差点让了一下。
0: 这几分的关键分争夺还是很激烈，双方都是通过复攻来突破。现在印尼队前排的复攻，这身高只有1.75米。一轮跳发球，白爽一传到位，
1: 印尼队机会，
0: 自己保护，这球没有吹过网击球，继续。
1: 再组织，
0: 有皮亚努特垫给平查亚，斜线将球打中。继续挽救局点26平。
1: 刚才这也是挺可惜的，印尼和泰国队这边都是3点攻。确实也是碰到了。
0: 泰国队这边还是有经验。刚才那个来回球，全队还是没有形成死球啊，继续。一传有点上网，泰国队机会来了。这个时候，梅迪奥尔只有1.68米的身高，一直给平皮查亚。
1: 我现在看啊，泰国队其实攻守啊，不太喜欢从后面来的球。因为他观察不到拦网，二传也是，二传几乎每一次都是要观察对面的拦网的，如果他没有观察到，他其实传球的时候还挺犹豫的。转移到二号位，
0: 强攻啊，果断。
1: 二传还是非常相信印尼队这边的，二传还是非常相信五号队长梅迪奥尔，所以你看他这两板全是给到他，但是泰国队这边也是很明确，关键时候要盯四号队，所以有时候说这个转移之后效果也是比较好。中后区啊，
0: 这么一比较，就是泰国队能够进攻的球员还是要比印尼队要多。
1: 泰国队这个时候敢不敢发啊？
0: 1-1，被拦回，拦网得分。这样的话，29-27，泰国队在这局是大逆转了，一度落后感觉将近都有10分了啊，还是被泰国队给扳回来了。这样的话，现在两局比赛过后，泰国队是2-0领先印尼队。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

0: 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礼就送
5: 三条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看泰国队和印尼队的第三局。其实第二局整个过程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淘汰赛啊，因为你只有比分悬殊，互相都在经历这种关键分的考验，你才会觉得这是淘汰赛的意味。
1: 而且也没有一支球队想要放弃，都是在寻求机会。
0: 对于印尼队来讲，如果能够拿下第二局的话，这次亚运会即便是没有办法就是再往下走，但是最起码从泰国和日本身上拿走了一局，对球队后续的信心还是会有帮助。但是现在第二局没有拿下来，0-2落后，看看第三局球队的调整了。四号位高球平打，直接出界了。我觉得对于梅迪奥尔这样的攻势来讲就是很难，尤其是
1: 就是还是要手上的活够细，因为你还是要通过手上的一些变化来去弥补自己身高啊这个高度上面的这个吃的一些亏。
0: 第三局上来，印尼队两个失误。哇，印尼队自失两局已经18分了。另外我觉得现在对于女排来讲，这个单臂防守的能力也很重要，就是以前我们常规可能来说必须两只胳膊才是规范动作，但现在在球速这么快的情况之下，其实男排现在都很多都是单臂防守了。
1: 男排一直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这种突发性的球他来不及反应，
0: 对，
1: 女排现在也是，就包括我们那个时候打的时候，我们一般也都是双臂张开，然后呢

0: 来不及的时候就单臂捞，来得及的时候再两只手，甚至是你有时候可能手这个手臂肘关节肩膀哪儿都能起球。
1: 我觉得你如果现在单臂有了这种主动意识之后，可能你的防守的曲位就能够更靠前一些，而不是说我就站在这儿是一个最舒服的防守位置。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有一点点有的时候太专注于标准化的一些动作了，但其实现在的排球更重要的是要控制，你要控制自己的身体，你要知道全身你的协调发力，然后用哪里可以起得到球，在这个球上面哪个是最优解就可以了。
1: 对。
0: 我记得我是上一次看了做男排就是代表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一个是身体素质，一个是身体的控制能力，就是现在显得非常重要。
1: 是有了身体素质也就有了身体的控制能力了。
0: 对，因为他有，我觉得现在的更多的技战术特别是进攻的组成啊，更多像空中接力。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有一些判断和变相的能力，那怎么再去创造更优质的进攻的空间，一定是我同时我有非常多的选择，
1: 是
0: 让你拦防难以抉择。
1: 球发在界内，判断出现失误。
0: 刚才说的那种从后面来的球，我觉得现在泰国队不太喜欢打，因为他看不见手。
1: 对。
0: 等啊等，最后自己打一板效果不好。我刚才说的控制啊，其实不仅是身体素质上面的控制，就是你要控制自己的内心，控制自己的大脑，思考的能力，还有控制自己的身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控制。因为现在也是说回到男排，就是我觉得很多我们现在要汲取的一些灵感要从男排身上抓的。你能看到他们会因为一个球然后吹起反击的这种号角，甚至是在这个球的过程当中也会耍一些这种小心眼儿，然后能去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1: 泰国队这局上来球发的还是挺好的。大比分领先输掉第二局，其实放任何一支球队可能都很难通过短时间去调整，
0: 有点没心气儿了。
1: 对，所以刚才这个吊球也没有动脚，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0: 主要是现在还有一点是印尼队这边的二传他没有重点人可以找，所以他传的也非常犹豫，也比较被动。
1: 这个你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就是体能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个矮嘛，然后他上一局那么多来回球投入的精力和打调整强攻浪费的这种体能消耗都很大的。好发球，
0: 对，还是把发球做好最划算了。
1: 我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之前在看球包括自己在打球的过程里边，很多球啊就我们习惯的站位之后球会在我们的前边，你觉得说这个球是对方扣得好，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再往前取一点的话你这个球是能防起来的，但是我们习惯性的站位就是在自己我说的那个双臂的舒服的位置，但是现在身体素质越来越强，可能很多球都会扣在我们的前边，我怎么去解决这种球。
0: 你是指对方扣球吗？
1: 对，
0: 我觉得这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如果你的面前没有拦网手帮助你的时候，你要往前站一点，因为有可能扣得很深。
1: 对，
0: 然后同时你手要拿起来准备要上挡上面的球，万一他扣飘了。但是如果你前面已经有拦网手的话，那你的曲位还是要往后一点。为什么？因为其实球扣过来它是一个放射性的一个角，如果你站在越后面的话，你的这个角度打得会越开，你要覆盖面会越大。但因为这个时候你前排有拦网的人，所以可能会帮你扛起一些球在后区。但是如果你前面没有人帮你拦网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往前提。
1: 对，这我谈的就是说匕首线嘛，就是没有拦网手的那个线路。

0: 因为现在大家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好之后，其实你扣的落点会更散，也能更靠前一些。
1: 嗯，也跟个人习惯有关。如果你站得太前了，你是缩短了你跟扣球人之间的距离，你的反应的时间其实也会更短。
0: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要判断，因为排球就是千变万化的、
0: 嗯、
1: 每一个球它跟人与球之间的关系保持，这个球它扣得是否舒服都有关系。
0: 没有打到手，
1: 也是破坏了印尼队这边发球的节奏。
0: 其实现在教勇指导和袁林希指导也是来到现场来关注这场比赛。另外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这个中国队要打越南队，所以也是提前来看一看泰国队，是我们潜在的对手。

错，打水初见，二号副攻手拉拉。

0: 哇！
1: 财务队这边要求挑战。
0: 嗯。丝线示意这个球在界外，跨过队挑战。
2: 我接着这几个球一直在看郭鹏的传球啊，就他到底什么时候给一点，什么时候给二点？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点习惯他传球的那个起始动作。
0: 肯定是有。其实我也问过我们的运动员，其实我们的运动员有的是能够判断清楚郭鹏的传球的，有的是不行。
2: 不是，有的时候其实你在看录像的时候可能很容易看得出来，但是你真正在场上那个环境的时候，就是在别人给你下套的时候，你上不上钩，这个就是需要我刚才说的控制了。你还能不能在那么焦急的情况控制住自己？
0: 打手出界。
2: 包括我们说的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0: 另外你咱们提到的那个精益求精啊，我发现不管是日本队还是泰国队，他主攻会打一些绕四，就是往这个从三号位的位置往四号位去绕，然后他绕的过程里边他二传这个球传的会稍微长一点，其实给我们的感觉是人球关系主攻那个时候不太好保持，但是他稍微拉出一点，主攻就是要去抢这个直线去借你的把边拦网手。
2: 这个球你是指打三四号位中间的这个位置是不是？
0: 对，然后他球还往外出，
2: 就是如果你是从里面起跳往外跳飞出去的时候，那这种球基本上打回头线很难，就打中直线可能会多一点，哪怕斜线你可以打，但是更多是用手腕拐回去一定是轻球，但是如果你是从外面就脚先踩到位了，那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线路的变

0: 垂直起跳，不是飞出去的，所以这个也要看他，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人球的关系。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你所有的判断一定是动态的。
1: 沙尔拦网，这球拦在界内。
0: 现在主要是印尼队也想不出来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1: 主要泰国队经历了第二局之后，他们也会提醒自己不能大意。
0: 你看泰国队的第二局一开局和这个第三局的开局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打了一个短球，但是其实印尼队打短球很难的，因为现在泰国队这边的把边是高拦网，那他本来身高就1.68米，就高度不够，再打短球，他的线路选择就更少。
1: 塔达尔根本就不盯这个副攻，直接形成双人拦网。
0: 这个调整球没调好，然后一个3米线。
1: 其实这种小快灵的队伍，我觉得二传跟副攻现在配合最好的应该就是霍鹏和塔达奥，因为身高不高嘛，副攻要打绝对的快球，所以容错空间是比较小，所以感觉这亚洲队伍二传跟副攻的失配率还是挺高的。但他这种失配不是直接界外，是打不上，就各种挠。所以
0: 我觉得塔达奥他适应球的能力还挺强的。
1: 对，
0: 因为他好发力的时候他用这种甩臂打，不好发力的时候他就用手腕点。印尼队机会
1: 打到手了，
0: 就印尼队这个主攻就特别适合脚踩进去，踩在网底下，然后就是这个往外开，大手出去。
1: 人没跳起来，
0: 从这个过网点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平皮查亚的状态看起来比亚锦赛好一
1: 些。我觉得他是，
0: 但是萨西帕蓬我感觉没有亚锦赛的状态。
1: 平皮查亚是我觉得在泰国队当中是能够打关键分的球员，他关键分的想法不是很多。
0: 因为我记得平皮查亚，萨西帕蓬他之前在亚锦赛的时候发球跳发速度就很快，但是这次看他亚运会他整个跳发整场你回想不起来他的跳发有多少攻击性。今天发球速度比较快的一个是平皮查亚，还有一个查楚昂，这两个人发球速度很快。
1: 其实萨西帕蓬我觉得还是那两分的发球未必是他发的有多好，那关键分的时候我们一场没有接好。但是你这一场我觉得萨西帕蓬的状态确实没有那么理想。
0: 对，我觉得他没有之前，之前感觉很积极啊，从前排打到后排。今天其实后排出手的次数比较少。幸好现在这种球都不算持球了，这要放以前。现在是本方传球给自己的攻手的时候，只要这个球不过网，就不算你持球。
1: 泰国队的拦网确实提升了挺多的。

0: 落后十一分，印尼队叫暂停。那印尼队现在应该算是亚洲准八强的球队，水平应该是在五到八。
1: 就如果这个比分像上一局啊，你觉得泰国队落后，你还觉得他能追回来一点，还有点机会。但是这个比分放在印尼队来讲的话，就很难了。
0: 对。

0: 这比赛确实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在镜中看到的是你平时在训练当中的东西，泰国队这个训练还是要比你队更加的系统，技术各方面的技术是全方位的领先。
1: 泰国队这个今天也出现过几次啊，就是发球发的顺的时候就再加力再加力。
0: 对，快攻配的不错，齐奥凡尼，
1: 起了，
0: 用脚防起来了，
1: 至少说明取位取得很好。
0: 那这球泰国队要不挑战，他是用脚全脚防起来了。

0: 盖亚拉的短飞，
1: 查楚昂的发球禁区，
0: 泰国队组织扫位反击，打到手了。

0: 连续给盖亚拉，泰国队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二人拦网将球拦回，转移一个后二探头，没有打死，
1: 还有机会，
0: 拐直线，这个球打在界内，三号 Tina 25-16，泰国队拿下。

0: 啊，第三局，这样的话，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泰国队是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率先进入到了四强，也将会等待中国队和越南队的胜者。小辉知道如何来点评泰国队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表现？
1: 我觉得从实力上面来讲的两支队伍还是有实力差距的。但是我觉得泰国队现在整个打球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然后打球的现在的这个状态吧，我们说亚锦赛之后也是更加的松弛了，然后在这个处理球上面还是会显得更加老练一些。然后今天其实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的两个发球人平查亚和查楚昂，其实他们俩发球速度是比较快的，如果要是中国女排在接下来一步的话，还是要重点去注意一下的。另外一个就是下一场球我们的发球能不能发出来，也是制约泰国队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惠尔奇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女篮正式开赛啊，中国队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将会是泰国队。我们来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啊，张曼曼、杨舒予、罗新玉、陈明玲和刘雨桐啊。整体从中国队首发阵容的内线高度优势是比较足的，有刘雨桐和陈明玲组成的四五号位，高度优势比较明显。但是泰国队呢，也是打小快灵啊。这样的一个阵容呢，相对我们的内线，无论是从攻防两端护框或者低位的进攻都是非常有优势的。低位这边一个双高掩护之后啊，做了一背切，罗新玉空手移动能力还是很强。但是这样的一个阵容呢，我们在防守端，就是对方尤其在上线做配合的时候啊，要求我们锋位线的球员补防或者换防要更快一点。中国队又是上线的防守比较出色，完成转换进攻，好球，转换的三打三，杨舒予直接外线投射了。这个球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啊，其实送到篮筐背后这个位置就已经防守得很成功了。对于中国队的内线来说，有这么高的高度啊，护框限制是非常充分的，完全不需要动手。但是呢，因为刘雨桐前一段集训之后并没有随队一起出征女篮的世界杯啊，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呢没有打这个国际赛场的比赛了，刚刚回归啊，他还需要再找一找比赛的感觉。陈明玲来做接应啊，这边还是从双高这位置来打起，然后下线做无球的掩护，好球。中国队面对泰国队，因为本身内线有优势，篮板有优势，高度有优势，所以外线的球员投的也比较有信心。哇，全场去防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中国队内线有优势，下线的护框包括低位攻防能力都很强，而且因为内线的优势，高度篮板让我们外线投射也比较有信心。但是唯一呢，就是防守的时候，对方在上线做配合做挡拆掩护的时候，中国队这两个四五号位啊，速度上是有点跟不住泰国队的，所以呢中国队的锋位线在防的时候，无论是挤过还是绕过，一定要更快，尽可能的不要让中国队大个儿去做延误啊！延误再沉退，像刘雨桐他们就有点来不及，脚步就会跟不上。就泰国队这边两次进攻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0: 中队这边下了刘雨桐，上了唐子平，那相当于让两个四号位去搭档内线，陈明玲就提到五号位了。因为之前打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有韩旭啊，所以中国队陈明玲这位置基本上打四打的多，而且有张子宇，但是现在这个陈明玲在一定的阵容当中啊，还是可能会被提到五号位上。那球被切掉，中国队协防来得很快，行进间挡拆，唐子平低位要错位，这球中国队以为是自己的球权，但是裁判判罚是中国队碰出界啊，对方是一个后场球。泰国队出手也很迅速。哇，漂亮！这个球陈明玲快下，哇！整体的反应速度、反击速度，中国队打得很快啊。哎。这个球想打一个很流畅的快速的这种转换和空接，但是空接这一下邓雨婷没投进啊，想法是很好的，这个转换速度这种速率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是出手的稳定性还确实应该加强。抢断反抢，这段双方随机的这种防守，对于对方的传球线路的控制、持球人的压迫性，都是在很努力的去做。当然，从质量上来说呢，中国队的这种防守压迫性要更强一些。啊，双方这一节都已经犯满了，所以中国队这个犯规直接送对手上了罚球线。
1: Yeah.

0: 想做一个后撤步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被对方给断了，但是错进错出。陈宇杰又二次进攻把这球打进了。抢断了之后的反击，前场的二打二，三打三，直接给低位。上线的防守质量还是比较高，关门关的也很快。发球线两端延长线的策应，然后突到内线，对方这一下夹击来的也很快，形成一个争球之后，应该是球权在泰国队手里。这边泰国队也是传接球的失误，那中国队又有两秒钟的机会。
1: 嚯！这球压哨投进啊！
0: 陈杰压哨投进之后，33-14。中国队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后，还是不出意外大比分领先泰国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中国队首节比赛是33-14，大比分领先泰国队。确实，双方之间的差距呢是比较明显的。第二节比赛上来，罗勋玉、梁书宇又都回到赛场。篮板球，中国队首节比赛还是领先的比较多，10-5。上线做交叉的无球掩护，然后做一个布置一个底线的接发球战术，还是比较成功的。两次运球了，张曼曼的防守一直在干扰对方的持球人。

也给对方车身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0: Paul Highland, representing for Zachary Chester, first hospital team daughter. Leading it from two shots.
1: 中国队全场的防守让泰国队的接发球还是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又造成了对方的一次失误。高低位错开，唐子婷给刘一彤再做周转，张曼曼超远的三分球再进。泰国队还一个啊，没有能投进。因为对于泰国队来说呢，没有太多的这种内线进攻的能力，所以他的进攻全都是比较依赖于外线的终结。再调刘雨桐，那这个要位裁判是吹了进攻犯规。还有六秒钟的进攻时间啊！泰国队呢，这段时间确实没有太好的进攻终结的办法，因为中国队对泰国队外线的投射控制得比较紧，同时对对方的接发球，整个从一发球之后对重点人控制得也都比较严格，所以泰国队基本上没什么太好的出手机会。汪塔法是泰国队现在的一个主攻点，能突能投，传接球能力也比较强，组织策应能力都很出色。他这个点是泰国队基本上最强的。

0: 球上中国队还是领先的非常多啊，这个球没有上进，孙宇有一会儿的时间坐在板凳席上，这刚上来手有点凉，但是第一节孙宇替补上来的时候啊，连续得分，手很热啊，目前拿八分也是中国队现在场上得分第二多的球员。推反击啊，中队的反击还是很快，打太极给边路再分回来啊，内传内交外线，杨舒瑜的三分球机会，这球很有想象力，昆川，泰国队就这两个点，昆川和万塔法，一个八号一个二十五号，就这两个点有一定的进攻能力，其他的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自主能够完成终结的啊，反跑球给大了，这球其实想法配合都不错，但是陈明林的球领得靠前了一点，杨世宇的反跑没有能跟住。差一点又完成抢断。泰国队终于有了一个更多的点来完成了一次接应投篮，第二发没有中。往内线的强攻，中国队篮板球要下来，早出球啊！这球出球出的慢了。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57-28，中国队依旧是大比分领先。我们稍事休息，又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下半场比赛开始，中国队呢上半场是57-28，大比分领先对手，确实从高度上，从防守的质量强度上，包括篮板球的数量和外线投射的命中率稳定性上，中国队都是要明显优于对手的。

康乐廷外线接应投篮，三分球没有能投进。泰国队最主要就是现在八号、二十五号这两个点。嗯，走步了。这假动作还是相当逼真。确实双脚同时离地了。你看罗新玉的三分也没能投进。然后卡川出手非常的突然，下半场一开始之后，泰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们自己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稍微低了一点，所以呢，泰国队目前的进攻也比较活跃起来，外线的投射啊，包括投抢之后的二次进攻。点森五分了，给到唐子婷罚球线位置策应，周转到刘新月啊，这边有对切进来的杨舒宇。底线球的接发球进攻战术，中国队执行成功。没有能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再拿啊，这次打进了，罗新玉连续的二次进攻啊，打成了一个二加一。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张曼曼再中一个三分。篮板球还是要保护下来，尽管对方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二十四秒违例了，但对中国队来说，就是这种篮板球绝对还是要保护住。陈一杰底角的出手也是大空位的机会，孙宇新进阶结合球的技术还是很全面。

还有六秒的进攻时间，哎呀，上线的无限换防做得很好，哦，可惜了，最后防到几乎是24秒到时，结果出现了一次犯规。助攻数上中国队领先的比较多，接近领先对手20次，我们的球呢大部分是通过一些配合之后的传导创造出来空位的机会，又防了对手接近24秒，直接打反击，球给的领的大了一点，但这个球其实传的稍微有点着急，因为直上直下的从运动员正上方正后方传过来的球不太好接一般。昆川出现了一个失误，自己运球的时候滑了一下，马上贾赛奇扑上去形成争球，这样的球权回到中国队这边。看看邓雨婷今天什么时候能得分啊？他是今天轮转的十个球员当中，现在唯一没有打算拿分的。给到贾赛奇低位，再大周转，唐子婷底角，三分球再进。泰国队连续抢到前场篮板，中国队的篮球保护需要再加强一点。第三节时间马上要到，几乎是一个压哨的两分球命中，这样中国队目前是81-38，领先对手。我们稍事休息。泰国队这次的空切配合做得还挺好，刘雨桐低位要这个下线的优势，刘雨桐在的时候低位就非常明显。

再掉进来，全场防。对方这个上反篮上的还是挺不错的，杨春雨的防守稍微松了一下，刚才公主岛这段时间这个阵容啊是主要为了让刘雨桐多找一下低位进攻的感觉。这球没有能打进，太不应该了啊！尽管又造成了两罚，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球应该接应底线过来之后空篮啊，必须上进。今天中国队有两三次这种空篮或者反击，没有能够把球上进的，这种球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得更好。出手的比较仓促，但是中国队不得不防，因为这两个点还是有能力的。转换的中投，邢俊坚处理球还是比较果断。掉慢了。

中投又有了。杨舜宇这个三分球一进，21分了，个人得分。而中国队本场比赛的总得分也来到了100分以上。第四节比赛到目前为止呢，泰国队只拿了2分，打了6分半钟的时间。看外线的投篮啊，还是没有。就这一节，泰国队的整体其实外线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少，但是整体命中率有点太低了。踩了边线，应该是一个违例。最后的2分多钟把邓雨婷又换上来，这样呢，邓雨婷一上来之后利用传切到篮下，接到队友的分球打进。那中国队今天的轮转的10位球员就全部都有分数入账。哎，想来一个花式的传球，但是这个球确实没传好。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打了将近8分钟，这一节泰国队一共就拿了2分。泰国队又出现了失误。

0: 应该是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邓廷这球起三步的时候把对方推了一把，推开了，对辅助手有一个多余的这种动作。终于在打了七分多钟之后啊，泰国队结束了自己这接近七分钟的得分荒。目前泰国队单节到目前为止是拿了五分，掉内线给刘玉彤。一打一扛开，再拿前场篮板，再造犯规。也泰国队队员自己也是有点无奈啊，这个也笑了，也确实防不住。你一防一的话，在这个位置上你让这个中锋去这么防确实太辛苦了。
1: 没错，
0: 刘玉彤提到高位来做策应，又造成了泰国队这边的犯规。泰国队这一节已经犯满了，所以一犯规呢，中国队要上罚球线。跟进顺下来，低位的进攻应该把这球把握住，这种球应该把握性很强才对。射出来外线的三分，好球啊！泰国队最后这个接近最后时间的三分球，还是他们最主要的核心的得分手，温泰法。今天温德法也是三分球六中二，拿了十八分了。汤子廷的这个三分球今天迟迟续不上啊，这样呢，这场比赛应该到此就结束了。比赛剩最后的0.9秒，中国队111-46，在本届亚运会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还是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希望中国队继续保持着。

这样好的状态在后面迎接后续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比赛。那么现在在1号台进行的是男团小组循环赛，中国台北队对阵尼泊尔队。今天中国台北队是抽到了主队，一单是林昀儒，二单是洪靖凯，三单是冯艺昕。那么尼泊尔队是客队，这位呢是他们的二单马哈尔詹，一单是卡帕利，三单是达哈尔。第一局比赛林昀儒是11-5战胜了对手，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这次中国台北男团呢，5位选手当中，林昀儒是唯一有过亚运经验的选手。他参加过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也参加过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这两次比赛，中国台北队男团都是获得了铜牌。另外4位球员，冯艺昕、郭冠宏、徐贤嘉和洪靖凯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与此同时呢，现在在8号场地，中国男队现在正对阵中国澳门男队。那今天代表中国队登场的是林诗栋、温瑞博和黄友正。目前第一场比赛，林诗栋对阵陈子贤。这届亚运会，林昀儒个人也是要打3项，要和郑怡静打混双，以及还有男单的比赛。接发球一个侧拉，林昀儒侧身抢攻。9-1。
1: 10-1。
0: 哦，这是一个侧拧，手感非常好。11-1，林昀儒迅速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马哈尔詹。与此同时呢，韩国队和日本队啊，也是在同一时段进行小组赛。韩国队是对阵也门队。今天韩国队首场亮相是主力进出啊，他们是派出了张宇镇、林仲勋和吴俊成的组合。日本队这边呢，登场的是松岛辉空、户上隼辅和小冢大登。好，双方的第三局。切了一板，这球马哈尔詹侧身冲到林昀儒的追身。

0: Set. Love one.
1: Two.
0: Love.

0: 3。
1: 擦网之后还有侧向的弹跳。
0: 2-3。
1: 都是发这种半出台的球，发完之后，林如这边也准备去第三板抢上旋。反手发球。
0: 4-3。
1: 尼泊尔队这边叫暂停了。
0: I'm out。
1: 那这一次的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场馆是在丰田市综合体育馆，离名古屋市呢是有一段的距离。如果从运动员居住的游轮出发到这里，车程大概要1-1.5小时的时间。那今天的首个比赛日是有9张球台同时比赛。
0: 嗨，
1: 5-4。林如发球失误。第一天的首场比赛，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其实都会要尽快的去适应场地、球台、地胶、灯光、空间感。
0: 5-6。
1: 前三板林如的优势巨大啊，主要还是在于他的反手威胁。
0: 6-8。
1: 马哈尔詹也通过自己的正手去发动进攻。这局把比分咬得很紧。哦，一个搏杀球，这是林如的防守，而且擦网了。这板冲的还是挺有质量的。尼泊尔男女队都是这一位教练，哇，手感真不错，一个侧切。切完之后，如果侧身这一板进攻能冲上，这一分得分将会相当漂亮。11-7，3-0，林如战胜尼泊尔选手马哈尔詹。那么在这场小组循环赛当中，中国台北队是拿到第一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第二盘是洪靖凯对阵卡帕利。

0: 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盘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台北的洪靖凯对阵尼泊尔选手卡帕利。洪靖凯是2007年出生的啊，一名年轻小将。他是这一次通过选拔赛入选了中国台北队的阵容，只有18岁，个子还是非常高的。这位是卡帕利。卡巴利今年22岁。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触，

0: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1: 瓦利的正手反拉得分。
0: 想发一个急长球，这球擦网出界了。两位选手在比赛的一开始啊，都开了开长球，看探路。One five. 逆侧旋
1: ，one six，
0: 林诗东那边是3-0结束了比赛，中国队拿到第一分
1: ，six two。
0: 陈金凯也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尝试了各种的发球。刚刚是换成了一个右侧。

0: 侧旋的勾手。擦网。
1: 3-7。4-7。
0: 8-4。这一板拧的速度很快啊，角度也挺刁钻的。开了一个极长。
1: 5-9。
0: 这个变线是沿着白边去变的。来短板的质量挺高，第一局11-5，洪靖凯获胜。

0: 中国队和中国澳门队的比赛，现在第二盘也马上将要开始，是温瑞博来对阵麦天恩。
1: Second game, love all. One love.
0: 帕帕利也主动变线。洪靖凯的摆短球还是摆得挺有质量的，能够把这个球摆下来，而且都是摆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反手相持。卡巴利的衔接挺流畅，但是他的球相对来说比较轻。
1: 5-2，
0: 洪靖凯的进攻则是每一板啊都要显得比对手要更重，质量更高。一个无谓失误。
1: 4-5。
0: 侧身正手连续冲。
1: 7-4。
0: 擦边了。
1: 5-7。

0: 5-8.
1: 还是这个白短。
0: 9-5。
1: 因为也是身高臂长，所以能够抢了这个球的摆得很快啊，这个点。
0: 10-5。
1: 11-5，11-5，洪靖凯赢下第二局，目前是洪靖凯2-0领先卡帕利。这名小将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但是首场比赛发挥得很自如啊，一点都看不出来有任何的紧张情绪。

0: 再一个，好。
1: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2: 那个那个
1: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0: 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One all.
3: Mm, 还是被白短摆下来。连球摆完之后的主动进攻，红金还失误了。
0: Two all.
3: 哦，这手位失误挺多。
0: Three.

0: 啊、哦，好球！这一番还是挺精彩的。卡巴利连防两板之后，第三板反手反拉，转进攻了。连吃两个发球。尼泊尔队叫暂停了。
1: Thank you.

0: Four seats. Next.
1: 想打一个劈肠粉啦。
0: Eight four. Nine four.
1: 洪金凯的这个发球轮优势很大啊，对手一直是接不好他的发球。嗯，全是往对方的正手小三角去摆。洪金凯是3-0击败了卡帕利。那么在这场小组循环赛当中呢，现在中国台北队是拿到第二分，目前是2-0领先宁波尔队。稍后的第三盘呢，将是冯奕新对阵达哈尔。

0: 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 真好喝。
0: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接下来双方的第三盘比赛由中国台北的冯艺昕对阵尼泊尔选手达哈尔。达哈尔今年20岁，是一位左手将。冯艺昕呢是03年出生的啊，他平时长期呢是在参加德甲联赛。今年也跟随中国台北队是获得了伦敦世乒赛男团的季军。

0: First game, Nepal to serve. Love all.
1: 大哈尔率先发球.
0: Love one. Two, love.
1: 有发球抢攻。
0: Three, love.
1: 达哈尔使用的也是六边形球拍。 正手切了一把。
0: One, three.
1: 一个撇推，分心调动达哈尔的正手。
0: Five, one.

0: 达哈尔的正手它的撞击比较多，所以我们能听到击球的时候也很清脆的底板的声音。黄一新比赛一开始发动很快啊，迅速拉开了比分。
1: 2-7。8-2。9-2。
0: 摆了一个擦网。
1: 3-9. 3-10。
0: 3-10。第一局11-3，冯一新获胜。八号场地，温瑞博这边也是3-0赢下了比赛。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中国澳门队。
1: Second game, I want to serve the ball. One love.
0: Fast 抢攻
1: Love two. Love three.Love.
0: 一个6-0的开局。
1: Love six.
0: 发球出台了，然后冯一新直接抢攻。
1: 7-7。
0: 哦，两个接发球都非常暴力。
1: 8-8。

0: 来 ，love。
1: 没有写成回合。
0: 1-9。
1: 嗯，这发球感觉，尼泊尔选手达哈尔自己有一点慌乱。
0: 10-2。
1: 侧拉。
0: 11-2 second game to Taiwan。
1: 第一局比赛，第二局比赛也是结束得很快，11-2冯一新获胜。
0: Game, Nepal to serve, Laval.
1: 好，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0: Love one.
1: 冯一新的单板击球质量很高。防守反击，看看这个高球反拉，哦，漂亮！双方这一分完成了两次攻防转换，也是这场比赛回合最多的一分球了。达哈尔发球始终有些出台啊，被冯一新冲了好几个，这个球还是出台了。
0: Six love。
1: 现在冯一新是拿到整场比赛的赛点。冯一新是3-0击败了达哈尔。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小组循环赛当中呢，中国台北队是3-0击败了尼泊尔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比赛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比赛直播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赛事。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中国队的第一场的小组赛，对手呢是孟加拉国。场上穿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孟加拉国呢是穿着绿色为主基调的球衣。中国队现在在23米线以内控制球。那么这次的比赛呢，女子曲棍球是分成 AB 两个小组来进行。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当中 ，A 组呢同组的对手还有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再加上现在对阵的孟加拉国，一共是6支队伍组成了 A 组。这个比赛的赛制呢是小组的组内先打单循环，然后排出小组的名次来 ，A、B 两个小组的各自组内的前2名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产生4强。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目标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就是小组赛前2名是必须要拿到的。我们先抓紧这个时间啊，给您做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一个介绍。中国队呢，首发的队员是这样的：3号杨刘，6号张颖，7号陈怡，13号李红，16号队长欧子霞，20号何江欣，26号陈阳，29号刘平。这是守门员，35号谭金童，36号刘晨成和58号于安慧。孟加拉国2号尼尔，5号拉克海因，7号莱蒙，8号李石，10号队长帕尔，11号拉特里，12号李亚，14号哈图恩，15号阿克特尔，16号艾玛和18号苏赫。这样呢，中国队在上场比赛在第一节啊，比赛打到3分多钟的时候就进球了。啊，这个球进的线路比较的简单，就是一个横传之后门前的一垫，就把球垫进了球网。为中队进球的是10号钟佳琪，这是来自广东的选手。啊，第一次射门也是第一次射正就完成了破门。中队呢是开局非常的顺利，3分多钟就破门了。确实双方啊，这个实力上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现在曲棍球的比赛呢是分成4节来进行。还是在射门弧里头。在组织还有机会，中国队这高压呀，把孟加拉国完全压在了23米线里头。因为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在亚运会是要冲着金牌去的，所以呢，这个小组赛第一场啊，大家是逐渐的适应比赛的气氛，能够进入到一个亚运会比赛的节奏当中。现在始终是在对方的射门弧里头。中队在第一节呢是明显的采取这种高压的战略，因为整体实力上还是占优，所以我们尽可能把对方的压在这个23米线里头，再组织我们自己的进攻。在底线附近横着倒又是个机会，裁判已经吹哨了，又是个短角球。孟加拉国呢先出现了犯规在射门弧里头，所以给了一个短角球。这是中国队第4个短角球了，前3个都没有能够完成破门的转化。还是射门的线路被对方预判出来了，这杆的射门呢确实是打得比较正。还有，哎呦漂亮，
漂亮，中国队2-0。虽然短角球没有能够立刻破门，但是进攻再组织之后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斜45度由26号陈阳完成了这个破门。持球队员呢是吸引了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然后把球分出来之后，陈阳这儿呢是获得一个较好的起杆打门的机会。2-0。在中队所在的这个小组呢，主要的小组竞争对手是韩国队。我们刚才介绍过女子曲棍球，韩国在亚运会上是拿过5金，在历史上是成绩最好的队伍。那么中队呢是仅次于韩国队，在女子曲棍球的亚运会上。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两支队伍当然了，如果能够都顺理成章顺利地进入到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这是一个从纸面实力来看比较合理的结果和局面。韩国队呢昨天在首轮的前天，韩国队前天在自己首轮的小组赛当中，他们在开幕式之前是3-1击败了中国台北。马来西亚也是打了一场比赛，是5-0胜了哈萨克斯坦。中国队又来了，这是背对球门的情况底下一个反棍的打门，李红，这是中国队的名将李红，这还是个人技术啊，确实是非常的娴熟。同时呢，其实身后的位置已经完全被对方的守门员给顶住了，但是临危不乱，对于球门的位置感也非常的好，一个反棍的打门，这球还打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好像是蹭了一下之后有一个线路的折射，这样中队已经是3-0领先了。第一节呢打得相对比较顺畅，比赛分成4节，每节15分钟。这次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曲棍球项目的比赛呢，是放在了岐阜县来进行，它是在名古屋的北面，所以这比赛不是在名古屋室内来进行的，那实际上也是最大程度利用现有的场馆，节约办赛的成本。啊，中国队获得了点球机会，这是直接给了一个射门弧里头的犯规，这是直接给了一个射门弧里边孟加拉国的

严重犯规，这样给了一个点球，中国队点球罚中。这是钟佳琪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来自广东的队员钟佳琪是在这场比赛的三分半中为中国队首开纪录，打开了局面，这是他第二个进球。然后在第一节呢，中国队还是把整体的实力优势是清晰的表现出来了，不过第一节要美中不足，非要挑刺儿的话，就是短角球的转换目前还做得不够好，第一节的短角球机会呢都没有直接转化成进球。虽然其中有一个进球是短角球机会之后再组织再进攻造成的破门，但短角球直接的转化没有。好，这样呢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中国队是顺利起步，4-0目前领先于孟加拉国。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这是女子曲棍球项目的比赛，也是中国女曲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场较量，对手呢是亚运会的新军孟加拉国。第一节的比赛呢，中国队打的还是起步比较顺利，4-0的局面，那确实也是双方纸面实力挺大差距的一个真实的反应。那么基本上呢，中国队是高位的压迫打法，把孟加拉国的整体的阵型呢基本上是压在这个23米线以里。由于对手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对于中国女区来说呢，第一场比赛一是比较好的磨合阵容，比较好的热热身，找到亚运会的比赛节奏和感觉。另外呢，其实后边可能安南教练也会对不同的阵容搭配一些大赛经验不那么丰富的年轻队员会获得出场的机会，那么对于阵容搭配呢来做一些调整，另外对于自己的进攻的打法做更多的磨合。又是一个短角球，中国队在第一节是获得了5个短角球的机会，4个进球当中呢有一个是利用短角球之后的再次组织，但短角球第一下直接完成转化的并没有，这是第6个短角球。短角球呢由于攻防双方的人员的数量配置的严重的不均衡，所以对于攻方来说是巨大的优势这一次呢孟加拉国是舍命往上扑了一下，把这个球堵了一下。这是往前扑的一下，还是赌对了，还是一个短角球。中队这个短角球的配合又出现了小的瑕疵。还是整体的阵型压得非常靠前，整体的一个高压打法，孟加拉国呢基本上是密集防守。哎，好的，这个进球非常的漂亮啊，这个连接其实不容易打成的，传球的线路还是挺长的，因为曲棍球的比赛呢它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这个规则之一呢就是要在射门弧之内破门才是有效的，才是有效的得分，所以所有的进球都需要在这个射门弧之内来完成打门。又是个短角球，

今天孟加拉国这个守门员真是表现很出色，虽然现在已经丢了五个，但说实话他的表现真是不错。还是没有能够在第一次的转化就将球打进。孟加拉国对于中国队的这个短角球的防守啊，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他这个门将，这个守门员真是在位置选择和移动上都有自己比较不错的表现。可惜刚才这一次呢，是造成了一个射门狐狸的犯规的点球，让中国队张颖破门。这样6-0了。罗亚西横着传一下，中队整体的阵型压迫上来了，到端线再组织。又是一个短角球，这个孟加拉国呢，因为整体实力受限，他更多的时候只能够收到射门狐狸来做密集的防守，但这种密集防守呢，因为个人技术能力上有差异，所以他在防守局部判断上还是会差一点。那么这个呢，经常给中国队短角球的机会，这是中国队第9个短角球了。又是一个短角球，这是封堵的时候脚触球。啊，这一杆打的是非常干脆啊，终于打成了，中国队短角球直接转化，终于打成了。还是10号钟佳琪的破门，在第10个短角球，中国队完成了一个直接的转化，7-0。这实际上呢，中国队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短角球射门的线路，因为通过前几次短角球的观察呢，会发现孟加拉国就是这个守门员和他的左边。啊，守门员呢负责封堵球门的中间偏右的位置，左侧会有一个补防的队员，所以中队不断的在找这个线路。好，这样呢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了。在上半场的两节较量当中，中国女区是7-0大比分的领先孟加拉国。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转播的画面回到岐阜县，您现在看到的这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的比赛，这也是中国女曲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场比赛，第一次亮相，对手呢是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女曲是本届亚运会的新军，他们第一次来到亚运会的赛场，所以呢整体实力上确实双方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知道中国女曲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2年前在巴黎拿到了奥运会的亚军，获得银牌。在亚运会上我们是曾经拿过4金，包括上届在杭州也是夺冠的队伍，所以双方呢实力差距还是挺明显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7-0比较轻松。连续的突破，哦，球进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中路的一个单刀直入，
和队友有一个算是撞墙吧。于恩惠和马宁的一个配合，马宁的破门8-0了。马宁也是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当然这种测试呢，它一定是在后边面对强队的时候，一定是进入

啊，中国队呢在这个周期应该主要就是在抓这个相持转化的能力，抓这个短角球转化的能力，啊，又是短角球。嗯，漂亮。中国队现在线路的变化让对手防不胜防，说现在双方在短角球上呢就是斗智斗勇。这是杨流打进了这个进球，短角球的直接转化。这中队是本场比赛第三次啊通过短角球破门。我们说对方呢，实际上这个孟加拉国的队员呢也是不断的在短角球上在压迫中国队啊，尤其他出来堵了一下，封堵了一下，他们哨子没有响，我们把对手的球给断下来了。断下来之后形成了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这个是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因为断球呢在前场的边路，在左路，孟加拉国的队员整体的阵型还没有退回来，整个的防守还没有布置完成。这应该是邹美荣，这样中国队10-0了，进球数上双。中国队呢还是在横向多做一些转移，也是希望能够让孟加拉国的整体的防守能够移动起来。那现在防守在射门护理太密了，哎，这球是有点阴差阳错的意思，又弹进了球门。这个球是不是算在陈怡？应该是算在陈怡的帐下，七号陈怡。11-0。这也是孟加拉国女区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正式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肯定是空前的，因为对手的实力要明显高于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到亚运赛场。但是首先是防守是表现得非常的顽强，在短角球的防守压迫上给了中国女区不小的压力和困难。另外呢，其实打到第三节，你看他们在局部也能够去做出有效的配合，造成一些进攻上的机会。像第三节的比赛，他们还迫使中国队守门员第一次做出了扑救。从中国队这次小组赛赛程来看呢，第一场比赛打孟加拉国，应该是小组将相对比较轻松的一场较量。那么后边呢，明天就会对阵中国台北，接着是23号对阵马来西亚，25号呢将会迎来中国队小组赛最强的对手是韩国女区，这是亚运会五金曾经拿过5次金牌的队伍。最后呢是对阵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力也并不是很强。小组的前2名将会进入到

半决赛和 B 组的前两名组成四强，打中交叉的半决赛。好，这样呢，随着笛声，第三节的比赛也结束了。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中国女区是四度破门，又收获了四个进球，现在是11-0的比分领先。好，我们回到现场，继续来关注这场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 A 组的比赛，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一场较量，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节第四节的比赛。那么前三节是11-0的大比分领先，孟加拉国女区呢是历史上第一次打亚运会的比赛。最后一届比赛剩下9分多钟，好的，喂，漂亮，邹美荣啊，这个斜向的打门打得真是漂亮，这就是纯个人能力，这手下有谱啊，非常有准头，而且在这个角度敢打。角度不大，但是呢打得很准，这杆是贴着进门柱和守门员之间这个缝隙进去了。啊，这个对门将的心理打击是不小的。邹美荣这个进球非常的精彩。射门弧里的机会，这一杆反棍的打门是打得有点正。孟加拉国的守门员呢在第四节这个位置做了调整，他们把前三节表现出色的门将苏赫已经换下去了，第四节上的是一号穆霍亚。对，这是门前的机会，混战当中，这就是大家拼手速了。中国队还是在混战当中啊，陈怡先出杆，这样中国队13-0了。

那么中国队呢，因为亚运会的目标一定是在羽曲这个项目上，一定是冲金，所以呢是通过这场比赛在进一步的磨合自己的阵容，尤其是在进攻手段上怎么样变得更丰富多元。尤其像今天这个比赛呢，孟加拉国在短角球的防守上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个也迫使中国女曲呢在比赛过程中对于短角球的战术不断的做变化啊。

线路不断的做调整，也进一步的丰富起来。这实际上也是后面比赛的一些课题。哈哈哈，这一棍反棍的打门呢，四两拨千斤想打一个巧的，没打成。好，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在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赛场，中国女曲的第一场小组赛是以13-0的成绩击败了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赛场的孟加拉国女曲，平稳起航。对于孟加拉国女曲来说，第一次的亚运之旅遭遇世界级的强队中国队，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2026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中国队是13-0击败了孟加拉国。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亚运会的女子手球项目争夺。在今天上午的这个

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是身穿着我们传统的红色比赛服，哈萨克斯坦队呢则是身穿他们黄色的比赛服和黑色的比赛短裤。中国队上来之后呢，先是拿到球权进攻。首球比赛每队上场是七人，包括六名上场队员以及一名守门员。替补呢可以在换人区随时换人。哈萨克斯坦队上来之后身体对抗上的比较频繁。上来之后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这次进攻，对手呢给我们的防守强度上的还是比较大的。一号是对手的扎帕罗娃，中国队第一次射门未果，被对手的门将挡住了。上来之后呢，双方的比分目前为止还是0-0。首球比赛上下半场是各30分钟的时间。中国队守门员断球之后，看我们的快速转换。中国队这球呢，在扛着对手的犯规的情况下。28号队长刘学丹，这是把球打进去了，但是呢，这球中队还需要继续进攻。好球，中队上来之后是首开纪录。中国队的11号刘禅是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球。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次进攻，首球比赛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射门你要在腾空的状态下，如果说你要进到这个球门区里进行射门的话，要进入到这个球门区内，现场的这个计时器和比分板出现了一些问题。比赛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这个表已经不走了，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比分板还是0-0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对的，裁判需要介入去更正一下。现在双方的比分呢还是4-2。今天这场比赛到现在，上场比赛我们终于看到在左下角的这个计分板了。中国队53号刘玉婷，这球起跳之后的射门。给了一个七米球的机会，看中国队这个点球漂亮，28号刘学丹。
中国队现在其实是5-2领先哈萨克斯坦队。对手起跳之后的打门，哈萨哈诺娃这个左边锋呢，他有的时候能够承担中锋的作用。中国队回敬对手一分，现在能够保证比分上的优势，同时呢控制这个节奏。刚才中国队的11号陆畅，刘禅是把比分变成6-3。今天这个转播画面是不断的给到现场的大屏。中国队进攻漂亮，又是一次弹地射门，7-3。中国队28号刘学丹，这次中国队在征战名古屋亚运会的女首阵容当中呢，我们的队员基本上都是00后，甚至很多05后运动员，年轻的队伍，可以说会缺乏一些大赛经验，但是呢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体能和冲劲儿一定是相当不错的。今年亚运会的女子手球比赛一共是7支队伍，除了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包括我们今天的对手哈萨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还有乌兹别克斯坦队和越南队。7支队伍是编入同一组进行循环赛。这次中国队的外围打门呢，稍微有些草率。手球比赛的射门是必须要在球门区外，如果你脚站立的地点在球门区外的话是可以射门的，但是如果你是在球门区内，你是跳起来进入到的球门区，腾空状态的话，这也是可以打的。我对手的这次高难度的内切之后的横向移动射门，中国队现在还领先3分，很可惜，对手呢还是15号哈萨哈诺娃。横走没机会。中国队这次横向传球起跳射门，这球已经来不及了，再被对手打了一次反击，这球丢的是有些可惜的。3号呢是对手的底线，身高1.65米的希特尼科瓦。中国队还是7-5领先。上半场比赛差不多时间过去一半了，球在刘玉婷，再给到中路，转移到右路，起跳之后打门漂亮，24号曲文娜。再来看这种横向

0: 的转移，然后呢突然一个向左的假动作，再向右的一个推进，手球比赛的场地是40米乘20米，门前这个6米的半圆形的球门区就是红色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呢是只有守门员可以在这里站立，进攻队员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可以起跳在禁区或者说在球门区的这个上空腾空状态下完成射门，球出手之前的脚不能踩到禁区内。这球目前看应该是进球无效的，因为这次进攻端出现了一个失误。我们中国女子手球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铜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1990年的第八名。而在亚运会上，我们曾经在2010年的广州站上过最高领奖台。小心对手的这次进攻，过去两届亚运会中国队呢都是登上领奖台了，在杭州是一枚铜牌，在雅加达是第二名，是银牌。中队的53号刘玉婷，刘玉婷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04年出生。对手呢，其实他们的失误也是比较频繁的，但是在这次暂停过后，对手打的就非常的坚决。刚才对手进球的是9号帕尔基纳，中国的进攻接球第一下没拿住吊球是比较可惜的。好的，中国的9-6领先，10号是石子涵，这球中国队可以说打得非常耐心，在对手利用身材优势正面对我们进行拦阻的时候，我们是来到边路，中国队好机会，快速转换，一次轻松的吊射得分，刘玉婷，这球呢是假装要暴力射门，结果是打了一个非常轻巧的。中队正面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对手的7号埃达加帕罗娃，身高1.60米的中卫，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对中国队射门13次打门8次打中。而且多次制造7米球，他的推进速度非常快，场上呢也非常的灵动。来看一下中国队这次正面进攻，转身之后打门， 随着这几年我们手球联赛的推进呢，可以说是不管给男手还是女手，包括青年队，培养出了更多的人才。好球，中国队现在进攻打开了，对手即便进攻打进，但是呢我们在转过头来的反击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积极。十一号刘禅，哈萨克斯坦队进球了。中国队现在要保证我们的进攻加速。好机会，哦，这球对手的门将一次非常漂亮的防守。手球比赛呢也是每球得分制，每打进一球是得一分。在国内联赛，我们为了鼓励有更多的转换进攻，打出一次快速反击的话呢是可以得1.5分。这手起跳之后再打，这是九号哈尔基纳左边锋。正面进攻再次遭遇对手的拦阻，等于对手的快速反击，门将要回到位置上。哦，哈萨克斯坦队现在是势头正盛，十一号祖亚基纳。去年的世锦赛上，他对中国队的射门呢是10中6。在2024年的亚洲女子俱乐部联赛当中呢，她的表现也非常突出，整个赛事打进54球，多次进攻受阻。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11-10，现在这个11-10的状态，中国队只领先一球。中国队上一次得分呢还是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24分01秒的时候，十一号刘禅的进球。对手右路刚才没有人，小心对手这次进攻，再次弹地，好球！中国队的门将扑救非常的及时，门将是16号黄思彤。对手利用身材优势，不断的给我们制造压力，对手再得一分，这样11平了。15号还是哈萨哈诺瓦，在上半场比赛还剩下不到6分钟的时候，中国队是叫了一个暂停，现在暂时打成11平。目前的比分呢是11-11，中国队之前领先优势比较明显，一度呢是领先4分，被对手追平了。对手正面的防守非常的严密，密不透风，这球中国队可以打得耐心一点。好机会，漂亮！暂停回来之后，中国队还是11号刘禅解决问题，12-11。
1: Go.

这时候中国队在正面对对手一个有效的拦截，快速转换，中国队可以形成局部多打少，起跳射门漂亮，这是中国队的特点。53号刘玉婷再得一分，13比11，这个暂停还是效果非常的突出的。中国队现在13比11领先哈萨克斯坦队2分。对手呢还是横切之后的打门，11号祖亚吉娜。再次切进中路之后，中国队完成一次弹地射门，但是刘禅的这个大腿的肌肉，大腿后侧肌肉是出现拉伤的情况了。刘禅在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很痛苦。14比11，中国队现在领先对手3分。现在这个分数也加上了。好机会，刚才的射门空间并不算大，但是内切之后能够看到刘玉婷的利用速度优势，刘玉婷的得分。15比11，中国队现在领先对手4分了。小心对手的这次没有给到中路去，对手呢上一个底线，哈布吉哈米特，这是身高1米95的一个重型底线，他的对抗能力肯定非常出色。底线呢，我们的守球人也会把它称为打中间的，中间的队友。好球，中国队看对手的底线上来之后呢，哈布吉哈米特力量好，拦截面积大，但是他速度慢。16比12，对手底线接球，打算转身之后去射门，但是他的这个球路很容易去判断。中国队再次利用自己的特点去打快速反击，漂亮。中国队15号杨岳，杨岳是06年出生，今年只有20岁。对手中路还是打算在中路去打开局面，3号是希特尼科瓦。哈萨克斯坦队几个主力队员，一个是3号希特尼科瓦，一个是7号扎帕罗瓦，还有就是15号哈萨哈诺瓦。中国的今天的整体进攻呢还是比较平均的。那这样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这个比分是17比12，中国队是领先的对手5分。我们稍作休息。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是哈萨克斯坦队先进攻。中国队有机会断球，现在中国队把防线的外扩，这一点呢可以去给对手持球人足够的压力。

哈布奇哈米特还是在中路，这是哈萨诺娃的打门。对手上来一个战术犯规，四号是雷杰梅托瓦。哈萨克斯坦队队员的这个身高啊，有高有矮，高一点的呢能够达到1.95米，矮的有的不到1.6米。这是一个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非常有特点的一个队伍。好球，中国队打进了下半场比赛的第一球，他是我们的28号刘学丹。18-12，对手想要在中路突破进去，但是现在的中国队对手的十四号阿布吉哈米特的这个重点的盯防，现在也让他去减少为队友去做球创造空间的机会。他是哈萨哈诺娃，去年的世锦赛是6场比赛打进28球，中队马上又还以颜色。现在的分差是稳定在5分，如果能够有5分以上的优势稳定住的话，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可以说是一大利好，让队员的心态呢能够更加的放松下来。掉进去，这手呢，这球还是移动速度慢，吃了亏。看中队转换机会，漂亮！中队10号石子涵，这是现代手球所需要的。05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20周岁，不到21周岁，抱歉，05年出生已经是20岁了。他到今年的10月底迎来自己21周岁的生日。现在是19-13，中队领先6分。这球，这球呢是打出了他们的特点，拉达耶娃。他在2024年的12月份亚锦赛上和中国队的比赛呢是表现突出，拿了9分。对手呢是想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尽可能的去贴住中国队，尤其是中国队的持球队员，中路机会比较少，给到边锋。好的，这球起跳之后打门，结果呢是打偏了。不过那次进攻转移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中队防线的防守啊，可以说注意力非常集中。雷杰梅托娃他的转身射门被封挡住，被对手

再得一分。这个球角度是非常刁钻的。好球，中国队立即还以颜色。徐文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这个球用对手刚才得分的方式回敬了对手一球，20-15，还是五分优势。中国队断球之后快速转换，哈萨克斯坦队现在体能应该是出现一点问题，他们回防不及时，中国队抓住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多得分。刘学丹21-15，对手这种空切现在打得非常的频繁。十号是拉德耶娃，对手制造的这种空间，包括呢是拉开我们的防守。21-16，往中路走，这球中队比较勉强的一次射门，但是呢我们还有球权。看看能不能打一个利用自己的能力，好球给到左边锋之后，53号刘玉婷。对手又是打这种传切配合，中国队在球门区之前将对手放倒，一定要避免对手能够打成这种快速的进攻。这样把中国队36号郑云换下来。给了对手一个七米球，对手七米球是由4号雷杰梅托瓦罚进。中国队36号郑云呢是2分钟的小罚。这样对于中国队进攻方进攻的一端来说，我们在场上是先撤下门将，保证我们的进攻队员是有6名。传导速度要快，好机会，这球对手的门将表现也很出色，1号是扎帕罗瓦，达米拉扎帕罗瓦。中队创造了一个七米球的机会，也是点球，也可以叫点球，看看石子涵的七米球主罚怎么样。七米球就是在这个横线，好球，很刁钻。对手呢也有一个2分钟的小罚。这样对中国队来说呢，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再把守门员换回来，也不怕场上少一人作战了。哇、哦、这球门将立功了，中队的16号门将黄思彤，他是2006年12月份出生，现在还不到20周岁。下半场比赛现在中队半场是10-8领先，总比分呢是27-20。
给到边锋，中国队现在呢先把节奏稳一稳，落阵地了。来看看这个回合直接打门，漂亮，刘禅，28-20。这球面对对手手上的防守动作，刘禅展现自己在速度上在移动上的优势。再打好球，阿萨哈诺娃，对手的14号阿布吉哈米特呢是彻底被摁在替补席上了。现在能够看到下半场比赛已经过去了17分钟，对手这段时间的进攻势头不错，但中国队呢要保证我们的进攻成功率。打门，哎呀，这球有点可惜，看中国队能不能断球，正面小心，这是没办法，门将呢我们已经给暴露出来了。哈萨哈诺娃呢面部被撞了一下，中国队这球也是为了严阻对手的进攻一个战术犯规动作，但是为了保证比赛的流畅性，比赛呢当时还在继续。28-22，双方现在是6分的差距。边锋一次正面的防守限制，手球的比赛呢是要求只能用躯干正面去阻挡对手，禁止呢拉拽，包括呢抱人推人背后的撞击和侧面的冲撞。哦，对手现在的手感被培养起来了，9号是哈尔基纳。哦，这球中国队打得还是非常的勇猛。21号张平平，进去，好球！在比分来到23-28的时候，中国队是再下一城。12号李小晴，老将李小晴上来了。好球，中国队的这次门将阻拦非常的成功。转身之后打门，漂亮，20号侯长晴。侯长晴呢是04年10月份出生，29-23。现在下半场的比赛呢已经过去了20分钟，对手正面我们还是不要给他们太多的机会。这球呢想要背后传一个基地传球，那显然队友之间呢没有形成默契，

中队出现掉球的情况，但是好在队友的补位非常及时，先把球拿住。给出来机会，这时候对手的门将挡住了。哈萨克斯坦队的12号阿杰诺娃，这球呢，刘禅正好是把球打在对手的手臂上。中队的门将防守不错，但是对手呢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小心啊！好球，门将再次立功，这次还是16号黄思彤。今天他在门前啊，面对这种对手直接面对门将的单刀机会，可以说表现非常的出色。他的神奇发挥呢，也是让对手的士气啊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就刚才刘禅去拿球的位置非常不理想。这球对手是打在了立柱上，但是黄思彤他的防守非常重要，之前还有好几个回合他挡住了对手的单刀球。转过身来打门，漂亮，处在腾空状态下是完成了一次打门。30-23，对手的打门的这球是偏离了目标，十号拉达耶娃，身高1.79米的右边锋，他也是哈萨克斯坦队主力的得分点。现在还剩下6分半，时间还剩下6分半，中国队现在30-23领先。中国队现在每一个回合，看样子呢都是打算把时间多消耗一点，给到边锋还有机会，但是对手的这个补防很及时。好球，这次拦截非常有效，因为这次呢首球比赛是7支队伍参加亚运会，中国队不仅要赢球，而且要保证我们有更多的净胜球。这次打完单循环直接是看排名，所以呢要小心的是一旦出现评分积分相同的情况下，一旦要到了算净胜球的时候避免吃亏。好机会，漂亮，中队再下一城，李小晴。31-23，中队领先8分。对手呢还是连续的快速传导，想要拉开空间。好的，又是在7米线附近完成成功的扑救。守门员刚才看样子是打算参与进攻了，中队快速转换得分，漂亮。侯长晴。

32-23，这段时间中国队说话间已经领先9分了。这时候在七米线和球门区之间打算起跳去打门，但是中国队躯干位置的队员呢，在那个位置上队员

做交叉跑位，这球传的稍微晚了一点，不然呢又是一次切过去直接打门的好机会。七米线附近，对手这是虚晃一枪，结果呢是到了球门区线的位置，能够去绕开防守直接打门。在今天直播一开始我们也提到过，在过去两届亚运会上，中国队呢都是站上领奖台，在杭州呢是一枚铜牌，在雅加达是一枚银牌，最好成绩我们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当时是获得了冠军。因为之前两年的时间正好是刚结束北京奥运会。好球，中国队再下一分，33-24。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两分钟，还是中国队不让对手呢在七米线附近去起跳，甚至你在六米线附近想要去冲进去的话都没那么容易。做了一个篮球的横向假动作，三点回来之后来看看中国队的进攻，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进攻布置。机会漂亮，11号刘禅，34-24，十分的优势。转移，对手的15号哈萨哈诺娃，这是今天哈萨克斯坦队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了。他在上半场比赛给中国队制造了很多麻烦，同时呢，在下半场也是一度追分，追的是非常积极。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呢定格在34-24，中国队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同时呢也收获了2026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的首场比赛的胜利。这个开门红来的是恰到好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手球小组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争夺。这场比赛呢，是两队在本届亚运会男子手球项目上的各自的第一场比赛。中国队呢是和东道主日本队，包括卡塔尔队和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A 组。另外呢，在本次男子手球的比赛当中，还有 B 小组。B 小组呢是5支队伍：巴林、科威特、韩国、伊朗和哈萨克斯坦队。本组的就中国队所在的小组 A 组，所有4支队伍都会直接晋级到8强当中，而 B 组呢，他们是5支球队争夺4个出线的名额。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男子手球最好成绩是1982年的金牌，当时呢，我们在决赛当中正好是击败了日本队，24-19的比分，最终站上最高领奖台。此后，日本男子手球队呢，在历届亚运会上可以说多次登上领奖台，而在近几年的男子手球交手记录当中，中国队呢面对日本队还是略处于下风的。
1: The 20th Asian Games, Daiichi Nagoya 2026 Group A Me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s. Japan. さあ皆さん、グループ A、今からエントリーで中華人民共和国対日本。
0: 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改めまして皆さん、クラップ応援で盛り上げていきましょう。ではやりますよ。
0: 手球比赛呢是每队上场7人，其中包括6名队员和1名守门员。
1: Clap your hands.いい感じです。試合中はもっと熱く、もっと大きな手拍子。
0: 这场比赛的地点呢是在名古屋市西北侧的道泽市，距离名古屋市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个大体的方位有点像北京市昌平区和延庆区的这样的一个方位，距离名古屋的市中心可以说是非常的远。
1: この後10秒のカウントダウンを一緒にやりましょう。 9 8 7 6 5 4 3 2 1 and we have thrown off。
0: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率先要打第一攻。手球比赛的用球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黏，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手胶粘到比赛用球上。如果你看到运动员在完成射门的时候，球有可能是粘在球门框立柱上。中国队在外围持续寻找机会，打门漂亮。
1: Number 19, Sun Quang Wei.
0: 中队19号孙方伟，他是一个左内锋，为中队是首开纪录。现在是日本队的进攻，日本队呢是身穿着黑色的比赛服。手球比赛上下半场是各30分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是休息10分钟的时间。这次日本队一个低手的射门，来自15号边后卫步景久亚当永树，他的父亲是一个巴基斯坦人，母亲是日本人，所以念起他的名字呢，这也是和其他的日本选手有一定的不同。给到边锋位置打门，日本队的移动速度非常快，进球的这是日本队的24号后藤隼。

0: 手球比赛的计时方式呢是正向计时，不像篮球比赛是倒计时。中国队一直在外围去寻找机会。八号的谢庆龙刚才也是要到了比较高位的位置上，他是底线球员。好机会，中国队大门，哎呦，这球比较可惜，打在门柱的外侧弹出，小心日本队的转换进攻。日本队这个打法还是非常的国际化的。日本队的五号中田航太，
1: Free throw, China ball.
0: 看中国队的这个回合，我们要保证成功率，因为刚才呢，在上一回合的进攻当中，中国队的进攻打得还是非常的主动。底线位置，日本队的防线啊，守的是非常的紧密。起跳打门，漂亮一次弹地射门。中国队的二号是左边锋张天进。手球比赛的这个得分规则呢，也是每球得分制。当然，在门前的这个红色的区域，也就是球门区，队员是不可以站立在球门区内进行射门的。我们看，所有队员都是在球门区外起跳，去完成打门。你也可以在球门区的边路传到中间去，然后呢，在中路队员起跳完成一个空中接力。手球呢叫做快板，这是给了日本队一个七米球，相当于点球。日本队是十九号左边锋球员山冈尚树将球打进。啊，中国队这个回合，十一号陈浩浩，陈明浩，这次机会，打门漂亮。这是二十六号中国队的一次阵地进攻。这段时间啊，双方的这个转换进攻打的是非常的积极。中国队的一次快速转换，现在是4-3领先日本队。正面的防守呢，这次还是非常的及时。这次给了日本队的球权。防守呢是可以用正面躯干去阻挡对手。中国队要保证我们在底线位置的防守，日本队还是这球射门的有一定的隐蔽性。田中大介，中国队打快速反击，这球被对手门将挡住了。
1: Japan on the break.
0: 日本队打快速反击，这次中国队的门将立功了。
1: Free throw.
0: 中国队门将是十六号何启年。这场比赛中国队打得不会轻松，因为日本队在最近几年亚洲范围内的和中国队的对抗呢，基本都是处在上风。何启年这球呢打得很有士气，但这球裁判员响哨。给了中国队一个两分钟的小罚，胡进明十七号底线球员给罚下去了。那这样这两分钟中国队在场上呢少打一人。我们在进攻端如果是要保证人数 均等状态的话呢，是要撤下门将，并且放上一名进攻队员。这样中国队把一号门将赵凯给换上来，何启年暂时换下，对手还有一个七米球的机会。看赵凯的表现，还是对手的十九号山冈尚树将球打进。在2023年两队的一次交手当中呢，中国队是23-28输给了日本队。2020年呢，日本队是39-16获胜。2015年两队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日本队是40-24的比分击败了中国队。然后那场比赛是奥运会的预选赛。在门前的机会，中国队没有二次进攻。中国队需要尽快的把这个防线退回去。中国队这段时间呢，还在执行这两分钟的处罚，小心对手的打门。何启年再次被换上来。这段时间呢，中国队先放空门，保证我们在场上队员的，尤其是进攻人数的均等。连续的传导配合，对手在底线位置还是给我们比较大的压力，然后低射，这球再次被日本队防住。这球日本队内切好球，中国队的防守是成功的。放好谢庆龙。谢庆龙呢是身高达到1.93米。我们之前提到过，日本队的进攻方式是比较国际化，尤其是和欧洲球队的打法比较类似。因为手球比赛现在在欧洲球队的打法呢，变成了一种快速转换的一种进攻方式。阵地进攻是一方面，好球，中国队成功的防守。阵地进攻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在攻防转换当中一定要保证速度，抓得分率。这球呢在球门区的前沿，对手把中国队的队员放倒。我们为了鼓励队员在联赛当中能够打出更多的这种转换进攻，我们会在联赛当中呢设立这个快攻反击多0.5分的这个得分的体系。中国队七米球机会，打门漂亮，姚媛媛。这次中国队的亚运首球集训名单呢，还是经过了一些补充。最初呢，我们有一个30人以上名额的大名单，最后经过集训，不断的进行人员的精简，随着伤病和一些战术的调整，最后确定了本届亚运会的人员构成。我们队还是给到边锋的位置，右边锋。进攻的线路刚才已经完全被封住。好的，中国队这次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强硬。谢庆龙，这球呢是正好站在对手进攻队员的身前。

谢庆龙的体重达到120公斤，非常的强壮。不仅有亚当，现在他是被换下。看到日本队的主教练是托尼·赫罗纳，来自西班牙的主教练。刚才能够看到比赛的用球是沾满了手胶，这也是手球比赛里一个非常常见的画面，保证球呢能够粘在手上，甚至有的时候球能够粘在球门框。日本队继续他们的快速进攻，日本队队员脚下的移动速度真的非常快，这是日本队在比赛当中需要去小心的。哎，这个球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日本队的五号中田航太完成射门得分之后落地，脚踝呢似乎没有做足准备。这场比赛可真是日本队频繁有队员出现伤情，内锋给边锋，再看他起跳落地之后他的右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不适的情况。这场比赛上半场刚刚过去了10分25秒，中田航太现在要赶紧回到替补席这个位置，他是不是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给了中国队宋子阳一个2分钟的处罚。这个球说实话在看中田航太起跳的时候啊，宋子阳他的脚并没有一个故意去伸脚拦阻的动作。好，中国队的进攻，底线附近有机会，对手呢其实手上的动作呢上的也比较大，给到内锋机会打门漂亮，这是陈明浩。陈明浩的报名位置是一个右内锋，这球射门打的是势大力沉。手球呢在门前的这个红色的区域，就是球门区，是一个6米的半圆，半径6米的一个半圆。这球看样子难道又要给7米球了，日本队的20号是边后卫渡部仁。19号边锋山冈尚树手球的七米球呢就相当于足球比赛的点球。我们来看一下对手再次七米球得分，中国队6-7落后一球。
但是给到门前好机会，这队的守门员是一号中村健。哦，这次日本队打进了一个超远距离的得分。再来看，这是中国队正准备把门将换回来，23号是吉野树，超远距离的射门打进。再打，这球呢，日本队门前的防守啊，再次非常奏效。日本队的行进速度是非常快的，中队要小心。中队稳一稳，要打阵地。如果说落阵地的话呢，中国队的这个移动速度还是需要去再加快一点，因为日本队退守速度够快。另外就是他们在底线附近的中路的防守，底线球员的这个严密程度是让中国队需要提升戒备的。裁判员的提示，场地的志愿者地板上有汗水，所以要先擦干净。刚才呢是在六米线附近。好机会，我们在打门，但这球呢，说实话，日本队事实上在手臂的这个拉拽动作是比较明显的。日本队23号吉野树应该要下去去罚两分钟了。这样这两分钟中国队场上多打少，一定要利用这样的机会啊，把这个移动速度提升上去，多找个空当。好机会，转身打门，漂亮。这球谢庆龙作为底线球员展现了非常强的对抗能力，这回合如果能够去防下来一个回合的话，中队还有机会去在下一回合打进一球扳平比分。那些打完，有的射门质量这球非常高。刚才出现伤情的不仅久亚当，这球又回来了。中队把这球给到边锋，中队呢还是去落阵地为主。我们的转换进攻呢，对手几乎是不给机会。门漂亮，中国的10号张建杰。趁着对手的受罚时间还有，所以呢要尽快的去把对手给防下来。这不对，现在是撤门将，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在受罚的时候，在进攻的时候呢，要尽可能多的消耗时间，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如果再打，日本队的进攻效率是更高的，所以他们即便是在人员处于劣势的。

0: 的情况下，现在连续的得分，保持了现在10-8的领先。这一点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的进攻还是需要去提升效率。刚才给了一个双方的效率值，中国队还是处于下风。向内切，机会打门。这球日本队的门将，他的角度正好站在中国队射门的线路上。中国队这是10号张建杰。想要去给中锋，但是这球日本队给破坏了。小心日本队的快速转换，中队退守要及时。而内切一步，日本队进攻打的还是非常有层次的。传导速度很快，给到右边锋，再次小角度的射门。中国队还是要再打得耐心一点。日本队再次出现队员受伤的情况，这个球不会再判罚中国队队员犯规了吧？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判罚中国队2分钟受罚了吧？又给了中国队一个2分钟的小罚。张天进，这个球又给了中国队一个2分钟的小罚。那中国队现在在这个人数上的劣势还要再持续2分钟。这段时间的中队要尽可能多的去消耗进攻时间，尤其是2分钟的处罚时间。
1: But no fault. Good timing. Good timing.

看暂停结束，中国队的进攻能不能把快速的一面打出来。今天呢给了日本队太多的这个快速的转换机会。

看中国队的进攻需要得分，对手在七米线附近的这个拉拽动作，但是这个是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用躯干位置去阻挡中路的防守，密不透风。裁判员再次对日本队的十五号不井久亚当进行警告，提示他的手部动作。中国队在场上仍旧是少打一人，一会儿打门，中国队已经连续好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保证退守速度的同时，现在也要在进攻端的提升得分成功率。这球对手再打好球，中国队防守第一下成功的，但第二下对手的补射，12-8了，现在中国队落后四分。先把这受罚的两分钟时间还剩下不到20秒给渡过去，先把时间消耗完，保证在场上呢有守门员。除守门员之外呢，这个6-6的状态。好的，现在受罚时间已经结束了，中国队又是快到球门区位置，被对手的两个防守队员给拦下来。日本队队员还是提示裁判呢，地板上有水，有汗水。打门，中国队终于是打破了得分荒。19号孙方伟。给到左边路，又是到球门区前沿，被日本队抓住机会，这时候打了一个吊射。还是四分的差距。这球打门，中国队和对手有一个正面的碰撞。这球呢，中国队打的还是非常的强硬的，即便是你在球门区线上给我们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呢，中国队队员还是非常的坚决。给了中国队一个七米球的机会，饶媛媛。这球被日本队的中村将顺便给打出去。中国队现在防守扩得比较大，

0: 同时对持球人呢一定要继续保持压力。对手又是选择这种空切过来的跑位，现在中卫防守做得不错了，好球，用一切办法，用身体的所有部位进行阻拦。调给到边锋，再给到内锋的位置，中卫断球，马上头上转换，中卫保证速度，有机会。这球呢是中国队的九号陈旭，这手手上的这个拉拽动作，也是一个战术犯规。又是到了七米线附近，被对手给拦住。中间队员的要求，机会打门漂亮，这球是闪进去了之后，跳到球门区的上空，中国队完成得分。这个进球中队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又给了中国队一个两分钟的处罚。二十九号王豪，中路防守不错，保证对手没有办法切进去。日本队这种大角度的吊吊卧打了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空中接力球，空中接力呢也可以叫做快板，一个快板得分。这球自己没有打，而是给到另外一侧的队友，正好可以打空门。这段时间的双方的分差被拉开到了四分，中队在场上还是一个空门状态，既要消耗受罚时间，要保证自己的球门不被对手超远距离射门呢给攻破。
1: コートの整備を行います。
0: 这转移球，好球！这球呢，其实打得非常有想象力。中队的十九号孙方伟，身高一米九四的左内锋，这球想扛进去比较费劲。中队的门将现在还在场下，还得再等待十秒钟。好球，中队！完成破门，小心对手的反击。中队现在的人数

劣势已经没有了，所以在场上的日本队也要去落阵地了。那日本队的这种空切的跑位，包括他们的比较灵活的脚步，是中队在防守当中一直都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这下中国队是把对手的27号玉川玉康给防住了。底线附近，这是底线队员在7米线附近，对日本队持球人去保持的一个压力。日本队14号是田中大介，中国队防守人26号饶元元一直没给对手空间。给了中国队17号胡进明下去待2分钟。这个球呢，中国队的教练员德拉甘也是表示了一些不理解。对手再次这样的转换球，中国队还是要贴上去，持球人保持压力，同时无球队员的这个防守要注意。日本队的7号苗谷大雅，再次转移球，转身之后打门，这球中队在球门区附近的位置，这球是脚还站在球门区外完成打门。哦，好球！中国队这次终于是成功的防守。上半场比赛已经临近尾声，还剩下最后1分钟，双方的这个射门比69%对79%。我就先把这20几秒的时间给消耗光。对手再次紧贴我们的持球人，这是鸟谷大雅，刚才上的比较凶。中队两个边锋在那比赛这次机会，好球，12-15，8号谢庆龙。日本队叫了一个暂停，还剩下15秒钟的上半场比赛，日本队叫了一个暂停。日本队主教练赫罗纳曾经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当过助教，包括首球的欧冠、西甲的冠军，之后在塞尔维亚包括突尼斯队留下过他执教的足迹。暂停时间到，中国队怎么去守这15秒？一定要保证这15秒中国队防守的成功，这样呢，到了下半场比赛才有机会继续去缩小双方的分差，甚至说去想反超的事情。小心，对手刚才又是一次非常灵活的跑位啊！
抢出来了射门的空间。又给了中国队一个两分钟的犯规。李向杰，那这样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还剩下六秒钟不到的情况下，这球看看能不能再抢一攻，要尽快射门。这球没有能够打门成功，那这样半场比赛结束，12-16，中国队呢是落后日本队四分。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比赛。

0: 落后日本队四分。整体上呢，中国队在面对对手的快速移动的时候呢，中国队的准备显得有些不足。另外就是日本队的进攻变化比较多，同时呢脚下移动速度很快，这也导致中国队在整个上半场多次被判罚两分钟，还有七米球。并且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一度是领先的情况下，虽然领先的优势并不多，但是之后呢被日本队追平并且反超，并且逐步拉开了比分。
1: スコアボードの対象タイマーの確認を行っております。今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0: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日本队先进攻，因为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队又被判罚了一个两分钟，并且很多次呢，我们的防守是站到球门区以内了，因为站到球门区以内，所以呢，判了对手七米球，判给对手七米球的机会。这也是中国队在面对对手防守压力的进攻压力的时候，我们的防守给的压力不足。来看一下日本队下半场比赛的第一次进攻，现场呢可能计时器和比分板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和昨天的女子手球赛场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下半场比赛终于是又开始了，这个快速的转换，这种快速的传球呢，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就已经吃过亏了，而且看到中国队有队员的脚再次踩进了球门区以内，所以给了日本队七米球。山冈上树来主罚这个七米球，再次弹地球。李湘杰现在是两分钟的处罚下场，中国队现在是撤下门将，同时呢这个阶段的进攻不着急，要稳一点，尽可能的去多消耗时间。再转移，这就出现掉球的情况，要赶紧进行换人，把门将换回来，小心对手的远距离打门，这时候门将站到门前。再次给了日本队一个机会，还是之前的这个问题，也是之前的情况。一旦是给了对手这样的空当和机会的话，日本队这种快速进攻，包括他们的传跑配合，

0: 会瞬间撕开中国队的防线。中国队进攻呢，更多还是集中在阵地战。这球再次出现传球失误，中国队马上投入到快速转换。这个快速反击呢，也很有欧洲球队的一个打法，现代手球在这个进攻转换上、抓得分、打对手身后，可以说呢已经成为这种潮流和趋势。给他边锋，再次弹地球射门。十九号山冈尚树。又到门前机会，好球，很难得。这次还是八号谢庆龙，我们的快速的转换，这次直接是突破了中国队的防线。二十号是杜布仁，大范围转移球，这个传球呢有一点上半场比赛日本队的一个传球的味道。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了13-20，我们下半场比赛连续的快速进攻再次拉开分差。我呢还在传，这球呢被对手破坏了。中队有队员倒地。哇，这球是和日本队的七号鸟谷大雅撞到一块儿。中队十九号孙方伟。出现了一个失误的情况，出现失误之后呢，中国队也有人员受伤，孙方伟需要暂时离场。日本队再次在7米左右的距离完成射门。23号吉野树。而且外围的这次打门呢是非常的长势，其实这样一来13-21，中队已经落后8分了。
1: 我们大太鼓不用的太高了，我们这说房子靠一下不要对抗，赶紧给我传球。谢谢你们说快呀，
2: 走了妈妈，我们在卡里面那么完整，
3: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2: 妈妈快走快走
0: 叫了一个暂停之后，来看看中国队的进攻在下半场比赛能不能有所起色。

中国队在中路的进攻渗透啊，有时候速度不够快，被日本队正好是拦住去了。日本队的脚下防守移动速度很快，打门好球，这球打得很长士气。中国队五号王晓峰，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这种移动速度，他们的进攻速度非常快，一旦是打不成转换的话，那可以落阵地，到阵地战再去想办法拉开中国队的防守空间之后，他们继续寻找这种前插或者说是横向转移球的空间，甚至呢在场上去寻找局部多打少的机会。中国队这个推进速度刚才还稍微慢了一些。球中的出现传球失误，日本队马上投入到反击转换当中，给了一次单刀的机会。这个进攻的用时不到五秒钟，甚至只有两三秒就解决问题。中队机会，门将在门线上完成救险，一号中村将。大家看，这是中国队的九号陈旭，对手在我们的进攻压力之下出现了一个防守的问题，给了中国队七米球的机会。好球，十五号是宋子阳。这次是进攻端的出现了一个自主的失误，这次中队防守成功的十六号是门将何喜年，中队这次转换速度比较快，刘振帝继续去寻找机会，但是中队自主的失误太多了。破进去，这种突破中国队给了日本队今天太多次这样的机会。日本队是二十号渡部人，手球比赛持球最多三秒钟，持球最多呢走三步可以运球。效率值是让75%对79%，跳起来打门，这球很可惜。主要日本队很多防守队员呢不吃谎，做假动作呢都被日本队的防守队员识破了。这一点上对于中国队

进攻来说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再转移，哎，这球是直接撞到了场边的广告板，包括收声的话筒上。这次日本队再打，还是一次弹地射门。好球，中队传出一次非常漂亮的进攻机会。23号是李硕，在分差被拉开之后呢，中国队派出了更多的队员上场。这个还是他们的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这个打法呢，这是30号边后卫的藤坂尚辉。这个打法对于中国队来说，如果你抓不住他的话，或者说你不能够到他的身前用躯干去阻挡对手，那就会变得非常的被动。这场比赛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日本队的速度优势。好球，这球呢打门非常的隐蔽，张建杰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低手射门。这还是在外围直接打了一次远射，中国队的门将何启年挡住了对手打门。还在传，左路其实有机会。好的，漂亮。这种球如果能够多起来的话，我们的进攻的想象力，我们的进攻的层次变得丰富起来，能够给日本队带来更多的麻烦。李硕身高1.97米的球员，日本队在往球门区的这条边缘线上突破的过程当中，也是遭遇到了中国队非常强硬的防守。两队上一次在亚运会上的交手呢是28-23，日本队在去年的上一届亚运会的2023年9月29号，是5分的优势击败了中国队。化解了对手的这次进攻之后呢，看到中国队的进攻转换，有的时候我们的推进速度呢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呢下半场比赛呢随着人员的调整，张建杰这又是打出了一次非常提气的进球。

0: 还是要守好底线，对手真是抓住机会就往前去突，而且日本队呢在进攻端他们的传球的点位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选择比较多。漂亮，中国队再得一分，还是十号张建杰。在守住底线之外呢，每当日本队把防线要往两侧去拉开的时候，中国队在球门区前面的防守球员，我们的移动速度要有保证。这球中队防守呢已经完成了关门，这球日本队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中队快速出球，少有能够看到中队把日本队队员甩在身后的情况。这球中队出现进攻的传球失误了，好的，再转移。哦，这球日本队的传球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中国队刚才呢本来在防守端已经可以形成一次合围，但是这球日本队出球点位确实比较多，持球人压力不小，这次中国队终于突进去了，漂亮，非常强力的一次射门，中国队的五号王晓峰进完球之后马上完成换人，保证在场上队员的体能，因为手球比赛的替补可以在换人区随时换人，无需裁判示意，遵循一个先下后上的原则。这球是日本队叫暂停了，格罗纳是2024年开始出任日本男子手球队的主教练，
1: 然后到两人过来加你的传球，边锋拉开，
0: 中国队主教练德拉甘，这他也是针对中国队整体的进攻速度没有日本队快的一个劣势，就现在到了下半场比赛呢有了一套新的进攻的方法，落阵地，但是呢局部要更快，尤其是在七米线附近还有在正面的进攻上打出一些多变的进攻，这些主动的节奏变化呢给日本队下半场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中国队现在主要防守端的问题要解决，好球，门将刚才立功了，看看转换速度，左侧有机会，裁判员响哨，

0: 小威的机会，还有二次进攻呢被日本队破坏了，中队要注意退守速度，要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这球呢，中队的门将何喜年再次挽救了球队。
1: Japan ball。
0: 日本队继续比较耐心的阵地进攻。中队的十九号是孙方伟。然后这球日本队的传球非常的有想象力，也一直在低手传，也低手打中队的门将何喜年。成功的防守，看到了阵地战，中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像今天下半场比赛一开场的时候那样，或者像过去的大概五分钟的进攻效率那样，横向的传球和摆脱，尤其是在小空间内、小范围内的传球。中队十次扑救，没错，对手对于射门手臂的一个控制和拉拽是比较明显的。孙方伟再转移，多利用边锋，没关系，还有球权。好的，中队再得一分。双方现在还是差着五分。正面中国队不给日本队机会，阵型一旦被对手拉开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好球，中国队断球了，马上投入到转换，直接面对门将一打零打门，漂亮。孙方伟分差来到了四分，中国队经过了追分过后，现在也抓住了日本队的一次传球失误的机会，双方的分差是来到四分。四分呢，也正是双方半场比赛的差距。日本队中路的进攻，哇，小心，中队防下来对手的一次快板进攻。中队给到边锋的机会，弹地射门，漂亮，好球。

中队的三号是李向杰，这球在空中还停顿了一下，双方的分差来到三分。下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分差最接近的时候，小心日本队边锋好球，哦呦，这球我们的门将挡住了对手的射门，何新年打得非常的有激情，转身打门，这球有点可惜，这球呢在转身过后啊，由于马上要踩到球门区里了，因为手球比赛呢严禁队员在射门的时候脚踩到球门区内，所以你必须要在球门区以外的位置起跳接近球门然后再射门，给了德拉甘一张黄牌。小心，这球有点可惜了，如果把球拿出来之后快速的赶紧给出来，日本队是23号吉野树，解决了他们的得分荒问题，这还是依靠个人能力强行的去冲击中国队的防线，还是四分球。中国队还是要打出一些好的机会，漂亮，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在这种小范围的配合。谢青龙球门区前转身完成打门，这边的防守可以说密不透风，呜、这次打门的门将何新年的腿部再次挡了一下球，而且破坏了球的行进方向，还是日本队的球权。在比赛竞打时间还剩下接近五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看到了扳平的希望，日本队这是27号玉川玉康，把对手往外线驱赶，这段时间呢中国队士气起得比较快，同时呢队员们打得非常有激情，这种丢球是在所难免的，当然要保证我们的出球速度。好的，还有对要去打对手立足未稳的情况，射门的成功率上中国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时候中队进行人员调整，落阵地，七米线附近对手的防守还是非常的严密，看怎么去突破进去，转身打门，好球，谢青龙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用体重包括对抗的优势抢出来空间，转身就是打，日本队这次是进攻的主动失误，中国队需要尽快的转换，看看能不能把比分缩小到只差两分，这次比较可惜，在追分的势头当中，自己的脚下有些不干净，失误呢，这场比赛中国队是8次，日本队是6次，小心对手的边锋，这球也是拉开了中国队的整条防线，还是四分的差距，小心对手的这次转换，

0: 多亏了饶媛媛的手更快。
1: 你好，
2: 你好，又逆风。不在班什么
1: ？From defense, we run in defense.
2: 从防守，然后追快了，打个反击。
1: If there is sun, if there is sun, sun first ball no, but second we will play nana. If there is sun, sun, if there is sun, sun we will play nana.
3: 一本目からやる。
1: If there is sun, sun we will go with nana.
0: 德拉根刚才也是强调，中队的转换速度要快，推进的要快。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去打到对手的身后。
4: China has used its final timeout. And with 3 minutes left in the game, Japan with a 4-goal lead.
0: 26-30，中队还是落后四分。给到中路，再转移到右侧，机会打门。哦，这次日本队的门将是中村将。
4: Correction, 7-meter throw coming up.2 minute penalty has been assessed to number 19, Naoki Sugioka of Japan. Number 15, Sun Si Young with a 7-meter throw.
0: 好球！日本队的19号山冈尚树受罚的这段时间，中国队呢之前也有一个亲密球的机会，这球打进，27-30。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现在先要去迫近比分，先去防下来对手这次进攻，看有没有可能先去把比分给缩小到2分。比分的差距如果能够缩小到2分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打门，哦，日本队再次扩大分差，回到4分的差距。中队利用人数优势，看看能不能再抢一分。给到边锋，这次再次进攻受阻。中队的门将中村将这两个回合的状态起来了。他的扑救成功率是15%。时间呢，现在流逝得很快。断球，中队上球速度要快，看能不能再抢一分。打门。尽管说这组 A 组的所有队伍都能够进入到8强，都能够小组出线，但是呢，还是要抢一下进球数。因为一旦出现积分相同的情况，万一要去比较净胜球和进球数的话，那中队还是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尽可能的去缩小和日本队之间的差距。刚才这个进球没有能够算有效。那这样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定格在27-31。中国队很遗憾地输给了日本队，没有能够收获本届亚运会的男子手球开门红。但是这场比赛，中国队在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积极。好的，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乒乓球赛场，来关注在二号球台正在进行的女子团体小组赛的比拼。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香港队来迎战泰国队。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是来到了这场小组赛的第二盘。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苏梓彤来迎战泰国选手奥拉万帕拉南。那每一盘比赛啊，也是采用5局3胜制。这个正手反拉，帕拉南还是把球啊拉得非常到位。第二局啊，现在两个人的比分9-9。正手的一板进攻。10-9，泰国选手帕拉南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反手来发，正手直线这个球帕拉南没有拼上。刚才苏梓彤也是把这条直线打开调动到了帕拉南的正手位。帕拉南这个反手的接发啊，接得非常到位啊，这个球回得很深。这一局帕拉南的第二个局点，还是发转不转？

转不转发到对方的中间位啊，然后自己的反手再上手反撕。12-10，这样帕拉南是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那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现在两队是战至1-1。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双方这个第一局的比分是12-10。那在刚刚结束的双方第一盘啊，也就是第一小场的比赛当中，中国香港选手杜凯芹是3-0的比分啊，战胜了泰国选手苏塔西尼。当然，双方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这三局比分打的也是比较的焦灼。杜凯芹是11-7、16-14啊，13-11，这个后两局都是打到了超分阶段，才以3-0的比分胜出。这个球还是帕拉南啊，先把球给拉起来，先完成了提速。反手的发球啊，也是被苏梓潼给猜到了，这个斜线方向啊，正手完成了非常高质量的护台。第二局啊，双方3-3。这个反手还是把角度给打开了，刚才这个勾手发球发的也不错。中国香港选手苏梓潼啊，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他是09年出生的球员。现在只有17岁，这也曾经在今年的亚锦赛 U19 的比赛当中啊，拿到过女单的亚军。帕拉南啊，也是一位很有特点的左手选手，反手反撕的上手啊，这个球打丢了。帕拉南是97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他的最高的女单世界排名曾经在2024赛季啊来到过第34。形成相持，在反手一侧，帕拉南其实还是想加质量。双方第二局啊，现在比分已经有点被苏梓潼这边给带开了。反手被盯住，好球。苏梓潼反手和对方形成相持之后，对方把这个速度带起来，苏梓潼还能够完成变线，这一点还是挺不容易的。
反手进攻啊，这个球苏梓潼打丢了。论经验啊，帕拉南这边确实是要更丰富一些。接发球啊，这个反手想上手来打，弹网之后飞出了球台，这样帕拉南也慢慢的把比分追上来了。正手想要反拉到对方的中间啊，这个球苏梓潼出现了失误。在连续丢分之后，苏梓潼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这个时候确实得调一调。在双方第一盘的比赛当中，中国香港队的名将啊，也是现在在女子团体当中个人实力最突出的杜凯琴，是3-0战胜了萨维塔布特。但后两局啊，杜凯琴赢的也是有一些艰难，11-7、16-14、13-11的比分，帮助中国香港队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那按照目前啊两队的排兵布阵和出场阵容的安排，杜凯琴啊将会在第四场来登场，然后苏梓潼啊要打第五场，也就是第五盘。然后刚刚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输掉的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啊将会在第五盘比赛当中再次来登场啊，届时他将会迎战苏梓潼。当然前提是这个比赛能够打入到第五盘。每一盘比赛啊是5局3胜，那每一场比赛是5盘3胜。好球，帕拉南这边也是通过反手发直线啊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帕拉南也将比分反超了。好球，正手把这个球啊打的角度非常大，又是一个快节奏的衔接。9-9。

在关键分上，年轻的苏梓潼这一边在正手位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发球抢攻打出来了，反手位再相持啊，苏梓潼这一边反手位还是能够一点打两点啊，实现变现。在这一盘比赛当中啊，两位左手选手这个反手位的相持啊，对攻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当然在变现上能够看到这个更加年轻的苏梓潼确实在线路上要更敢打啊，更敢冒险。关键分上这个接发啊，帕拉南没能接好，这样12-10，苏梓潼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这局比赛对于苏梓潼来说啊，真的是一波三折，因为在整个前半段的这一局的比赛当中啊，他都是比分领先的啊，到了中段这个比分领先优势非常明显，然后越往后打啊，对方把比分追上来，然后再反超。这个时候能够稳住心神，稳住阵脚，

再把这一局比赛拿下来啊，这个对于年仅17岁的苏梓潼来说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两位选手连续两局比赛啊，这个都是打到了12分，双方各赢一局。

中国队今天也是在女子团体的小组赛当中啊战胜了尼泊尔，然后现在正在和中国澳门队啊来进行这个小组赛的比拼。中国香港队和泰国队啊是被分到了一组，同组的还有卡塔尔和黎巴嫩。两队都是在今天之前的比赛当中战胜了各自的对手，中国香港队是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战胜了黎巴嫩，然后泰国队是3-0战胜了卡塔尔，两队获胜的比分都是3-0。因为在这一组四支队伍当中，中国香港队和泰国队啊这两支队伍的实力就是比较突出的了。正手直线的抢攻，这一局现在帕拉南啊是把比分的优势建立起来了。这个球没有打准，看帕拉南这个反手接发啊，把这个球拉得非常深，侧身正手的抢攻，这一局的比赛节奏确实是已经被帕拉南给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好球。其实也能够看到在线路的选择上，这个年轻的苏梓潼确实是在比赛当中啊打得非常的勇敢，连续调动帕拉南。好球，发完球之后你看苏梓潼这个正手快速移动之后，完成了一个大角度的变线，这个正手也有明显的提速。帕拉南这个正手还是完成了大角度的斜线变线。你看苏梓潼这边没有把角度掰开啊，回到对方的正手位，下一拍帕拉南就是一个反拉进攻。正手直线的一个提速，10-5，帕拉南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5，这样泰国选手帕拉南啊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第二盘比赛当中啊，现在双方

比分是战至2-1。因为这一盘比赛对于泰国队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从他们整个阵容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选手就是帕拉南，所以这一盘对于泰国队来说，对于帕拉南来说，这一盘啊，这一分是他们一定要拿下的。比赛继续，对于苏梓潼来说还是要想办法维持住自己在进攻端的强势表现，就哪怕他要付出更多的失误风险，他也要想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提上去，把这个强度给加上去。对，就他只能通过这种强行的进攻啊，强行的提速来突破泰国选手帕拉南整个的防线。帕拉南正手想抢，刚才这个球是一个不出台，啊，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苏梓潼已经判断到对方有可能会把球搓到这个方向，侧身位的正手已经准备抢攻了。接发球其实苏梓潼抢得很好啊，但是下一拍对方这个球也确实是不太往前走啊，稍微有点弹网。3-3，漂亮！啊，这个反手衔接正手啊，连续两个大角度的变线，还发对方的中间位。也是发到这个反手短，第二拍啊，把角度带开，第三拍啊，就是一个直线的变线。其实这个球，帕拉南已经是把速度降下来了。苏梓潼在进攻端啊，出现了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漂亮。判断到了对方要发一个直线的长球，就发给自己的正手，但其实这个球帕拉南没有发好。侧身正手进攻，还是自己主动上手来打开局面，这是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苏梓潼最大的一个变化。正手再攻，对方反拉，好球。在这一分当中，苏梓潼还是在进攻端啊，保持好了自己的进攻稳定性，而且也维持住了自己的强有力的进攻的火力。

7-4。这一局啊，苏梓潼现在领先对方3分。好球！你看，随着这种在进攻端的成功率越来越高，啊，自己这边首先是有气势，然后在进攻端啊，这个信心也会越来越足。帕拉南刚才这个球啊，也是没有拼上，用力过猛的一分，分差已经被苏梓潼啊扩大到了5分。好球！这一局确实是进攻手感好，而且也把自己的信心状态都打出来了啊。你看这个线路变得非常的干净，10-4，苏梓潼也拿到了局点。苏梓潼示意发球擦网，连续发球擦网。刚才帕拉南这个接发啊，有点滚网，打乱了苏梓潼的准备。嗯，这个反手的速度也被帕拉南带起来了。刚才这一分在反手位相持过程当中啊，苏梓潼还是显得有点被动。这个其他场地打进来一颗球，接发直接劈长啊，但是下一拍这个动作没能快速还原，这球劈到对方的正手。连续几分啊，帕拉南这边都有明显的加速。接下来是苏梓潼的发球轮啊，还有两个局点。啊，其实这个极长的发球发得不错啊，但是这个台内进攻反手没有拉上，对方接发球回过来啊，这个球也是比较转。10-9。啊，还是相信自己在正手位的进攻，11-9，这样中国香港选手苏梓潼啊拿下了这一局，也将这一盘的大比分啊追成了2-2。因为这一盘比赛啊，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泰国队来说，这一盘几乎是不容有失的。而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拿下这一盘啊，他们大比分2-0领先于泰国队的话，那即便第三盘啊吴永林的那一盘比赛输球啊，第四盘也是杜凯芹来出战。杜凯芹啊，也确实是现在中国香港女队当中这个个人实力最为突出的一位选手，也是在这场小组赛当中啊出场三位选手当中这个年纪最大的。接下来在第二盘当中啊，两位选手的决胜局

对，还是要变线。从上一局比赛开始，苏梓潼在主动进攻端啊，确实是更多的上手，就是他在线路包括节奏上啊，主动来调动帕拉南啊，这个球滚网，运气分。正手两个角度啊，两个方向的变线。哇，这一分苏梓潼扛住了，而且也进一步把这个比分给带开了。这样帕拉南叫了暂停，在决胜局当中啊，现在中国香港选手苏梓潼是领先泰国选手帕拉南三分。暂停回来，帕拉南来发球，还是先压身对方的反手位啊，然后再调给对方的正手，而且打向对方正手位是一个斜线，是一个主动的变线。6-2，好球，发球抢攻。从上一局开始啊，在进攻端苏梓潼确实是把自己的状态和信心都打出来了。当然现在也要注意帕拉南的搏杀，就是因为他已经大比分落后了，所以可能搏的要比之前更凶。这个时候对于苏梓潼来说，这个节奏啊一定不能慢。接发正手想要直接劈长，这个旋转没有判断准，三分的分差。好球，反手直线的果断变线，你看都是主动提速，主动打开线路，连续两拍啊，调动对方的反手，然后下一拍啊，打向对方的正手空当。

0: 嗯，这个反手没有拼上。没关系啊，现在对于苏梓潼来说，他在进攻端的成功率已经是很理想了。正手再攻，没问题，连续两拍这个正手都有极高的进攻质量。现在帕拉南确实也加强了自己的进攻出手啊，而且你看就是角度打的都非常刁钻，就是他也在拼球。这一分帕拉南的正手没有拼上，这样第二盘的盘点出现了，10-6，苏梓潼现在手握四个盘点。漂亮正手进攻，11-6，这样中国香港选手苏梓潼是拿下了双方在这一盘当中的决胜局，最终也是历经了苦战啊，以3-2的局分战胜了泰国选手帕拉南，也帮助中国香港队啊再下一城。现在在总比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2-0领先于泰国队。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二号球台来关注这一场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小组赛，由中国香港队迎战泰国队的比赛。双方前两盘比赛结束，现在中国香港队大比分是2-0领先于泰国队。前两盘杜凯芹和苏梓桐都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即将要开始的是双方第三盘的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香港队的选手吴永林来迎战泰国选手旺拉坤，两位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中国香港队的选手吴永林是2003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22岁。泰国小将旺拉坤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9岁。
1: Third match, first game, Hong Kong, China to serve, love wall.
0: 上来第一分，吴永林这边就是发球抢攻。
1: One all.
0: 王拉坤这边发球抢攻没有打上，正手的衔接出现了失误。其实能够看到啊，王拉坤这个在身高臂展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就是他的护台面积要更大，这也是身高臂展给他带来的优势。但这也需要他在每打完一拍之后啊，都有更快的动作还原的速率。这个球吴永林也是把球发到旺拉坤的反手长，直接就撕开大脚。接发球吴永林接得非常凶悍，因为现在中国香港队大比分2-0领先，其实对于吴永林这名年轻选手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思想包袱了。王拉坤刚才反手降低重心把球挡过来，这个球没有什么力量，所以落点也变得更浅了。
1: 来
0: 这个正手泰国选手旺拉坤拉丢了，就是他整个的站位还是有点太偏后了，没有想到吴永林刚才这个回球力量这么轻。对于吴永林来说，还是要防范一下旺拉坤就是挡过来的这一拍，因为这个球被他挡过来啊，这个线路其实不太规则，而且挡过来这个力量也偏轻，所以吴永林需要调整一下这一拍啊自己脚下的一个站位。双方第一局6-6。这一分，汪拉坤正手其实是要反击的。

但也能够看到就是他在有手转攻的这个节奏转换方面啊，成功率不是特别高。吴永林这边接发啊，想要直接侧身让自己的正手来抢。其实两个人在第一局啊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双方在主动进攻端的失误啊都比较多。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在节奏包括对抗的强度上，吴永林都没有松懈。你看中间这一板球拉的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对方的落点已经很深了。这个球还是让对方正手先上手了。其实能够看到汪拉坤这名年轻选手，就是他在正手一侧的抢攻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9-9，你看这么大的角度，他的这个正手都能够完成如此高质量的进攻，所以从线路上来看，吴永林还是要尽可能的避开对方的正手位。汪拉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对，除非就是你把角度完全撕开啊，把这个节奏完全带下来。10-10，其实球发得非常好啊，发到对方的反手位，对方的接发质量一般。正是因为对方接发质量一般啊，所以下一拍吴永林才想侧身来抢。12-10，第一局比赛泰国选手汪拉坤拿下。进入到双方第二局比赛当中啊，其实还是要看啊两个人谁能够在进攻端先把这个失误的数量控制住。第一局啊，对于吴永林来说还是稍微有点可惜的。这一分其实吴永林接发有点接帽高了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汪拉坤才想让自己的正手主动来上手进攻。看双方在面对主动进攻机会的情况之下都会丢一些分数。弹网球吴永林救得不错啊，但是下一拍这个落点还是偏浅，吴永林整个的站位还是有点退台了。

哇，这个反手防得好，因为对方是一个正手的进攻提速，翁永麟也是很成功的保护到了自己的中间位。接发球的失误，对方发了一个上旋，还是要想办法化解一下对方就是挡过来的这一拍。就今天在这一拍上，吴永麟吃的亏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也是旋转力量没有判断准。第二局啊，现在双方有三分的分差。接发球，吴永麟接的还是够深，所以也导致方拉坤刚才这个正手的抢攻出现了失误。发了一个极长，然后配合自己的正手抢攻斜线。还是回球回得够深，刚才这一拍啊，已经有点把汪拉坤给顶退台了，就是你看他还是在近台位，整个的威胁性会比较强。第二局双方战至6-6平，这个球弹网没有过，吴永麟将比分反超。好球啊！这个接发球反手直接撕开了斜线，这就是对对方的发球落点力量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个球弧度拉得也漂亮，反手再把球抢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发到对方正手短，但是擦网在先，还是发这个点位，限制了对方的正手短。10-6，吴永麟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接发球直接拧起来啊，但是其实这个球拧得非常薄，反而帮助吴永麟啊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11-6，中国香港选手吴永麟啊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也将双方第三盘的比分啊追成了1-1平。那在今天这一场女子团体的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吴永麟是只有这一场啊，就是第三盘的出场任务。那接下来第四盘、第五盘，分别是杜凯芹和苏梓潼。啊，当然，如果这个比赛有第四盘和第五盘的话，比赛继续，双方第三局，对，一定要注意对方挡过来的这一拍。
这个球没有拉准，对方是一个慢劈。嗯，这个角度还是被巴拉坤给带开了。刚才也是换了一个发球方式，发了一个砍式发球。你看连续两分啊，都是让汪拉坤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让正手上手来抢攻，所以在接发球啊这个接发落点上，吴永林可能还得再变一变。你看包括刚才这个发球发直线啊，直接让汪拉坤侧身位的正手完成了抢拉。你看又打上了一个，就无论是接发落点还是发球落点，对于吴永林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汪拉坤的正手。汪拉坤这个正手的能力啊确实是比较强，你看很多都是一板过，但反而你有的时候把这个节奏放慢啊，通过这个台内球啊或者是压身落点的方式调动他的正手，他这个正手的失误率啊就会直线上升。就总体来看就是不能让对方站定了打。三分的分差，这个球还是把角度发开了啊，虽然还是发向对方的正手位，但是你看是形成了对于瓜拉坤这个正手位的一个调动。好球，接发球台内，吴永林直接挑打到了直线。这个球没有拧上啊，对方发了一个半出台。接下来对于吴永林来说啊，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这一轮发球，尤其是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要快速的回位。好球，重复线路，其实也发向了对方大角度的正手，但第一时间汪拉坤这个正手没有判断出来啊，他是用反手来接的。接发的一个变线，直接劈到对方的直线上。黄拉坤这边请求了暂停，现在在场边啊，我们已经是看不到这个杜凯琴的身影了，应该是已经准备这个下一场的比赛了。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看到啊，汪拉坤这名年轻的小将就是他的正手位的突击能力。

力还是非常强的，很多球在他的正手位都是一板过，但这名选手还是比较怕被调动的。第三局，现在吴永林领先着一分。8-8。哇，这个球有点擦网。吴永林的运气球。好球，好球，这个球发得真好。吴永林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个接发其实对于吴永林来说就有点没太接好，一接冒高，而且还是回向对方的正手，还有一个局点机会。瓜拉坤这边挽救了连续的局点啊，将比分追到了10-10。这个球还是让瓜拉坤搏出来了。这个正手的连续进攻其实就已经完全压制住了吴永林这边的进攻节奏。11-10，瓜拉坤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个球其实对于吴永林来说真的是挺敢打的啊，就是把球接发球拧到对方的正手。这个球瓜拉坤正手的突击出现了失误。11-11。还是要想办法避开对方的正手。啊，这个接发球接得好。正手直接推挑到了直线的方向。关键分上，瓜拉坤吃了一个发球。那接下来瓜拉坤还将继续面对着吴永林的局点。控台内，13-13。这一次再发到对方的正手短，再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在这个方向瓜拉坤就已经有所防备了。15-13，这样第三局比赛泰国选手瓜拉坤拿下。而且在这一局当中啊，他一度是挽救了多个吴永林的局点，也完成了一个小逆转。3局战罢，现在泰国选手汪拉坤啊是2-1领先。

鉴于中国香港选手吴永林。双方第四局，这局当中啊，对于吴永林来说，还是要实现对于汪拉坤的调动，就不能让对方站定了，打得这么舒服。好球，发球抢攻，发完球之后是反手啊，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拉。侧身正手的抢拉直线，就只要吴永林把线路打开，其实只需要一拍，他就能够形成对于汪拉坤的调动。连续变线，啊，这个球太想抢了，正手接发球，吴永林的力量有点没太收住。其实汪拉坤这个反手一挡啊，把球磕挡过来，这个球对吴永林来说是一个机会球，但像这种球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一点不太规则的旋转和弹跳。刚刚结束的 A 组的女子团体的小组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战胜了中国澳门队。中国队也是四盘比赛啊，战胜了中国澳门队，3-1的比分。吴永林这边也是把比分啊进一步给拉开了。双方第四局，吴永林现在是4-4啊，领先于泰国选手汪拉坤。

9-5。这个弹网球吴永林的处理非常冷静了，10-5，吴永林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对于吴永林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啊，把这个局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得分。没拧上。因为在上一局啊，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吴永林也是先拿到连续的局点，然后最后浪费了多个局点啊，输掉了上一局。吴永林这边也请求暂停啊，调整一下，现在得想办法让自己的成功率上去，因为这么多个局点他只需要兑现一个。在镜头远端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队的球员们现在已经是走出了场地内，他们是刚刚结束在 A 组的小组赛的比赛。中国队最终是3-1的比分啊，战胜了同组的中国澳门队。暂停回来，10-8。中国香港选手吴永林还有两个局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轮。好球，这个反手先上手之后，对方的回球质量不差，但是下一拍吴永林在中间啊，这个反手还是有防御的，看把这个球的角度啊撕得更开，过往高度撕得更低。11-8，吴永林也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将这一盘的比分啊追成2-2。双方的第三盘啊，也进入到了决胜局。这个决胜局的开局啊，就非常关键了。刚才这一分吴永林还是顶住了汪拉坤第一拍的正手进攻啊，顶过来之后你看就是他整个的连接不一定能够连贯上，就他的动作

这个球没有救起来。决胜局开局阶段啊，现在吴永林是1-4，暂时落后着3分。这个球发到对方的正手短，然后下一拍其实也能够看到汪拉坤这个正手是想抢攻的，但是落点有点浅，他这个第一时间脚下还是没能调整过来。刚才这一分也是慢慢的就把汪拉坤给打退台了，就这名选手还是进台的杀伤力要更足，一旦退台啊，你就感觉就是他整个的正手的这种穿透性啊是打不出来的。双方换边，反手撕斜线，吴永林出现了失误，还是3分的分差。发球失误，这样分差扩大到了4分。好球，接发接得够深啊！然后下一拍正手也拉到了对方的防守空当上。啊，可惜了，其实接发球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在进攻端啊，这个正手打丢了。好球，发球抢攻，在关键分上汪拉坤这一边啊也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分差重回3分。这个正手还是让汪拉坤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抢攻变线，10-6，这样双方第三盘的盘点出现了。11-7，这样泰国选手汪拉坤啊是赢下了双方的决胜局，从而以3-2的比分啊，汪拉坤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啊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吴永林，也帮助泰国队将大比分啊追到了1-2。那接下来双方的第四盘比赛将会由中国香港队的杜凯琴啊来迎战泰国选手帕拉南，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小组赛。在这一组当中，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中国香港队和泰国队啊，整个的比分打得还是比较的焦灼，连续的两盘比赛啊，双方都是打满了五局，运动员都是苦战到了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那现在这一场女子团体的小组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是2-1领先于泰国队。那接下来双方第四盘的比赛，由中国香港队的选手杜凯芹来迎战泰国选手帕拉南，这也是两队当中在整体实力方面比较突出的两位选手之间的一场对抗。杜凯芹是1996年11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女单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7。之前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杜凯芹曾经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拿到过女子团体的铜牌。这个球也是打向帕拉南的中间位。两位选手个人实力方面包括这个近期的比赛状态这个肯定。

0: 定是杜凯芹要占优的。好球，刚才杜凯芹这个反手的进攻啊，打得非常脆，这个节奏快啊，落点打得也开。好球，就是在进攻端啊，对于杜凯芹来说，机会出现之后一定不能手软，刚才也是延续了自己在进攻端的强势表现。正手位再攻，最后相当于是在正手直线上啊，把对方给拉穿了。两个人都是在正手位啊，这个突击能力比较强。嗯，一点打两点。第一局啊，杜凯芹现在6-4领先帕拉南。一场反拉，反手的一个快劈底线啊，下一拍这个正手位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0: 盯住了帕拉南的中间。这个球帕拉南这个正手位啊，是完成了一个在中间的线路变化。你看把这个球拉到了杜凯芹的反手，好球，反手杜凯芹啊，非常暴力的一个撕直线，这个球也把球啊打得非常转。杜凯芹现在在第一局还领先着1分，9-8。刚才这一分确实是太关键了，10-8，杜凯芹也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11-8，杜凯芹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能够看到这个双方球员在整体稳定性方面啊，这个确实是杜凯芹要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到局末关键分阶段，你看杜凯芹这边基本上没有主动掉分过。第二局画面下方的杜凯芹先来发球，发球发直线啊，然后下一拍就是侧身正手的抢拉斜线，线路打得非常干脆啊，又发到了对方的小三角，其实发到这个对方的正手小三角，但其实第一时间帕拉南没有错过来，就他还是用反手来搓的。这一分帕拉南吃了一个发球，刚才杜凯芹也是发了一个直线的转不转，那这个球杜凯芹在台内的出手啊，其实没有发全力啊，只是确保这一拍继续将自己的优势保持下去，所以也给自己的台内出手啊留有了一定的余地。这个球杜凯芹再回到中间啊，这个反手位明显没能还原，回位稍微慢了一些。帕拉南这边发球抢攻的失误，正手把球打丢了。啊，这个球其实杜凯芹是想打重复落点的，但是被对方防回来了，球也是发到对方的正手短，然后台内这个反手上手，但是下一拍啊被对方防过了一个直线。

杜凯琴刚才这一分就整个在正手位包括在中间反手的一拍球，整个的防守防的是非常稳定的，相持球不掉。第二局啊，杜凯琴现在8-4领先帕拉南。这个球

帕拉南在正手位的一个提速。哦，在反手位啊，在反手位的一个提速，反手快撕了一个斜线。杜凯琴这边请求了暂停。暂停结束。这一局杜凯琴还是在比分上啊有一定的优势，8-5现在领先帕拉南3分。这个球感觉有点没太发好啊，也发到帕拉南的正手位了，2分的分差。暂停回来之后，杜凯琴这边是连掉2分，之前3分的领先啊，现在优势只剩下1分了。这边杜凯琴是利用自己的反拍啊，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接发球直接撕到了对方的大角度斜线上。这个球帕拉南是反手的一个搓长，1分的分差。其实前3板对于杜凯琴来说打的确实不错，但在台内这个反手进攻的一拍啊，被帕拉南防回来了，而且还防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正好塞到自己的反手位。9-9。还是抢发球，但刚才杜凯琴这个抢发球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这样10-9，帕拉南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好球，这个球杜凯琴防下来了，而且相当于是在相持过程当中啊，防了对方的一板回头。杜凯琴也化解了对方的局点，10-10。啊，杜凯琴这个球没发好啊，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失误，但也相当于把这一分送给了对方。这样，帕拉南拿到了这一局的第二个局点。关键分上，杜凯琴吃了一个发球，这样12-10，帕拉南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也将这一盘的比分啊追到了1-1平。

第二局比赛当中啊，帕拉南也是实现了对于杜凯琴的一个小逆转，因为毕竟这个比分一直都是落后的，直到上一局的最后时刻才完成了这个比分的逆转和反超。双方第三局。 正手位再攻，把球拉向对方的中间。好球！这个球接发球，其实帕拉南是把球拉向了直线，但是因为球拉的比较慢，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他并没有建立起优势。 杜凯琴也防住了帕拉南这个正手位的一拍进攻。接发球，杜凯琴这边啊有运气的帮忙，拧了一个滚网。 帕拉南在正手位的强攻啊，出现了一个失误。这一分还是杜凯琴先攻啊，然后被帕拉南防过来了。 而且他防过来的那一板球啊，都是正好塞到这个杜凯琴的反手长啊，塞到他的身下。来。 接发球直接摆短，也调动了帕拉南的正手段。接发球发得好，发了一个直线的转不转，然后下一拍啊，正手在斜线方向完成了一拍强攻，7-4，第三局啊，杜凯琴现在领先着3分，又发了一个上旋啊，发到对方的反手位，8-4。

这个球还是有点擦网。10-4，杜凯琴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劈长反拉啊，但是这个反拉的正手位角度还是太大了，刚才这一分杜凯琴的正手已经有点护不过来了。正手再攻直线，再扣，好球，11-5，杜凯琴也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杜凯琴来说，这个正手的快速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方回的比较靠边线，那一板球如果他强行扣杀的话，可能会有失误的风险。双方第四盘，现在杜凯琴局分是2-1，领先于帕拉南。双方第四局，杜凯琴先来发球，这个球发的比杜凯琴预想的要快啊。

啊，这个球没拉上。这一局一上来啊，现在杜凯芹是1-4落后。正手位再攻，出现了失误。这一局一上来啊，现在帕拉南是5-1领先于杜凯芹。这一分还是帕拉南在杜凯芹的中间位啊，找到了突破点。

0: 杜凯琴先把球拉到直线的方向，下一拍也等到了帕拉南在正手位，主动进攻的一个失误。这局比赛杜凯琴的失误确实是有点多。 这个进攻的状态一下子就中断了，正手再变线，好球，也希望这个多拍相持啊能够再帮助杜凯琴找回一些之前比较好的击球状态。 让帕拉南打了一个发球抢攻。这个球杜凯琴想先盯住帕拉南的中间位，然后再完成直线的变线，但这一局在进攻端杜凯琴的状态确实是下滑的比较明显。 11-4，这样泰国选手帕拉南是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也将这一盘的比分追到了2-2平。从第二盘比赛开始，连续的三盘比赛双方都是进入到了决胜局。
1: 决胜局，由帕拉南先来发球。正手位再攻，杜凯琴刚才还是保持住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稳定和强势，把球先拉到了帕拉南的中间位。 最后也挤压到了他的正手，正手位的强攻，第一拍正手进攻打向帕拉南的反手位，然后下一拍直线的变线打向。

对方的正手。接发劈长啊，但是这个落点劈的不够深。这个球是帕拉南自己的进攻失误，这个正手台内非常好的一个进攻机会没能把握住。决胜局前六分，双方战至3-3。还是盯住帕拉南的中间位，这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线路控制。好球，这个球杜凯琴脚下上的够快啊，跳上来反手压在直线上。双方交换场地，对于杜凯琴来说，攻完之后啊，就是上手这一板攻完之后，还是要注意下一拍的一个连贯和防守，因为今天被帕拉南啊打了不少这样的球。5-5，这个速度一旦下降啊，这个对于帕拉南来说就非常麻烦了，他这个接发其实没有接好。弹网之后出界了，决胜局啊，双方战至6-6。杜凯琴再攻，这个反拍啊，完全把斜线的大角度给撕开了。8-6。帕拉南这边请求了暂停。因为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杜凯琴来说还是挺长士气的。

0: 零啊，係最大嘅零單啊！
1: 暂停结束，决胜局啊！现在杜凯琴8-6领先于帕拉南。嗯，正手杜凯琴连续进攻的同时啊，也是很好的保护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尤其是中间偏反手这一侧啊，是很挤压杜凯琴的正手的，但他还是强行侧身，利用这么一点空间啊，完成了反拉。这一局比分啊，杜凯琴这边是先来到了9。接发球，杜凯琴正手没能把球拉起来，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啊！接下来这一分也是大分。这个接发球，杜凯琴就没有接好。9-9，接下来看看这一分啊，是出赛点还是出盘点？杜凯琴再想完成变线，这个反手变斜线啊，就出现了失误。10-9，帕拉南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杜凯琴到最后啊是连掉了2分，这样11-9，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帕拉南也是实现了对于杜凯琴的一个小逆转。最终泰国选手帕拉南是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杜凯琴，也帮助泰国队啊将这一场女团的大比分追到了2-2平。那接下来双方的第5盘比赛将会由中国香港队的选手苏梓彤来迎战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我们也稍事休息。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小组赛。我们接着来关注在2号球台啊进行的这一场女团的小组赛，由中国香港队来迎战泰国队。这场比赛两队也是打入到了最后一盘，决胜盘的比赛。中国香港队的苏梓潼来迎战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苏梓潼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今年只有17岁。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他是1994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31岁。他女单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啊，曾经来到过第21位。当然，那已经要追溯到2022年了。好球！苏梓潼在双方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他是3-2战胜了帕拉南。然后刚才在上一盘比赛当中啊，这个帕拉南又是3-2的比分战胜了杜凯琴。所以团体赛整个的变化还是非常多的。然后在双方第一盘比赛当中，这当时萨维塔布特是0-3啊，输给了杜凯琴。能够看到开场的这个阶段啊，两个人的速度确实有着明显的差距。萨维塔布特这边整个的节奏啊明显偏慢，这边是回了一个滚网。萨维塔布特曾经在2022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女团的铜牌。像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当中，萨维塔布特还有帕拉南两个人啊都是拿到了这个女团的铜牌。比分慢慢的也被萨维塔布特这边给追上来了啊，5-6。这个接发球萨维塔布特正手想直接挑打，但没有打准，而且也没有判断准这个苏梓潼发球的弹跳高度。

这个正手萨维塔布特还是想上手主动来进攻，但是明显感觉到就是他这边的连接速度不是很快。嗯，接发球，苏梓潼直接跳过来，利用自己的反手来拧，10-6，苏梓潼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球，这个正手攻完啊，反手还是有着很充分的准备，发到对方正手短，正手强攻，然后反手直接扫斜线，11-6。苏梓潼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而且总体来看啊，就是在第一局进攻端，苏梓潼整个的出手还是很有质量的，而且能够在这个速度上啊压制萨维塔布特。接下来双方第二局，好球，想发苏梓潼这个反手长，但这个落点啊也被苏梓潼的反手完成了一个高质量的护台。好球，这个发球抢攻反手位的一个快撕斜线，也抓了对方的一个皮长，萨维塔布特在进攻端自己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反手啊再保护到自己的中间位。就现在在场上对于苏梓潼来说，他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很多情况之下他先进攻的时候自己的防守是能够及时回位的。嗯，这一分是没拉上，球没有拉过网。这个球弹网之后还是影响到了苏梓潼正手的一个连贯，

萨维塔布特自己又丢了一分。好球，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反手的发动。现在两位选手在进攻端的火力啊，确实是不在一个数值上。10-4，苏梓潼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4，苏梓潼也拿到了双方的第二局，这个第二局赢得要比第一局更加的轻松。在双方决胜盘的比赛当中，现在中国香港队的选手苏梓潼2-0领先于泰国选手萨维塔布特。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就是你看现在苏梓潼在场上的进攻啊，就是他攻的虽然凶，但是下一拍啊该有的防守他也完全没有松懈。好球，这个反手在中间啊又非常轻松的把这个角度给撇开了。接下来看萨维塔布特在这一局当中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速。这个反手想要快撕过去，苏梓潼出现了失误。苏梓潼在正手位啊，这个火力保持的还是非常充足的。还是节奏快啊。萨维塔布特这边请求了暂停。

暂停回来。现在中国香港队的选手苏梓潼啊，在第三局比赛当中5-3领先萨维塔布特2分。这个球其实也没有拉实。好球。就你看，虽然接发球是先被萨维塔布特给拧过来，但是这个正手的快带斜线有很高的质量，下一拍就是反手直线的变线。反手继续完成大角度的一个变线，大角度的斜线啊，调动对方的正手。萨维塔布特也着急呀，9-3。好球，两侧的落点都已经被苏梓潼打开了，10-3。苏梓潼也帮助中国香港队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好球，11-4，苏梓潼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啊，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萨维塔布特，也帮助中国香港队啊拿下了决胜盘。这样在总比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3-2战胜了泰国队，也在这个小组的小组赛当中啊取得了2场连胜。我们也恭喜中国香港队。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赛事。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中国队的第一场的小组赛，对手呢是孟加拉国。场上穿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孟加拉国呢是穿着绿色为主基调的球衣。中国队现在在23米线以内控制球。那么这次的比赛呢，女子曲棍球是分成 AB 两个小组来进行。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当中， A 组呢同组的对手还有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再加上现在对阵的孟加拉国，一共是六支队伍组成了 A 组。这个比赛的赛制呢是小组的组内先打单循环，然后排出小组的名次来， AB 两个小组的各自组内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产生四强。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目标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就是小组赛前两名是必须要拿到的。我们先抓紧这个时间啊，给您做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一个介绍。中国队呢首发的队员是这样的，3号杨刘，6号张颖，7号陈怡，13号李红，16号队长欧子霞，20号何江欣，26号陈阳，29号刘平，这是守门员，35号谭金童，36号刘晨成和58号于安慧。孟加拉国2号尼尔，5号拉克海因，7号莱蒙，8号李石，10号队长帕尔，11号拉特里，12号李亚，14号哈图恩，15号阿克特尔，16号艾玛和18号苏赫。这样呢，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在第一节啊，比赛打到3分多钟的时候就进球了。啊，这个球进的线路比较的简单，就是一个横传之后门前的一垫，就把球垫进了球网。为中队进球的是10号钟佳琪，这是来自广东的选手。啊，第一次射门也是第一次射正，就完成了破门。中队呢是开局非常的顺利，3分多钟就破门了。确实，双方啊，这个实力上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现在曲棍球的比赛呢是分成四节来进行。还是在射门弧里头在组织，还有机会。中国队这个高压呀，把孟加拉国完全压在了23米线里头。因为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在亚运会是要冲着金牌去的。所以呢，这个小组赛第一场啊，大家是逐渐的适应比赛的气氛，能够进入到一个亚运会比赛的节奏当中。现在始终是在对方的射门弧里头。中队在第一节呢是明显的采取这种高压的战略，因为整体实力上还是占优，所以我们尽可能把对方的压在这个23米线里头，再组织我们自己的进攻，在底线附近横着倒，又是个机会。裁判已经吹哨了，又是个短角球。孟加拉国呢先出现了犯规在射门弧里头，所以给了一个短角球，这是中国队第4个短角球了，前3个都没有能够完成破门的转化。还是射门的线路被对方预判出来了，这杆的射门呢确实是打得比较正，

还有，哎呦，漂亮，漂亮！中国队2-0。虽然短角球没有能够立刻破门，但是进攻再组织之后，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斜45度，由26号陈阳完成了这个破门。持球队员呢是吸引了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然后把球分出来之后，陈阳这儿呢是获得一个较好的起杆打门的机会。2-0。在中队所在的这个小组呢，主要的小组竞争对手是韩国队。我们刚才介绍过女子曲棍球，韩国在亚运会上是拿过5金，在历史上是成绩最好的队伍。那么中队呢是仅次于韩国队，在女子曲棍球的亚运会上。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两支队伍当然了，如果能够都顺理成章顺利地进入到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这是一个从纸面实力来看比较合理的结果和局面。韩国队呢昨天在首轮的前天，韩国队前天在自己首轮的小组赛当中，他们在开幕式之前是3-1击败了中国台北。马来西亚也是打了一场比赛，是5-0胜了哈萨克斯坦。中国队又来了，这是背对球门的情况底下一个反棍的打门，李红，这是中国队的名将李红，这还是个人技术啊，确实是非常的娴熟。同时呢，其实身后的位置已经完全被对方的守门员给顶住了，但是临危不乱，对于球门的位置感也非常的好，一个反棍的打门，这球还打在了对方防守队员的，好像是蹭了一下之后有一个线路的折射，这样中队已经是3-0领先了。第一节呢打得相对比较顺畅，比赛分成4节，每节15分钟。这次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曲棍球项目的比赛呢，是放在了岐阜县来进行，它是在名古屋的北面，所以这比赛不是在名古屋市内来进行的，那实际上也是最大程度利用现有的场馆，节约办赛的成本。啊，中国队获得了点球机会，这是直接给了一个射门弧里头的犯规，这是直接给了一个射门弧里边孟加拉国的严重犯规，这样给了一个点球，中国队点球罚中。这是钟佳琪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来自广东的队员钟佳琪是在这场比赛的3分半钟为中国队首开纪录，打开了局面，这是他第二个进球。然后在第一节呢，中国队还是把整体的实力优势是清晰的表现出来了，不过第一节要美中不足非要挑刺的话，就是短角球的转换目前还做得不够好，第一节的短角球机会呢都没有直接转化成进球，虽然其中有一个进球是短角球机会之后再组织再进攻造成的破门，但短角球直接的转化没有。好，这样呢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中国队是顺利起步，4-0目前领先于孟加拉国。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这是女子曲棍球项目的比赛，也是中国女曲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场较量，对手呢是亚运会的新军孟加拉国。第一节的比赛呢，中国队打的还是起步比较顺利，4-0的局面，确实也是双方纸面实力挺大差距的一个真实的反应。那么基本上呢，中国队是高位的压迫打法，把孟加拉国的整体的阵型呢基本上是

压在这个23米线以里。由于对手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对于中国女区来说呢，第一场比赛一是比较好的磨合阵容，比较好的热热身，找到亚运会的比赛节奏和感觉。另外呢，其实后边可能安南教练也会对不同的阵容搭配一些大赛经验不那么丰富的年轻队员会获得出场的机会。那么对于阵容搭配呢，来做一些调整，另外对于自己的进攻的打法做更多的磨合。又是一个短角球，中队在第一节是获得了5个短角球的机会，4个进球当中呢，有一个是利用短角球之后的再次组织，但短角球第一下直接完成转化的并没有，这是第6个短角球。短角球呢，由于攻防双方的人员的数量配置的严重的不均衡，所以对于攻方来说是巨大的优势。这一次呢，孟加拉国是舍命往上扑了一下，把这个球堵了一下。这是往前扑的一下，还是赌对了，还是一个短角球。中队这个短角球的配合又出现了小的瑕疵。还是整体的阵型压得非常靠前，整体的一个高压打法。孟加拉国呢，基本上是密集防守。哎，好的，这个进球非常的漂亮啊！这个连接其实不容易打成的，传球的线路还是挺长的。因为曲棍球的比赛呢，它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这个规则之一呢，就是要在射门弧之内破门才是有效的。才是有效的得分，所以所有的进球都需要在这个射门弧之内来完成打门。又是个短角球。今天孟加拉国这个守门员真是表现很出色，虽然现在已经丢了5个，但说实话他的表现真是不错。还是没有能够在第一次的转化就将球打进。孟加拉国对于中国队的这个短角球的防守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他这个门将，这个守门员真是在位置选择和移动上都有自己比较不错的表现。可惜刚才这一次呢，是造成了一个射门弧里的犯规的点球，让中国队张颖破门，这样6-0了。罗亚西横着传一下，中队整体的阵型又压迫上来了，到端线再组织。又是一个短角球。
这个孟加拉国呢，因为整

体实力受限，他更多的时候只能够收到射门弧里来做密集的防守，但这种密集防守呢，因为个人技术能力上有差异，所以他在防守局部判断上还是会差一点。那么这个呢，经常给中国队短角球的机会。这是中国队第九个短角球了。又是一个短角球，这是封堵的时候脚触球。啊，这个打的是非常干脆啊，终于打成了，中国队短角球直接转化，终于打成了。还是十号钟佳琪的破门，在第十个短角球，中国队完成了一个直接的转化，7-0。这实际上呢，中国队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短角球射门的线路，因为通过前几次短角球的观察呢，会发现孟加拉国就是这个守门员和他的左边。啊，守门员呢负责封堵球门的中间偏右的位置，左侧会有一个补防的队员，所以中队不断的在找这个线路。好，这样呢，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了。在上半场的两节较量当中，中国女区是7-0大比分的领先孟加拉国。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转播的画面回到岐阜县，您现在看到的这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的比赛，这也是中国女区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场比赛，第一次亮相，对手呢是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女区是本届亚运会的新军，他们第一次来到亚运会的赛场，所以呢整体实力上确实双方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知道中国女区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两年前在巴黎拿到了奥运会的亚军，获得银牌。在亚运会上我们是曾经拿过四金，包括上届在杭州也是夺冠的队伍，所以双方的实力差距还是挺明显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7-0比较轻松。连续的突破，哦，球进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中路的一个单刀直入，和队友有一个算是撞墙吧。于恩惠和马宁的一个配合，马宁的破门8-0了。马宁也是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当然这种测试呢，它一定是在后边面对强队的时候，一定是进入到淘汰赛啊、半决赛甚至决赛，面对强队的时候是真正的试金石。又是短角球啊，中国队呢在这个周期应该主要就是在抓这个相持转化的能力，抓这个短角球转化的能力啊。又是短角球，嗯，漂亮。中国队现在线路的变化让对手防不胜防，说现在双方在短角球上呢就是斗智斗勇。这是杨流打进了这个进球，短角球的直接转化，这中队是本场比赛第三次啊通过短角球破门。我们说对方呢，实际上这个孟加拉国的队员呢也是不断的在短角球上在压迫中国队啊，尤其他出来堵了一下，封堵这一下，他们哨子没有响，我们把对手

的球给断下来了，断下来之后形成了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这个是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因为断球呢在前场的边路在左路，孟加拉国的队员整体的阵型还没有退回来，整个的防守还没有布置完成。这应该是邹美荣，这样中国队10-0了，进球数上双。中队呢还是在横向多做一些转移，也是希望能够让孟加拉国的整体的防守能够移动起来，那现在防守在射门护理太密了，哎，这球是有点阴差阳错的意思，又弹进了球门。这个球是不是算在陈怡，应该是算在陈怡的帐下，七号陈怡。11-0。这也是孟加拉国女区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正式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肯定是空前的，因为对手的实力要明显高于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到亚运赛场，但是首先是防守是表现得非常的顽强，在短角球的防守压迫上给了中国女区不小的压力和困难，另外呢其实打到第三节你看他们在局部也能够去做出有效的配合，造成一些进攻上的机会，像第三节的比赛他们还迫使中国队守门员第一次做出了扑救。从中国队这次小组赛赛程来看呢，第一场比赛打孟加拉国应该是小组将相对比较轻松的一场较量，那么后边呢明天就会对阵中国台北，接着是23号对阵马来西亚，25号呢将会迎来中国队小组赛最强的对手是韩国女区，是亚运会5金曾经拿过5次金牌的队伍，最后呢是对阵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力也并不是很强。小组的前两名将会进入到半决赛，和 B 组的前两名组成4强，打中交叉的半决赛。好，这样呢，随着笛声，第三节的比赛也结束了。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中国女区是4度破门，又收获了4个进球，现在是11-0的比分领先。好，我们回到现场继续来关注这场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 A 组的比赛，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一场较量，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节第4节的比赛，那么前3节是11-0的大比分领先，孟加拉国女区呢是历史上第一次打亚运会的

赛。最后一节比赛剩下九分多钟，好的，喂，漂亮，邹美荣啊，这个斜向的打门打得真是漂亮，这就是纯个人能力，这手下有谱啊，非常有准头，而且在这个角度敢打。角度不大，但是呢打得很准，这杆是贴着进门柱和守门员之间这个缝隙进去了。啊，这个对门将的心理打击是不小的。邹美荣这个进球非常的精彩。射门弧里的机会，这一杆反棍的打门是打得有点正。孟加拉国的守门员呢在第四节这个位置做了调整，他们把前三节表现出色的门将苏赫已经换下去了，第四节上的是一号沃霍亚。哎，这是门前的机会，混战当中，这就是大家拼手速了。中队还是在混战当中啊，陈怡先出杆，这样中队13-0了。

0: 那么中国队呢，因为亚运会的目标一定是在女曲这个项目上一定是冲金，所以呢是通过这场比赛在进一步的磨合自己的阵容，尤其是在进攻手段上怎么样变得更丰富多元。尤其像今天这个比赛呢，孟加拉国在短角球的防守上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个也迫使中国女曲呢在比赛过程中对于短角球的战术不断的做变化啊，线路不断的做调整，进一步的丰富起来。这实际上也是后面比赛的一些课题，哈哈哈！这棍反棍的打门呢，四两拨千斤想打一个巧的，没打成。好，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在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曲棍球赛场，中国女曲的第一场小组赛是以13-0的成绩击败了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赛场的孟加拉国女曲。平稳起航，对于孟加拉国女曲来说，第一次的亚运之旅遭遇世界级的强队中国队，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2026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小组赛，中国队是13-0击败了孟加拉国。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会。
1: 跑跑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

0: 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礼就送
6: 三上不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志期爱你哦。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伸司、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科克。韩国队呢，五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仲、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今天呢

0: 决赛的转播，我们继续邀请李克指导来担任解说嘉宾。比赛马上开始。韩国队跳到球，33号李承铉做过渡，之后李贤仲呢做一个牵制手递手，
1: 比较完整的配合延续。
0: 是。为韩国队首开纪录的是6号李正铉，
1: 都是通过配合之后先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掩护，寻找出手。
0: 这边金晋莲和科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铉。
1: 我们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0: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穿到优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科克来做一个侧应轴，金晋莲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1: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0: 小打大。李正铉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正铉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1: 边线，你看热侧的下掩护，
0: 提上来，
1: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0: 李贤仲再回来，
1: 再来一个，
0: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科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1: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0: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铉这个远距离中投这点上，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突破，然后科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
1: 点犯规，
0: 点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递手李承铉，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
1: 再来一次
0: 投篮出手过，
1: 又是走底线，落侧，
0: 李贤仲的顶弧三分
1: 还
0: 真的是准啊，
1: 对，
0: 他真的是准，
1: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1: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呢就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0: 对，这边李承铉边线配合，想给李贤仲。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机。

0: 对，李贤仲在盯传导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哦，这球哨跟得晚了一些。
0: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啊，
1: 因为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比较扑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十多秒的出手。但是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若瑟45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1: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1: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仲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仲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传导优翔。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1: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啊这种对抗，
0: 对，
1: 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1: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0: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1: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0: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米01，小哈珀是1米80。
1: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单打，金敬联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2个3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6号李正铉，李正铉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敬联。
1: 第二发命中。

0: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进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1: 对
0: 对吧，
1: 让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0: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里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争取主动。
1: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里面要更好。
0: 是的，
1: 日本队没有金进联这两个投篮啊，这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0: 是的，金进联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
1: 嗯，
0: 李贤仲，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1: 他的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0: 哇，金进联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1: 还是身体对抗差，
0: 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太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寿野富城，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哦，
1: 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城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0: 嗯，对。
1: 起步。
0: 3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2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3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城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金进联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你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长虎哲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3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拼得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

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夫，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

0: 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哎，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啊。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0: 对，
1: 造成一些抢断的机会。
0: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重，
1: 一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去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0: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重，就是李贤重，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重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重，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1: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0: 是
1: 去压缩防守。
0: 山崎一射，
1: 科克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0: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幸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吹张虎彻，现在李承铉，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0: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4分。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看第二节比赛。
2: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对韩国队的比赛，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1: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着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0: 对，
1: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的出手，
0: 是包括李游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1: 了，对，没
0: 有失位，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佑，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延误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佑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社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乌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One more shot。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仲再上，
1: 弱侧被掩护，
0: 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
1: 打得聪明，
0: 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二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佑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乌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李佑硕这一回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那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9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2个替次掩护之后，金乌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

0: 但金木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弗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谢俊用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
1: 补的很大，
0: 对，你看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嗯，别
1: 打，还要打，
0: 嗯，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仲了。李贤仲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
0: 嗯，
1: 这延误很大，防守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贤仲
1: 上线，
0: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炫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仲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这一回日本队叫暂停了。韩国队还是真的积极且耐心。
1: 对，
0: 这边是文玉贤，文正，文玉贤，24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仲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积极传导球，把球打进了。

0: 保质期，爱你哦。
1: 韩国队守全场了，中国队继续一大四小，
2: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2: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短跑
2: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个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2: 没有杀伤力，
1: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哎，
2: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努力把你往出顶嘛，

0: 小弟手崔俊
1: 用了，
0: 嗯，李优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用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好，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2: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2: 位置太高，
0: 是李承铉
2: 直接空切走，
0: 嗯，
2: 错位
0: 给到李贤仲。哦，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2: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2: 第二次，
0: 嗯，
2: 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哎，李承铉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进联，
2: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进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优硕
2: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坡
2: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三击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2: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2: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仲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2: 承铉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

0: 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重这个任务上来，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很多，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啊，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再一个
0: 直接崔俊佑
1: 对
0: 突然空跑，
1: 再一个
0: 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连续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主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科克
1: 终于有了。
0: 科克这边这个球一进，还有1分半钟呢，上半场就要结束了。因为从李承铉来看，他的身高去赌科克呀，还是劣势。
1: 对，
0: 对他还是一个错位。
1: 他能及时到位，但是在那个距离，他又是个半高手，你很难
0: 对。你看，比如说他前面有把科克往出顶，
1: 对
0: 这种，
1: 还有一个你看，防挡拆他要去上去帮着掩护，等后卫到位的。
0: 是的，
1: 拐一半，
0: 是的，
1: 回找自己人。但是你回找自己人的时候，科克已经下顺到核心区了，接到球你即使到位，你防不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重，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
0: 好球，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重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他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 这一节。

0: 别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
1: 他们在持球之后看，就是他打完挡拆在被空间比较小的位置传这种球啊，
0: 是
1: 看不到远端的这个位置空间。
0: 对，而且我就是接着刚才这一个回合说，就是科克，你看科克他往前跟进，他步子很慢，
1: 嗯，
0: 包括他想试图去下意识的接队友传过来这个球，他也没有太好的接球的，
1: 对，没有
0: 状态，
1: 对，重心太高了。
0: 对，就是坦白说，科克没有那么强，
1: 对，

0: 当队的外教马佐尔斯，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炫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硕。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1: 没给。
0: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框，然后科克伺机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了。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那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下半场3-4节的比赛。待会儿见。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礼就送
8: 上上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比赛回来，下半场日本队依然延续内线的苛刻，那么上半场貌似找回了一些状态，这样在内线能给对方一些持续的压力。也很明显，韩国队当他们配合延续完整、节奏清晰的时候，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那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的下半场三四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上半场双方缠斗28平，韩国队第一主将李贤仲前面的比赛场均23.4分，但今天呢在得分上并没有斩获。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0: 嗯，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1: 对，这边是高岛伸司，就是还是缠斗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伸司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背打转面框，可能高岛伸司会想一下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0: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
1: 嗯，
0: 看这边，
1: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伸司，嗯，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

0: 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1: 终于来了。
0: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看到游翔。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
2: 看到有点发篮不太好，
0: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2: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0: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对李贤仲。李承铉，
2: 聪明，
0: 这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2: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0: 对。
2: 那要
0: 韩国队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2: 今天
0: 贴了
2: 韩国队防挡拆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的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0: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2: 直接换人了，
0: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2: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2: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仲
2: 有把握，
0: 是。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2: 正好是活球，
0: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2: 真准，
0: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

0: 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儿，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对，
0: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刚才是遭遇到了31号张宰熙的盖帽之后，那日本队也没有办法再去保持球权，韩国队直接快攻反击把球打进，

0: 我这期爱你哦。
1: 而且真的是一锤定音，完全是核心的那种打法。
2: 16分个人得分，抢了8个篮板，还有3次助攻。小川敦也是这段时间日本队比较突出的球员，就特别是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2分5个篮板，但他送出了3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敬莲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敬莲强投。
1: 金敬莲啊，有点李前头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因为他的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2: 是。
1: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2: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是能遏制科克的，
1: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2: 是
1: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3分投的没有对方好，那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2: 对，
1: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2: 再看
1: 差了，
2: 这时候呢，山崎一射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拉开张载熙没有投出来，张载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嘛，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1: 卸3个人，转移的还是慢。
2: 刘硕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1: 对，他想说你小个队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2: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2分。
1: 觉得李贤栋出来拿球，我们看出球很快，
2: 是，
1: 再做一个背掩护，
2: 对，张载熙过来做掩护了，李贤栋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1: 没有协防加进球，打得很坚决。
2: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

0: 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1: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要打，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0: 是，
1: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延误，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开杆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不是说你能打这个球全给你，然后我们全拉开看着你打，很多时候你的得分你的数据是靠你的出手次数和找这个比赛感觉就拿到的，那一打打的关键时候或者强队一定是对你伤，
0: 是
1: 对自己伤害很大。反掩护，这球做一个消失掩护，打回头，防上线，
0: 嗯，
1: 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0: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1: 终结不了，
0: 对，哦，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0: 是
1: 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0: 好，
1: 这边干拔，
0: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两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1: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再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做得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好，沙弗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从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贤仲靠人护着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夹击来了，
1: 说要去硬挤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

0: 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2: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儿小。

0: 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正八，
1: 同向双掩护，右侧手臂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中的正负值是正八，韩国队就赢八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三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三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对，他出球快，李贤中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他实时的出球了，
0: 韩国队
1: 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策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三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黑川虎彻抛投命中，
1: 抛投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三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2: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1: 篮下
0: 张载熙小高手命中，
1: 多点开花，
0: 还是八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比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比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我们待会儿见。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富兴树的配合追回2分，

0: 第四节一开始李贤忠在场下休息
1: 休息，说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1: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1: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1: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忠只歇了47秒钟，
1: 八分变六分了，
0: 对，
1: 还是要稳妥一些，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忠是可以去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了，
1: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0: 蔡奋兴说的掩护，掩护犯规。真的，从沙菲尔杏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1: 他啊，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1: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1: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一下又挑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1: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继续？
0: 不会，他肯定是把沙尔幸福树换下去。
1: 科克今天2分球。
0: 哦，这边李贤忠。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1: 就跟罚篮一样简单。
0: 李贤忠拿到21分，渐渐破进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忠，李贤忠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忠。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忠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忠，我一定要保护李贤忠，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1: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1: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
1: 对抗，
0: 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1: 没了，
0: 对吧，
1: 明显就现在
0: 然后你看
1: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忠控球，看
1: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所以吉本太辅、哦、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能突过去，
0: 李贤忠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2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0: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儿。

0: 本上乌龟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1: 嗯，
0: 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就不断的失误。
1: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0: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1: 就是
0: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1: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0: 对，
1: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0: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了吗？
1: 有一个，
0: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拖也不是，不拖也不是，看、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种。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1: 是
0: 啊，
1: 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的。
0: 看啊，
1: 起手，科克
0: 出
1: 来掩护，
0: 快，
1: 对，
0: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1: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0: 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重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手。
1: 黑川虎彻啊，
0: 进攻犯规，
1: 哎，进攻犯规，对。二十四号文玉贤。林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飞上火车中路推球，
0: 科克跟进，
1: 对，小哈珀
0: 看里面，
1: 金进联
0: 起来，
1: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十分球。

0: 屏幕上打出了金建联的数据，今天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还是比较高的，他已经拿到了13分。但是注意，就是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1: 这是李承铉，
0: 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1: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掩护，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0: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超过四次。10分球。
1: 今天
0: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1: 做了一个换人，
0: 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1: 看看法兰啊，今天
0: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1: 那么就今天罚篮丢了不少，
0: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1: 日本队罚球是13中4，
0: 对，现在是14中5。韩国队是11中6。
1: 14中5，就9次没进。
0: 对，
1: 现在
0: 日本队守全场，
1: 加
0: 接
1: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0: 对，
1: 科科上不去。
0: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1: 被掩护，
0: 再出来，李正铉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铉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贤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权拿到。
1: 在日本队就打一个挡拆，
0: 科克去投三分，那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吧？
1: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1: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特，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贤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1: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
0: 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铉。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100输了17分。看看今天，
1: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0: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1: 调时间，
0: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这边挤着李贤仲， 小川敦也，
1: 李球，
0: 哎，看李
1: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0: 李游硕，最后给到李正炫，长篮板球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了。
1: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0: 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
1: 嗯，
0: 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第十七个篮板球。就是现在还有2分17秒，理论上李贤仲有机会拿到亚运会男篮决赛上的一个接近20+20的技术统计。就这再次告诉我们，就是在现在这篮球体系当中，一定是先具备个人能力，再有高水平的团队协作。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有好的身体条件之外，我觉得你的对于场上的阅读、选择和用正确的方式，这个才重要。
0: 是的。最后2分17秒，日本队还在布置。基本太辅，
1: 李贤仲只打了25分钟，
0: 对，
1: 25分17个篮板，所以像他这种身体条件、跑跳能力的球员太多了。
0: 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1: 张远户
0: 是黑川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就投的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
1: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1: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科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1: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2: 大家的篮球面貌。
1: 对，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是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炫今天也有14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1: 不犯规。
0: 9分球的差距，1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4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

0: 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员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一分零六秒钟，双方仍然差九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1: 嗯，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1: 给了后两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李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轩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文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1: 不多，
0: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
1: 对，我觉得这瑜伽所说的制约与反制约，这也是群里朋友们想要去看的。双方在一场关键的比赛当中，见招拆招，然后不断用防守的变化，包括进攻的调整，来去

0: 场上争占据主动，但是这个制约与反制约，首先你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所说的这个能力，是你对于篮球的理解，那你跑动的速度和你做正确的选择，然后再到就是说你进攻的对于球的支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教练会根据场上的情况来去审时度势，我这个时候需要用什么阵容，
1: 是
0: 我解决什么问题，那我这个战术从哪发起，打到哪个点，对方的弱点在哪，这是我们所说的制约与反制约。那你具备了这样的情况实力之后，然后才谈得上我通过什么样的战术。
2: 日本队发球，飞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3: 再叫暂停。
2: 对，
3: 比较谨慎。
2: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0: 我们看看最后时刻的这个边线球，现在要调人
1: 是啊，对，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啊、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0: 明显犯规了，
1: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0: 李贤仲呢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呢又犯规次数到，
1: 是，
0: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出球，被怕被抢断。
1: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1: 是
0: 18个。
1: 十八个，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0: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1: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0: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1: 对，
0: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1: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4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0: 再见。
2: 両チームの選手にどうぞ素晴らしい大きな拍手をお送りくださ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子足球项目 B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朝鲜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朝鲜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这场比赛呢是在一股海浪体育场来进行的，从转播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容量相对较小的体育场。投球，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通过右路的边线球完成了比赛当中的第一次攻门，来自张玉宁。那今天的中国队在首发方面是派上了招入的三名超龄球员，也就是所有超龄球员都在场上，而朝鲜队呢同样也是如此。在亚运会的比赛呢，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以来，男子足球项目呢就全都变成23岁以下组别，在那之前呢都是。

由成年国家队来进行比赛，所以这样的调整呢，其实也和奥运会是一脉相承。那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之后啊，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参加的几届比赛里边，最好的成绩就是能够挺进到八强。那这一次的亚运会男足比赛，我们知道，其实在入围的队伍方面啊，是有数量上的严重减少的。这个减少呢，不是说不让大家来参赛啊，而是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提升整体比赛的竞技的这种难度啊，同时呢，增加一些观赏性。像之前的几届亚运会比赛呢，参赛的队伍大概都在20多支，但是这一次呢，只有16支啊。当然，在抽签之前呢，还有队伍退赛，所以最终呢是15支，男子足球队伍来参加到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一共呢分成4个小组，中国队呢所在的这个 B 小组，其实在抽签分组之后啊，看上去4支球队可以称作是一个死亡之组，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实力都差不太多，争夺2个小组出现的名额呢，对于哪支队伍来说都不是很容易。这组当中早先已经结束的比赛，伊朗队是已经3-1击败了阿联酋队，目前是暂时排在小组第一位。朝鲜队这一次尝试通过左路来向前推进发动进攻，大脚把球开过来，李浩及时出击把球拿到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呢是16号李浩，在后防线上包括了5号朱晨杰、3号刘浩帆、17号何依然，还有23号杨曦，这个是赛前中国队官方啊给出来的这个站位，今天可能要打一个4后卫。另外呢，在中场的中路位置包括了6号徐斌，还有15号场上队长吴曦，两边路是2号胡和涛，还有22号毛伟杰，攻击线上10号王玉栋，还有9号张玉宁。这个年龄段的队伍呢，中国队在年初啊，可以说是吸引了大家全部的目光。在不是特别被看好的情况之下啊，最终是一路杀入到了亚洲23岁以下锦标赛当中的决赛，拿到了亚军。这也已经是相当出色的成绩。而在那之后呢，这支队伍并未止步不前啊，就像之前我们介绍的，在3月份，当时在打邀请赛的时候，安东尼奥还在持续的来。考察不同的队员，就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当中啊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完整的阵容。但这支队伍现在来看啊，因为受到伤病的一些影响啊，在一些关键位置上，尤其是中轴线上啊，中后场还是缺少了一些关键的角色。所以呢，我们也希望3名超龄球员啊，尤其是在中后场位置，钟晨杰还有吴曦，能够。扮演好这种超龄球员的角色啊，给这支球队呢注入更多的经验。朝鲜队后场的长传球直接打到禁区里，连续2点中国队都给破坏掉。10号李日成，这是朝鲜队在攻击线上的核心球员，之前的热身赛里边呢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因为他的个人突击能力是很强的。好球啊！中国队这次在中场的中路完成了向前的渗透，张玉宁的抢落点没有犯规，对抗上还是有优势，转身的时候制造了对手的犯规。张玉宁的加入呢，其实是让这一支球队在锋线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支点型的球员。这个其实也是之前在征战亚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时候，这支球队的一个最大短板。锋线上好像缺少一个真正能够站得住的中锋角色。张玉宁的加入呢，毫无疑问是让这支球队在这个位置上有了质的飞跃。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呢比角球啊距离球门稍近一点，那基本上也是在底线上，王玉栋来处理，打到后点，解围没踢远，中国队在外围还能控制，包围截啊，这个就是无锡的经验。这几天呢，名古屋其实一直都在下雨，一股呢其实是在名古屋的东南方向不远，开车大概40分钟50分钟的距离，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天气条件也是如此，所以在雨战当中呢肯定会有更多的偶然场面出现，这个要求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呢都要集中注意力。还是打左路，朝鲜队开场之后他们的左路确实是比较的活跃。今天的十号李日成虽然被安排在前面的顶在中间的箭头这个位置上啊，但是他其实更多的在左路活动呢也会有更大的杀伤力。今天朝鲜队在左路的边锋位置上派上的是七号李金哲。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朝鲜队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守门员呢是一号场上队长姜柱赫。在后防线上啊，两名中后卫五号郑辉南16号金友成，两个边后卫是12号崔龙日还有4号李成雄，中场的位置22号金国范，这是一名后腰，另外呢还包括了11号连哲静，10号李成呢是顶在最前面，在中场的位置还有17号崔国，另外呢20号白忠诚还有7号李金哲，两个人呢是在边路来活动。开场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右路的防区压力是相对大一些，所以这个位置还是需要在中场的球员呢更多的过来协防，至少在人数上不要处于下风。徐斌为了参加亚运会呢也提前离开了英格兰，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在这个小组当中啊出现的形势是相对比较的焦灼，所以每一场比赛啊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是非常的关键，越是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之下啊就是要在场上避免出错，尤其是不要先出错。裁判员今天还是比较鼓励对抗啊，这一下呢也没有给哨，中队看看有没有转换，无锡漂亮，长传球过顶打到左路，球停的不错，到了禁区里，中路有跟进，横穿过来看看有没有后排跟上，再来一脚啊，没有压住打飞了，冒尾截这波中国队的反击推进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啊，主要还是无锡啊他的这种转移球支配球的能力确实是太强了，这也是安东尼奥在之前的发布会上把无锡叫做中国莫德里奇的一个原因，场上大局观非常好，转移球啊节奏绝对都是这支球队需要的。但是这一次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朝鲜队的球员受伤了，开场只有10多分钟的时间控球率，中国队在40%。
这段时间因为对方在防线上是少一个人，所以是临时有人回来代打。场边金守成还在等待裁判的召唤，哎，裁判在向他指表，这个意思是现在的规则呢，离场之后你要等一分钟才能回来，这是中国队的绝对的好机会。局部的三对三，这个上手拉拽球衣是要吃牌的。毛伟杰还是不想让对方形成这次快速的反击。这场比赛的裁判虽然在对抗上啊，看上去是比较鼓励身体上的接触，但是像这样直接拉拽球衣的动作还是处罚的很严格的。这段时间之后呢，中国队在控球率上面又降了5个百分点啊，但其实只看控球率的数据的话，这种小幅度的升降呢，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还是在场上，你的防线是不是组织有序？所以现在感觉朝鲜队在中场的位置是完全占优的，他们向前的破线传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好的，王伟杰。因为平时呢，在联赛里边，王伟杰在这个赛季边后卫的位置上啊，踢的已经是相当的舒服，自己也是越踢越有自信。但是在来到国字号球队之后呢，今天安东尼奥还是把他放在了中场的位置上。漂亮，直传球打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起脚？好机会，还在摆脱，打门，没有能够中目标啊。那这个球之前的一系列调整还是展现出来了王玉栋的自信，另外呢，他还算是比较的冷静，也很从容，总是想把球调整到一个最好的起脚时机再来做处理。再来看啊，这个球又是来自于吴曦向前的传球，王玉栋面对着对方的三名后卫，最后赶回来是四名后卫加上一个守门员，其实还是闪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射门角度。最后这个打上角的选择也是没问题啊，因为面前地上全是腿，把球打起来呢是绝对合理的选择。开场之后，中国队的两次反击啊，来自队长吴曦的向前传球，还是颇见功力，而且也很有威胁。

朝鲜队现在又把进攻的那个重心呢放到了右路去，连续的两次进攻组织都是在右路开始尝试。这支球队在进攻的思路上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中队在场上现在更多的看上去啊，还是像安东尼奥之前打亚洲二三岁以下锦标赛的时候那个阵容框架，更像是一个532。对，防守的时候呢，何依然会收到中路来，成为居左的这个中后卫，胡和涛呢在左侧形成左边翼位。其实今天整体看上去对方在后场的出球至少这个质量上呢并不算是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场地又是相对比较湿滑，对方有可能出球也会出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在高位去抢一抢一个是抢脚下有球的队员另外一个尝试着来干扰一下可能形成的接应点切一下传球线路。毛伟杰不好转身，

张玉宁背身把球拿到，武西错过顶，想要找张玉宁，落点很好。这球可能也就是因为下雨啊，如果这个场地相对干一些的话，这个球落地之后向前窜的不会那么远，但是对方的

这次刘浩帆已经被带到了边线的位置啊，小心对方往中路的传球。第二点，开场27分钟，中国队丢球了，进球的是朝鲜队的17号崔国。这就是要小心的。刚才我们为什么一直说中国队防线上缺少一些组织性？当中后卫被对方带到边路去之后，你的中路现在是空的，一定要有及时的呼应啊，及时的轮转，有人出现在被带走这个人的本来应该站的位置上。但是感觉我们这次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在中路暴露出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让对方前插过来之后，在二点球的位置上，哎，直接完成了这脚射门。整体的防线组织啊，确实少了一些秩序，轮换交代的不是很清楚。这个大概在10到15分钟之前，我们就开始担心中国队今天在防线上，组织的是不是能够再有序一些。但是从我们自己的反击角度来说啊，今天两次反击都相当有威胁。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些的话，甚至有机会在场上先进球的。所以现在比分落后了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可以按部就班打啊，毕竟这个比赛还不到半个小时。但是要防对方趁热打铁啊，哇，左路的传中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这个刘浩帆刚才跟着对方的中锋李日成去到边路，这个防守选择是绝对没问题的，不是说他离开了自己防守位置是中国队这次丢球的最大问题，而是在他离开自己位置之后，我们如何来其他的队员来协防，协助他防住防好自己本来应该在的位置啊。

这个边线球被对方护出底线，九门球。好球，这是在对方禁区附近把球权重新抢回来，中国队绝对的好机会。毛伟杰一对一等待接应，漂亮，左脚一扣穿了对方的裆，到了禁区里给到中路，一点还是被朝鲜队解围出来。中国队现在我们自己的整体阵型是往上压的，基本上都已经过了对方半场。胡和涛这个传中球落点距离对方门将太近了，我们自己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呢，左边胡和涛上去的这个幅度就非常大了，所以基本上呢，中国队是在四后卫到五后卫之间来切换。杨希，毛伟杰

张雨宁一点球争下来，越位了。这个球助理裁判看的还是比较准，因为在这个阶段的亚运会比赛里边呢，还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设置，所以呢，裁判在场上的决定就是最终决定。

防守当中好预判啊，判断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思路。杨希，这感觉和三月份的热身赛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啊，朝鲜队这支球队还是感觉上展现出来了很高的这种成熟度啊。那他在比分取得领先之后呢，现在控制节奏的这种状态看上去也很从容。这李日成不管是他在边路活动还是在中路活动，他的牵制能力呢都是非常的强。所以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要提防，就是当我们的防守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之后，其他位置上的朝鲜队的球员我们是不是也照顾到了。漂亮，打到禁区之前，吴曦射门被挡出来，小心对手的反击。连续这两下徐斌还是拖延了对方的反击节奏，完成的还是很不错，刚才甚至是以一敌三在局部。朝鲜队在右路又上来了，白忠诚到了禁区里，他也在等待中路跟进的队友。这个球先吹了王玉栋犯规，又是十六号金有成倒地啊！这一次是王玉栋踩在对方的脚上，安东尼奥在场边呢和第四官员在交流啊，觉得对方这个球可能也需要退到场外来啊，等待裁判员的召唤再重新回来。反击的机会，小心对手的反击，向右路的转移球，这球还没有出界，白忠诚的速度确实非常快，给到禁区前，哇，李日成的一脚射门，这是奔着死角去的啊，瞄着球门的远角，稍稍偏出。上半场比赛前一半朝鲜队基本上是在打左路啊，但是现在来看他们在右路一开始看上去像是一个佯攻的方向啊，但是现在这一侧其实也能够直接制造出来杀伤，两个边路都有着比较强的突击能力，而最关键的一点是李日成他在中路向左向右他都能形成接应，所以朝鲜队在进攻组织方面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整体性和层次感。吴曦，许斌，中国队想要通过中路靠左的位置完成地面纵向渗透，队员之间还是缺少了一些默契。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朝鲜队在中后场的节奏控制还是比较稳健。想要投球回顶交给守门员，但是直接顶出底线了，角球。雨天啊，球跟场地确实都比较湿滑。朝鲜队角球打到后点，李浩出来成功的把球摘到，看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左边路线完成人球分过，中场确实缺少接应点，防线上的球员想要向前走地面出球，抬头看总是看不到比较好的接应点，所以只能是一边观察一边往回退。这个时候呢，对方就会一步一步的逼上来，导致我们出球的空间是越来越小。我们还是要首先努力尝试做到在中场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啊，就像这样，不要让对方的渗透过度完成的都非常轻松，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上半场比赛到了尾声阶段，常规时间还有不到5分钟，中国队在场上是0-1落后。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因为伤病的一些影响，这个年龄段这支球队里其实在中后场还是缺少了一些框架级别的这种球员，像是李振全啊，像是吴米提江。现在来看呢，这个半场过后影响还是挺直观的。

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在中场找到接应，所以只能是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这个二点要拿好。许斌，杨希，朱晨杰，线路上一漏啊！这个球王玉栋和张玉宁没有想到一起。第二点要拿好啊！这个球权，相当于给对方又一次打直接转换的机会啊！对方在右路，这白忠诚实在是太快了。这应该是球门球。李浩刚才的这一次的扑救，主要还是因为对方很快的就在我们自己的左路防区突进来了，而且呢向上靠的幅度不太够。所以呢相当于是让守门员直接暴露在对方的这个可以射门可以传中的区域里。虽然对方这个选择的角度相对比较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我们给对方的防守压力不够，所以还是挺危险的。从整个上半场比赛到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队这个在场上的闪光点，就是做得好的地方和相对有比较大调整空间的地方都同样明显。我们这两次反击打的是相当漂亮啊，都是来自于老将吴曦向前的出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强一些的话，是有机会得分的。但是呢相比较而言还是在防守一端啊出现的问题可能要更严重一些，那就是整体的这种移动啊，包括相互之间的协防补防意识是不是能够交代得很清楚，这是上半场比赛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好球，漂亮，左路的传中球在中路的头球破门，中国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终于是扳平了比分啊，这个扳平的时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扳平比分非常的关键。我们刚才还在说中国队上半场比赛踢得好的地方和踢得不好的地方都很明显啊，这一次我们又很好的创造出来了射门的机会，来自吴曦的助攻，张玉宁的头球破门得分，这就是两位超龄球员在这一套阵容当中的绝对的价值和作用。这已经是张玉宁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亚运会了啊！之前在2018年雅加达呢，他是适龄球员参加到比赛里，这一次是作为超龄球员入选啊，确实给这支球队在锋线上带来了质的提升。1-1，崔龙日左路下底传中，这个球没站稳，球门球。上半场比赛看一看伤停补时应该不会很短啊，因为有几次受伤倒地治疗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说一定要这个时候注意力要高度集中，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千万不要再出问题啊，不要再丢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2分钟，没给哨，比赛还在继续。还是要小心对方的推进。哎，这回传球把球交给对方脚下了，李金哲突到禁区里，好的，这次防守的身位卡得非常好，杨希提前预判出来了对方的行进线路啊，直接一转身把球跟对方隔在两侧。

0: 这个边线球，看看还是不是能抓紧时间制造出来点威胁。手榴弹掷到禁区里，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曾经完成过一次头球攻门。好转身，毛伟杰，这球带多了。李日成，哎，要找人贴他，不要放太远。那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让对手通过反击啊，完成了一脚远射。十号李日成。好，这个时候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裁判泰奇耶夫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雨战啊，同时也是一场苦战，对于双方来说呢，消耗都比较大。中国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呢，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将比分扳平，这个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中场休息呢，也有着比较多的调整的空间。看一看安东尼奥为首的教练组会给球队在下半场比赛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的是2026年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在 B 组当中的第一轮，中国队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双方暂时打成1-1。在比赛的第27分钟的时候，朝鲜队由崔国打进一球。随后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中国队无锡助攻张玉宁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中国队上半场比赛里边，做的出色的地方和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啊，都很明确。所以下半场比赛，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优势的情况之下啊，保证我们在进攻端发挥的这种高效的情况之下，努力调整好我们在中后场的组织，尽可能的在防线上不要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里边，朝鲜队两个边路包括边中结合做的都不错，看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如何来应对。好，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朝鲜队从左向右来攻。

中场休息回来呢，双方暂时还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还都保持着这场比赛的首发。毛伟杰犯规了，还是得注意一下动作啊，因为上半场比赛他已经背上了一张黄牌，在这些方面呢，不要给裁判任何的机会。孟伟杰转身过来，好的，直接找到吴曦。上半场比赛充分证明了吴曦对于这支球队的价值和作用所在。中国队在高位把球抢下来，这是非常好的机会，王一栋漂亮，这叫射门稍稍的高出横梁，来自徐斌。上半场比赛里边我们几乎不会看到如此具有整体性的高位压迫，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调整。刚才是老将吴曦带着在中场的几名球员啊一起突然压向了对方的防线，造成了朝鲜队在后场出球的这种慌张，所以呢获得了一次相对比较好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呢，双方都是各自完成了六次射门，中国队是两次射正，对方是三次射正，都是一次得分。这个思路上的变化和调整是很奏效的啊，因为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对手其实在防线上几次出球啊，质量也不是那么好。可能双方都受限，多少受限于今天的这个天气条件，因为开场之前雨确实下得很大。漂亮，左边路的摆脱，王一栋走到底线的方向，这个球对手是有犯规嫌疑的啊，因为感觉在身位上不是五五开啊，但是主裁判是给了球门球。下半场比赛回来，中国队在中场也开始给对手压力了，不让对方很轻松从容的在中场拿球转身再继续向前推进，这些改变都是积极的。那关键是要看能维持多长时间啊，因为确实下半场比赛更大程度的会受到体能下降的影响，所以一定要维持住。这个头球顶到了我们自己底线的方向，小心横传过来，李浩直接把球没收了。后场的出球还是要小心，多亏了朱晨杰把这个球挡下来，又是无锡。中国队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啊，穆塔利夫在上场之前啊，中国队目前助理教练于大宝在给他进行着最后的一些布置和安排。中场位置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呢第一步首先需要做到的是把这个中场巩固住。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1-1。

夹击要形成。这个球居然还是让对方把球转移到左路了，哎，小心啊！雨天接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无锡的破坏啊，这段时间中国队场上感觉还是比较被动，球员在场上好像也缺少一些兴奋感。局部要小心，破坏出来，外围还是朝鲜队。这一次张玉宁都回来了，协助中场的防守。中国队现在阵型被对方压得比较瘪，左路的传中球，第二点要小心，赶紧解围掉。球门球。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下了毛伟杰，换上了13号穆塔利甫。看一看这个中场的调整之后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稍微巩固一下中场的这个防守，至少不要给对方这么大的空间能够转身分球。

朝鲜队还是通过左路来推进，连着镜，球又被他抢回来，白忠诚崔博，哇，这个球直接想偷袭守门员的近手侧，好在李浩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角球这个球还真的很悬啊，你很难说崔国这个球在出脚之前想的到底是传中还是射门，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那确实是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对方这段时间是形成围攻，我们要咬牙顶住，下半场比赛罚的第一个角

下半场比赛罚的第一个角，起高球到禁区里，李浩出击，很稳的把球摘到了。徐斌，穆塔利夫，胡和涛，这个球是在哪儿把球拿下来的？张玉宁也在发出这个疑问啊，因为他肯定离事发地点最近，看得最清楚。好的，破线完成转身，再向前输送，找到张玉宁，王玉栋，这是穆塔利夫，再给到中路，转身摆脱，穆塔利夫刚上来，体能比较充沛，而且今天感觉他脚下的状态不错。就地抢，好的，杨希挑球过人，到了禁区里，想造点球，裁判第一时间示意没有。张玉宁调整，三个人过来围抢，直接的斜传转移去找张玉宁，头球摆下来，前插吴昕吊射，漂亮！进球之后，吴昕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又是这两位超龄球员之间的直接连线，这一次变成了张玉宁助攻吴昕。看到这一幕，你怎么能不感慨啊？这样的老将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24年初的亚洲杯之后，无锡就再也没有代表国字号出战过了，直到这一次亚运会，将近2年零8个月之后，37岁的无锡又一次穿上了国字号的球衣。这场比赛两个进球都跟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射门的选择啊，哇，全是经验，跑的每一步，触的每一次球全是经验。超龄球员给安东尼奥带来了最好的回报，中国队在场上把比分反超了，2-1。

那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之后啊，中国队在场上马上又注入了一些活力啊。而且呢，登场之后穆塔利夫他在我们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他其实向前插上的幅度要更大一些，投入相当于中国队投入进攻的兵力要更多了一些，这个在一定程度上给对方的防线还是制造了一些压力。看一看领先之后啊，中国队的球员在场上是不是能稍微松弛下来一些，卸掉一些包袱。许斌、胡和涛没有犯规，无锡这次应该是对手犯规了，又是一次很有经验的选择和处理。现在国内的我们顶级

一联赛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对于球员来说正是相对比较疲劳的一个阶段。但是今天无锡真的是令人肃然起敬，在场上贡献着自己的每一丝气力，最关键的是很有效。二点球又拿到了张一宁，这脚射门被对方干扰的情况下应该是稍微有点踢到地了啊，所以力没有发上。这是要直接吊射，朝鲜队这样的选择其实能够折射出来他们在心态上也在发生了一些变化。李浩看到对方这样的选择，也只能是报以神秘的微笑。

比分领先之后呢，就要求我们在场上需要更好的构建起这个中场的防守屏障。心态上的松弛不代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放松啊，这个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所以不要再出现一些错误，给对手机会。嗯，这个球裁判员吹了王玉栋在争顶时候的犯规，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慢动作啊。看上去像是一个还比较好的投球摆渡啊，你不能因为运动员在场上摔得比较惨，看着好像很揪心而吹犯规啊。朝鲜队进行换人，换下了22号金国范，还有7号李金哲，换上了14号梁光明，还有15号罗明成。这次没有吹犯规，中国队沿着右边路推进，很好的机会啊，想要直接传到远端位置啊，因为两个队员之间距离比较远，传这种高度呢是比较容易被对方切断。边线球，王玉栋前场就地抢，没有犯规。这个场地感觉还是稍有湿滑啊，而且现在踢了70多分钟的时间，有的地方呢，即便是从转播视角里看过去啊，也能看出比较明显这种坑洼，所以球有时候在贴地滚动的时候有一些弹跳。

李成雄交给梁光明，想从肋部直传，这次防守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朱晨杰直接下地把球破坏出边线。这个时候中后场球员位置一定要站住，相互之间这个距离一定要保持好。好的，往一动，漂亮，这个球其实看到了这一侧的空当啊，但是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赵一宁这场比赛他跟吴曦一样啊，都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无锡把球过渡到安全的区域，而且可以有机会向前推进。无锡这样的视野和转移球啊，梳理进攻的方向能力真的是太强了。中场先完成摆脱，好的，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角球，穆塔利夫啊，他上来之后，和毛伟杰最大的区别啊，还是在进攻一端，就是当我们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他向前插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好，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角球机会。王玉栋来主罚，一点钟到头球，门线上对方把球扑出来。这场比赛呢，像这样的定位球机会啊，中国队获得的确实是太少了。当我们在有定位球机会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制造出来很大威胁的。再来看一下，这就是在点球点附近，相当于是三防三。最后又是张玉宁在队友的掩护之下啊，完成了这次头球。朝鲜队又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四号李成雄，换上六号韩在勇。这个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对位的换人调整。中场还是要给对方持球人一些压迫，犯规了。杨希这个球其实是在把球踢出去之后啊，对方没收脚，形成的犯规。场边我们也能听到，安东尼奥在愤怒的向裁判员投诉，这个球应该给黄牌的。

再来看一下，绝对的黄牌，这个就绝对的黄牌，一点没收啊，直接奔着人脚踝去，甚至是一个黄牌以上的动作。中场要先站住，裁判示意攻防有力，比赛再继续。朝鲜队把球转移到右侧，梁光明就是朝鲜队自己的传球失误，场边中国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会计文还有一木兰，这个还是要继续给中场啊进行调整。小心肋部，传到后点，中国队先把球解围出来，但是没有太踢远，朝鲜队又到了禁区里，这段时间是朝鲜队围攻，内切之后打门，又一次打在球门的门框上，这已经是朝鲜队这场比赛第二脚射门打在横梁了。白忠诚，那中队刚才防守啊，我们自己的这个阵线呢又有点松散，而且是在对方的轮番冲击之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啊，这上的还是拜赫拉木啊，不是伊木兰，不是14号啊，19号。换下了王玉栋，拜赫拉木上来之后就是想用他的冲击力还有对抗能力啊，在对方的中后场给一些压力，这个时候换上来拜赫拉木绝对不要犀利啊，能多跑多冲就要去抢。这球应该已经出界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白忠诚内切一步之后直接的打门，我们在禁区里的防守撤的退的太靠后，而且呢给对方在禁区里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在禁区里你都贴不上对方的话，确实就证明防守的阵线啊比较的松散，甚至有些混乱。刚才那次换人呢是把张玉宁和王玉栋一起给换下，目前中国队10脚射门5脚射正啊，这是有50%的射正率。那这一项数据的发挥上还是不错的。对于落点还是要敏感一些，对方连续2次纵向推进已经到了禁区里，想要横传，小心啊，要先解围掉，

角球。刚才这一次呢，其实是主要问题发生在对于球的第一落点啊，不是很敏感。这球在地上弹了两次之后，让对方领下来，完成了两次传球之后，直接到了禁区里。警报还没有解除，常规时间的最后五分钟，朝鲜队的角球。守门员出来，李浩单拳把球击出，这个球击打得非常实。好的，快递文把球趟出来，看看中国队有没有在比赛尾声阶段啊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三名球员投入到反击里，助理裁判举旗了，拜赫拉木越位，感觉更像是第一下出球的时候对方犯规了啊。场边的中国队教练组也在大声的投诉，招致主裁判泰西耶夫跑过来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应该是给安东尼奥的。但刚才那个球看起来确实很像是出球之后的犯规，安东尼奥这咆哮也是有理由的。这个就是换拜赫拉姆上来的作用啊，用速度用冲击力就去冲对方，让对方在后场建立进攻的时候就先感受到一些压力和麻烦。全是缠斗，现在在场上都需要咬牙坚持啊，全是近身肉搏。朝鲜队在左路走底线角球，今天杨希单防确实可以啊。这个球直接打到禁区之外，梁光明这个配合完全没有出来。这么远的位置又是一脚远射，越位了。中国队的下一场比赛啊，将会在9月20号来面对伊朗队，同样呢还是在这个体育场啊，异国海浪体育场来进行。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注意力还不要放松，时刻保持好场上的这个阵型，位置要站住。守门员出来，又是李浩，及时的出击，双拳把球打出来。罗明成又把球调到禁区里，小心，又是李浩完成了神扑。这球有没有越位啊？没有举旗，助理裁判没有举旗。短时间之内，李浩又完成了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个表现啊，仿佛又让我们看到了U23亚洲杯上的那个李浩。感觉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这门线的反应实在是太快。第二点，右路传中。

啊，感觉中国队现在防线上不是很好处理球啊，没有人敢做动作，几乎所有人都退到禁区里来参与防守了。传到后点投球稍微高了一点，但是这段时间中国队太被动了，基本上十一个人，场上十一个人全在自己的禁区里啊。这样的话对方就可以把战火无限的向你的球门来推进，位置还是要站住啊。伤停补时四分钟，中国队现在是2-1领先。

刚才这个球应该是吹的朝鲜队越位啊，所以又形成了死球。中国队在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下吴曦，换上彭笑，巩固一下防线。吴曦今天的发挥啊，真的是可以说是中国队最出色的那一个。上停补时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好的，小心肋部，对方回坐，左脚打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啊，中国队这场比赛整个啊还是在禁区前的这一片啊，从弧顶延伸到两个肋部，给对方的防守压力不够。密集退防的时候呢，又中场这条线退的又太深，直接回到禁区里，所以这个区域呢还是应该有一些保护在。相信在后面的比赛里边，安东尼奥也会调整，这个解围踢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场地上是人仰马翻，但是裁判一直没有给哨，这个时候别走神。罗明成禁区前的配合，朝鲜队在中路非常及时的解围，会计文朝鲜队转移到右侧，单对单的防守，好的。哎，拜赫拉姆这球领下来，看看速度能不能起来，对方也在回追，但是这个铲球破坏还是很干净，但至少呢是把球又向对方的禁区附近推了推。而且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恭喜中国队，恭喜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的第一场硬仗当中，在0-1落后于朝鲜队的情况之下，凭借着吴曦和张玉宁的发挥，最终是逆转取胜击败对手。在第一轮的比赛过后呢，暂时是因为净胜球方面的劣势排在小组第二，但是积分呢和伊朗队都是相同，都是三分。这场比赛再一次彰显了超龄球员，尤其是吴曦和张玉宁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然呢，在后续的比赛里边，安东尼奥肯定还有要给中国队更多调整的空间，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球员，尤其是更多的适龄球员能够展现出来他们的竞技状态。吴曦毫无疑问是全场比赛的表现最佳的球员，看一看这支中国队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究竟能够走多远。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是为您带来篮球项目的一场半决赛。那这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对阵伊朗队，两支球队呢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韩国队近几年的战绩状态都还是相当不错，这次呢他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啊，小组第一晋级啊，分别是战胜了这个沙特队啊、印度尼西亚队啊，另外还有日本队。这三战韩国队表现的都相当出色。那伊朗队呢有一点开局慢热啊，在第一场比赛输掉之后呢，后两战是逐渐找回了状态啊，从而也杀进了半决赛。韩国队今天首发阵容是有李贤仲、崔俊勇、边俊峰、李正贤和李承贤，整体高快结合啊，整支球队的机动性是不错的，外线的投手能力都很强。崔俊勇上线做了一个侧运球之后，强弱侧之间的转移啊，这两个后卫是韩国队非常重要的进攻点。我们刚才说李正贤啊，说话间就已经完成了这次投射。李正贤和边俊亨这两个后卫点对于韩国队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的接应球 catch and shoot， 包括很多的这种挡拆之后强弱侧转移了出现的空位的进攻啊，都是相当有威胁。可以看到韩国队的防线也是收的比较靠下，因为伊朗队整体的外线投射能力哦。谢希这次防守相对动作稍微的大了一点啊，这个避免韩国队这边主要的控球人的接球，所以谢希这个动作上得很快很早，身体对抗给的贼足。还是利用简单的上线的单掩护啊，然后要位，机会不错，这球没能打进。转换进攻的三分球，长篮板点出来，再给外线创造机会。伊朗队的防守做得不错，但是转换进攻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这个身体对抗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本身伊朗队西亚球队啊，他的对抗性就是非常出色的。韩国队在对抗上呢稍微吃点亏，但是他的防守这种拼抢的凶狠程度是比较高的。走步了，这球下线崔俊勇这个点，他在防守上还是相当有能力的。崔俊勇这个点也是韩国队最有冲击力的一个点，同时呢他的上线策应和持球攻框的能力都不错，所以他一般提到高位来做接应或者做手递手做挡拆的时候威胁还是比较大。
1: 比赛。
0: 伊朗队开局打了将近三分半啊，才利用罚球拿到了分数。这边韩国队是两次外线的投射，所以两支球队的进攻状态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你看伊朗队更多的就是利用掩护行进间做一些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去冲击篮筐，韩国队更多的就是利用崔俊勇上线的挡拆或者手递手，做一些定位球的掩护，给到边俊亨和李正贤外线投射的机会。韩国队是给投手造机会，而伊朗队呢是给他的锋线或者内线冲击篮筐造机会。这掩护打得还是非常扎实，塔兹米也是伊朗队第一次移动战的得分。好球。掩护之后的一次定点投篮。罚球线位置的策应，崔俊勇的一次外线的投射。相当不错。崔俊勇今天开场之后的助攻数还是比较多的，你看他的结合球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韩国队为数不多能够在海外联赛效力的。掩护的犯规，韩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终结全都是来自于外线的投射。就目前韩国队三分球是6中3、两分球是2中0，就是没有一次终结是来自于低位的，或者来自于中距离，所有的终结所有的得分全部是三分线外。就这支球队对于三分球的依赖程度是相当高，但是你绝不能让他投疯了，让韩国队投疯了，那他每个点都能够连投连中，你非常难防。但只要控制住他的外线，不要让他投出来，韩国队的进攻就会比较受限。 地位的进攻还是比较凶狠的。球周转的相当快啊，
1: 好球，
0: 太阳队本场比赛的第四记三分，12分全部来自于外线投篮的终结，三分球投的多，而且投的很准，8中4的三分球。你看伊朗队所有的进攻方式、进攻的选择，基本都是往靠近篮筐1到2米的范围里头，掉进来去做一打一的被打，或者利用挡拆下顺去做跟进之后的对篮筐的冲击。两人球队的进攻方式完全不同。就是韩国队不但三分线外投的多、投的准，而且他的点也很多。像李宇硕现在也投进了三分球一上来。伊朗队外线想还一个，但是没有中。这个球欲速则不达，被伊朗队直接就地利用边线夹击抢掉，然后还是要往弱侧转。这球走得不慢，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很高。其实这几个点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观察的。一方面呢，我们在期待着中国队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啊，将会和日本队展开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另外呢，我们也要为中国队下一步的对手要去做更多的观察，对这两支球队要去做更多的研究。这支韩国队防守的到位率和他外线的投射能力是我们重点需要去关注的。转移到弱侧之后直接外线投了，但是今天伊朗队开局到目前为止整体的外线投射并不是太好。伊朗队现在三分线外是6中0，一次三分球的命中都没有。

中国队8中4，50%的命中率啊，12分全部来自外线。再来，李正贤毫不手软呀。今天李贤仲投中过，李正贤投中过，包括李宇硕啊，这几个点全部都有三分球的命中。好球，对切进来，造成了犯规。伊朗队在努力的想办法。一方面呢，伊朗队现在防守整体的阵型扩得比较靠外，尽可能的给韩国队在外线施加一些防守的压力，因为韩国队突进来呢，伊朗队有高度，可以更好的去护框。二一方面呢，就韩国队外线投得太凶了，所以伊朗队防守的时候阵型扩得比较大。再一个就是伊朗队在进攻的时候，除了低位的背身，除了上线的挡拆之后，强弱侧的球的转移，包括一些对切背掩护做得更多了，目的都是为了在更靠近篮筐的位置去接到球，拿到球权。吉尔格里安，两罚帮助伊朗队再拿下分数。好的，这边上了吕俊熙，人员调动也是比较多，张在熙、吕俊熙现在都在场上。韩国队整个两套阵容在轮转的时候基本上保持的是后卫线上有攻击力，后卫线上有一个主控手，其他的队员轮转的速度都比较快，也保持这种防守的高强度压迫性。好球啊，可惜了。你看伊朗队的防守顶得比较靠上，基本都是踩在三分线的位置来防守，除了内线的5号位，基本是一个沉退守在篮筐之下，剩下的位置都是防得很靠上的。啊，结合球没有能够做好，吉尔古里安。这个球运到自己膝盖上。你看，还是突进来之后，找外线的空当，找外线的机会，两次外线的投射都没有能投进。这样呢，首节比赛结束啊，双方这个比分并不高，12-8，但是在第一节比赛当中，两支球队的整体的打球的这种风格展示得非常清晰。落地的时候踩到了伊朗队队员的脚上，这样韩国队柳吉相脚踝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啊。首节比赛呢，韩国队是12-8暂时领先，整个比分在第一节打得并不很高啊。韩国队到目前为止这15分全部来自于外线的三分球投射，目前12中5的三分球，韩国队除了3分就没有其他的终结方式打到现在，所以其实这给了我们很清晰的一个对对手的这种关注。但是韩国队能够投进三分的点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多。吕宇硕这已经投了2个，然后李贤仲投了2个，李正贤进了1个，其他几个位置上也都有三分线外的尝试。韩国队防守缩得非常小，几乎就是踩在3秒区附近，又是投转换三分，除了三分几乎不打别的。
这球防得不错啊，张在熙的防守啊，护框做得还是很好的。李承贤两罚都中了啊！这个因为韩国队转换速度也快，外线投的也松，所以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也颇为为难。防你的快攻，包括一些球的处理的时候，裁判查的也是比较细、比较严的。吉尔古利安连续的突破，现在分出来再做接应投篮，看看外线投射还是短。伊朗队今天是真不进三分啊，七中零，一个三分没进过。哦，好球啊！这个球吕俊熙上的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下把伊朗队打平了啊，打了一个7-0。第二节一上来，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看一看伊朗暂停之后啊，这一次还是要针对韩国队的转换进攻。韩国队其实就打两点，一点外线投篮，一点是转换进攻，几乎在阵地战对内线的杀伤冲击几乎为零。哎，看转换的机会，跟进中路漂亮，夏利飞啊，这一记隔扣应该能够帮助伊朗提振一下士气，而这次转换进攻把韩国队打停了。韩国队非常敏感，一旦伊朗队有了两次连续的转换机会之后，马上就要一个暂停。

来看一下韩国队暂停啊，可能解决的一个是成功率，一个是转换退防的速度，攻转手的速度的问题。上线胡鼎做手递手的策应，再给李正贤做掩护，李正贤外线直接出手，每个三分球看着呀，韩国队这出手其实都是挺有准头的，就很少投出来这种一看就比较离谱的或者准星不好的投篮，基本韩国队外线的三分球看着出手，都感觉把握性是挺大的，所以要不断的给他外线制造防守压力。吉尔古利安外线的这次三分球也没有能投中，伊朗目前9中0三分球，9次出手一次未中，直接给低位形成了一个错位的机会，但是提前有犯规。来看韩国队的底线球，球还是要交到李正贤手里去做主控处理，一个高抛的打板没有能打进，连续的篮板球顶抢，哇，这球补中了，这个球补得够凶的。李贤仲其实高度并不占便宜啊，但是拼抢篮板球的积极性，今天李贤仲有24进攻的得分，还有2个外线的三分球，进攻端在韩国队表现的极其出色，另外还有7个篮板，打了这么一会儿李贤仲7个篮板了。拿到球之后，李贤仲推进，那球处理的还是挺沉稳的。于俊熙啊，第一步其实是想起三步的，拿球之后，但是对方退得很快，所以变成了一个垫步。垫步之后呢，就有从容的空间可以去做一些晃动变化。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接近一半的时间，韩国队控制伊朗队的得分到目前只有10分。一方面呢，伊朗今天确实终结效率很低，2分球13中3，3分球是9中0，22投3中，打到目前这支伊朗队，确实自身出现了一些稳定性的问题。再一方面就是韩国队的防守，他的这种对你持球人的纠缠，对无球跑动的时候这种贴身的紧逼的防守啊，内线收缩这种弹性，这支队伍在防守上它确实是有东西的。好球，漂亮，这球海达里连过两人之后啊，一个战斧劈扣，伊朗队2次利用扣篮都能够提升一下自己的士气，但是成功率还是得尽可能的提升和保证。错位的机会，看一看张在熙下线有人协防，想要直接传没传过去，哇，压哨投进。韩国队这几个投手，李宇硕、李正贤、李贤仲这几个投手能力确实强，又是沙里飞啊，身体素质确实很好，在空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滞空时间。
等着防守人都落地了，他在完成扣篮。身体对抗强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是一个阻挡犯规是没有问题啊，但是防守的时候可以看到边俊亨是很敢于去身体对抗。凯达里再要球，反跑手递手啊，终于掩护出了一个机会，弱侧有机会，三分球还是不中，十中零啊，伊朗今天三分球。手臂在伸直之前确实有一点下压的动作，这个是侵犯圆柱体了。感觉伊朗队刚才似乎短时间的占了一个混合型的防守，有点 one box 的这个阵型，重点去盯住了李贤仲，盯住对方的这个锋线投手，直接反断回来之后，伊朗队的，哎呀，还是没有啊，三分球十二中零，伊朗队这三分球什么时候能开？今天这场球，两支球队的终结方式啊，形成了完全迥异的两种状态。韩国队这边前十五分全部是三分球，韩国队得的前十五分没有一分来自于三分球以外的这种终结，而伊朗队打到目前为止十六分，一个三分球都没进。提前上身体，韩国队这个防守习惯是很好的，在对手做掩护做配合之前，防无球的队员就提前去上身体了。走步，
哦，终于进了！伊朗队的第14次三分线外的出手，终于命中了本场球队的第一记三分。这个三分球的盖儿一开之后啊，有可能伊朗队的整体状态会不同的。

因为今天伊朗队外线前十三投零中，所以韩国队的防守阵型缩得比较小，这让伊朗队的一些想利用空间去做内线配合，去做挡拆跟进，去做背掩护对切，做一些这样的配合，想找到低位攻框的空间呢都不大。韩国队收得很小，防守就是因为你投不进三分。但是伊朗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呢，可能会迫使韩国队防的稍微往外一些。身后拉了这一把，先给了阻挡犯规啊。加姆西迪，加法巴莱迪。哇，准！太准了！李贤仲今天的第三记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又把伊朗队给打停了。运球的时间还是很长的，没有有效的配合，但是利用个人能力，这球海达里打进了，结果是好的。掉低位，错位的机会。崔俊勇想低位完成一次强攻，但是卡斯米的协防非常及时。韩国队呢打得比较细，利用一个暂停布置了一个底线球的接发球战术，战术执行不错，崔俊勇还是有机会发球线的空位投篮，可惜今天他的手感一直不是太好。这个大范围的周转不错啊，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但是常老板捡到发球线再投。这应该是李贤仲的第十个篮板，半场李贤仲攻下了十一分十个篮板，哇，打出一个二加一来。李贤仲、李俊亨啊，李宇硕，这两个点今天是韩国队发挥最出色的。绿硕投进之后，上半场他拿到十二分，是双方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对无球人的

0: 跑动、策应、掩护，韩国队都是提前上身体，这个防守习惯确实很好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就是你跟防守人绝对不能等到他要接到球了，或者已经接到球了再去贴防，再去上身体，这个时候威胁就很大，得在他去跑战术、去做接应、去做无球掩护的时候提前上身体，就是给防守一定要给出提前量。消耗时间剩八秒钟，李贤仲接球，还是李贤仲和李俊峰、李宇硕啊，和李宇硕之间的配合。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之后，36-24，韩国队暂时领先着12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孤独。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赛事转播。这是韩国队和伊朗队这场半决赛的下半场比赛。伊朗队秋娇内线之后，地位没有机会来强打。韩国队防守协防意识非常快。现在伊朗队加强了对李贤仲这个点的防守，提前给对抗，提前上强度。这也是韩国队一直其实保持着的一个状态。这次韩国队的整体阵容，对于本届亚运会呢还是非常的重视。你像李贤仲能够代表韩国队来出战亚运会啊，这也足以说明球队对于这一届比赛的重视程度。因为李贤仲已经签了开拓者的双向合同，而且作为韩国队的之前打过 NBA 夏季联赛的球员，现在又有开拓者的双向合同，其实对于他来说可能本身回国参赛啊，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错，利用突破之后内传内，背切过来的跟进球员卡兹米把球打进。球还是给到李贤仲手里，哇，准！崔俊勇再进一记三分，韩国队十七中七。伊朗队目前整体三分球十六中一啊，在现代篮球体系当中，你没有外线的三分球，没有投射，这球是很难打的。所以伊朗队今天的被动主要来自于外线不开，十六中一的三分球，确实成功率太低了。韩国队上了吕俊熙啊，下了崔俊勇。崔俊勇今天一直投射并不是特别理想啊，刚才投进了一记三分，基本也算完成任务。李贤仲拿球就出手。这个转换进攻，伊朗队把握得很好。

伊朗队要想跟住韩国队这种高频次的无球跑动和穿插，也是防守端挺不容易的。韩国队整体的移动是相当多。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伊朗队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掩护配合，包括前后侧的转移，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的很快，他的整体轮转做得相当好。稳定的中投，李承贤。绕前的防守，李承贤这个防守绕前做得非常稳。裁判给了犯规，两罚。边俊亨三犯了，所以呢，也是换下场。真近啊！李宣仲真是不好防啊！你重点人，对于伊朗队来说想尽办法了，但是这个点确实能力过于突出了。转换。三分再进，连中两记三分，这下伊朗队要被打停了，分差来到了16分，连中两记三分。

Thank you.

掩护啊，多找一些内线的进攻机会，然后最主要防守。伊朗队这个暂停其实重要的是要解决防守问题。裁判是给了一个伊朗队的球权，绿硕非常着急啊，意思是跟裁判示意他并没有碰到。裁判没有看回放就改判了。这对于韩国队来说其实都已经很好的机会了啊！李正贤简单的挡拆之后突一步再撤出来，拆开之后的投篮空间已经很大了，手递手掩护啊，下线有错位，再做手递手，没有选择传球，选择了自己的中投。想做一个快速的配合，但是球没能传过去。这球投的略微有一点儿，就是偏的有点大，但是呢确实是因为进攻时间要到了，所以必须要赶紧出手。但这球投太高没有机会碰到篮筐，所以呢24秒这个计时器没有办法重新计时，因此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出手的时候这个球已经到时间了。哇，超远的三分球啊，哇，这怎么防啊？17分12篮板3个助攻。球传的很有想象力，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缩得很快，这一下协防比较及时，低位3-4个人去加防这2个人。

其实打的还是很坚决的，张在熙。卡斯米，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就地被反抢了。外线的出手，伊朗队依旧不中，18中1的三分球。出底线，这个球前半段防的不错，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最后的这下防的稍微有点敏感了。现在李贤忠一拿球，在距离三分线2米的范围里，伊朗队就非常敏感啊，防守扑的就很凶，他马上贴上去。拿到篮板球之后，快速的推进找转换，再分出来。机会完全出来了，连续的打出打进再打出，绿硕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投篮空间。作为今天半场已经投进3记3分的绿硕啊，这么大的空间空位几乎不会让他有任何的意外。双方打到了20分的分差。
哇！简简单单转换进攻，一记单挡之后啊，邢静坚一丁点犹豫都没有，哇，这个球投得太狠了。李贤仲22分14个篮板四次助攻。上了文振贤，李贤仲下场休息。哇，这球投得太狠了。一两队要到了篮板球之后，二次进攻外线的三分球啊，划空而出。哎，这个球韩国队有点着急，其实还有两三秒的时间，这样的话61比37，24分的分差。李贤仲三节比赛轰下23分14个篮板四次助攻，三项数据全都是全场最高。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李贤仲这前三节比赛真的是，哇哦，别前三节了，这第四节依旧保持着极其出色的投篮的手感啊。这个时候李贤仲三分球已经12中7了，重点人的防守啊，这确实给我们也提了个醒，如果下一场中国队对上韩国队的时候，那对李贤仲这个点怎么去防，锋线上到底谁能限制得了他。伊朗队抢断，来看反击，好球！加姆西迪，完全通过站位传导球来获得投篮空间，又是一次外线的投射。李正贤啊，再进一个。韩国队三分球27中14，52%的命中率。伊朗队三分球21中1，5%的命中率。这比赛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悬念了，韩国队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啊，领先着26分。伊朗队此前三节比赛单节最多也就拿16分，所以剩下的这8分钟时间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想要绝地反击，想要出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韩国队依旧打的是非常谨慎非常严谨的，包括李贤仲也在场上，包括每一个点
在攻防端上打的都比较稳定。这边27分的分差啊，再一次进入到暂停时间。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两队做内传内，底线被切，但是球没有接好，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进攻机会，阻挡犯规。补防来得非常快，控卫李正贤，这韩国队基本上身高最矮的球员，补防过去之后的一次封盖，接着就是迅速的反击。给到低位，假动作晃开之后再分，啊，外线又空了。康利曼点出来看反击，啊，伊朗队这个结合球的能力啊，这几个位置上，吉尔古里安也好，之前包括沙里菲也好，都出现过这种运球运到自己腿上，结合球的基本功显得特别不扎实的这种情况。韩国队现在有点控节奏了，开始消耗时间，剩9秒，掩护拆开，这边有机会，是拿球完全不犹豫啊，张手就投。李先仲这场比赛也是完全投开了，前面12中7的三分球，拿到球之后三线快攻，哎，这个球传的稍微靠前了一点，当然也是接应人呢脚步有点没跟上。其实原本是一次极其精妙的助攻机会，比赛还剩6分钟，李贤仲换下场，应该这场比赛李贤仲不打了，因为27分的分差，6分钟的时间，伊朗队是没有机会再追回来了。

韩国队这边进攻状态依旧非常出色，绿硕再进一个长两分。哇，好球！这球加姆西迪还是投得很坚决，挂出一个机会来，马上就投。又是一次抢断，来看伊朗队能不能抓住机会啊，打起一波反击，打出一波这种小高潮来。这球李宇硕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去试图制造一个对方的追尾，很隐蔽的利用自己无球的移动去故意怼了加姆西迪一下，结果这个球被裁判敏锐的捕捉到，吹罚犯规之后又去看了录像，最后升级为了一个违体。哇，加姆西迪这两罚都不中啊，这个球有点儿。这两罚要中了的话，直接从刚才的接近30分会追到24分，其实对伊朗队来说是一个小高潮的机会。真是有点儿，进攻上有点儿，选择都比较，怎么说呢，都非常的困难，这种出手的机会。或者说就伊朗队这球都投得挺离谱的。好球啊，吕俊熙的传切，这球李正贤球给的恰到好处。有机会，有这一下给了一个阻挡犯规。加姆西迪的进攻火力还可以啊，刚才两发都不中，有些失准啊，但是整体来说呢，今天加姆西迪的进攻状态还可以，10分，也是伊朗队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韩国队也是上了一些轮转的球员，现在文宇贤做一号位，把几个重点人都主要的球员啊都轮转下场去做一些休整。进攻犯规啊，这球防的确实不错，边俊亨提前到位，站定处理得很好。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韩国队暂停之后啊，又是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现在整个后卫线上，锋线上都是主要的几个轮转球员在打，像李贤仲啊、李承贤、李正贤啊，这几个最核心的球员现在都在板凳上休息了。26分的分差，2分钟的时间啊，对于伊朗队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奇迹；对于韩国队来说，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而且打到第四节，目前为止还剩2分钟的时间，伊朗队第四节只得了10分。今天伊朗队的进攻效率确实非常低，外线三分球前21投只有一中，第22投投进了一记三分。目前是23中2，三分球这种命中率非常低，整体的投篮命中率是26%，54中14。就在这么低的命中率之下，就伊朗队是确实有些失准。伊朗队今天的四节得分8分、16分、13分、10分，就没有一节得分是比较顺的。阿里亚克巴里，伊朗队上了阿里亚克巴里，这也是全场都没有上过场的球员。伊朗队也是混合型的防守，站一个二三，把人送下去啊，在进入到下线之后啊，短暂的去做一些盯人，然后马上再回位。只要这个空切的球员没有形成威胁啊，就换回到自己的区域位置。就这种混合型的防守呢，既兼顾位置又兼顾面前的人。哇，球给到底角大空位，三分球没有进，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转换进攻，加姆西迪，普莱尔造了犯规。篮板球抢的还是挺积极的。嚯，这背切非常的隐蔽，文玉贤。加姆西迪再造犯规，韩国队应该不打了啊，因为就剩最后。

后的十几秒时间了，77-51，今天韩国队26分大胜伊朗队，从而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韩国队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打得还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把自己的这种进攻的状态、防守的弹性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外线的投射能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场的部分我们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这是下半区的半决赛。好，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侧的伊朗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伊朗队就抓住了一个反击，由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九号霍里亚在四号位命中，自由人哈斯拉特在三米线之后跳传给到四号位，49号主攻手莫尔塔扎。奥德莱德队的三号是波普，身高2米06。四分之一决赛，澳大利亚队是3-0啊，战胜了泰国队。伊朗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淘汰了中国台北队。这边组织二号位的进攻比较多，给到了18号威廉斯，他是93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啊，身高2米。这支澳大利亚队超过2米的球员还是非常多的，其实他在高度上比伊朗队更有优势啊，但是伊朗队整体性更强，打掉更快。二号是二传手多桑赫，进18号威廉斯，两位主攻19号达尔西和3号波普。12篮网，篮网出界了。布里亚是在意甲打球，2004年出生的，身高1.98米，身体条件非常出色。后三进攻给到三号波普，前排的副攻手是12号莫特，发球直接得分啊。澳大利亚队还是需要在主动得分环节上面对伊朗队有更突出的表现，这三大主动得分的手段，发球、进攻和拦网。发球带动了自己的篮网，17号哈吉强攻被拦，12号莫特身高2.03米，他的对角副攻7号威尔身高2.04米。哇，这个二传2号多桑赫身高2.05米，今天澳大利亚队首发的队员除了自由人之外，身高全部超过2米。进攻上还是有一些压力，布利亚示意这个球打手。这一段伊朗队的一传都接得不太到位，澳大利亚队这边主动承认了这个球打手了。这是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布利亚的发球状态就有点起伏，不像他在小组赛的时候那么的强势。
这是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两支队伍此前都获得过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是2007年只有这一次，伊朗队是四次。哈吉这一次的后二反击打中，哈吉2001年出生的，身高1.98米。现在伊朗队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是有所下降，49号莫尔塔扎身高是1.93米，他的两位副攻啊身高是2.03米和2.04米。澳大利亚队开局发球发得不错，莫尔塔扎的斜线下手非常果断，自由人一传不错，到了之后打了一个快攻，66号伊萨。这支伊朗队整体发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而这点对于男排的比赛非常重要。莫尔塔扎发了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帮助伊朗队追平了比分，9-9。你看现在伊朗男排的发球队员手上掌握的变化比较多，他跳起来之后时而加力啊，时而发飘球。高点的快攻，伊朗队拦网握过。莫利亚从倒地到起来，这个反应多快啊！这也是身体能力的一种体现啊。原地起跳，一传直接送判头了，澳大利亚队的一传出现问题，使得比分被对手拉开，16-11。丹尼尔·伊洛特马上请求了暂停。吉包括波利亚是伊朗队跳发球当中水平比较高的。威廉斯好发球，稍微开往强攻中线，球打在界内，
火力亚状态不错。火力亚好像是两次发球都失误了，他的这轮发球应该球队还是要想让他去更多的拼一下啊，不用保。但是今天临场一上两个发球都没有发好。22号阿里上，博尔塔扎四号位进攻被直上直下直接拦死，澳大利亚队追到14-17。澳大利亚队的队员比较高也比较壮，所以你看他们当胳膊照过网之后能够覆盖的面积也挺大的，上肢很强壮。边攻进攻被拦一个之后马上转移给到27号穆罕默德。伊朗队2点换3点，队长金阿明上，11号二传手伊尔上，保证前排3点进攻。阿明是之前这个因伤缺席了国家队很长时间啊，这次亚锦赛也是复出了。哇，二传和复工，12号莫特配合了一个远网的短平快，球打在3米线之内。这个清掉准备不是特别足，篮筐队员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因为莫尔塔扎上一个被拦了，所以他自己主动求变的一个轻搓。威廉斯的状态保障的还是挺好的。

哇，又被拦，这是莱莫尔塔扎的第二个了。

挑战能不能够及时调整啊，在发球上继续帮助到队伍。20-17，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扫位直线，澳大利亚队重新回到了比赛的节奏当中，这一段又打得不错。中段的时候一传受到冲击之后球队有点乱，而现在回到了正轨上。哎，触网了，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篮网出界强行突破，19号达尔西2米11的主攻，报名报的是接应。9号是奥布里，上来替补发球，2米10的身高。澳大利亚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啊，这个球始终是发不出来，球员太着急了。又到了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看哈吉。单手一个调整，球稍微有点开网，布莱斯的调整非常好，打手变线。

0: 21号巴特勒，97年出生，身高2.01米啊，是一位二传手。换下了18号威廉斯。其实威廉斯的这个发球轮次性能还可以啊。这个换人发球不太成功。踢不上来的球员一轮飘球，那找前排主攻，但是球的性能发得太差了。直接二次，球在界内。高大二传啊，多三克。24-21，伊朗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副攻手穆罕默德。这样的话，25-21啊，伊朗队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澳大利亚队还是在一传环节上起伏比较大，所以被伊朗队抓住机会。这场率先展开的半决赛，伊朗队还是一上来很轻松的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二传手多桑赫，这是偷袭成功的第二个二次球。这支澳大利亚队在第一局的时候还是通过拦网给了伊朗队不小的网孔压力，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度优势，但是在整体发球上除了开局球发的还不错，比分落后的时候球队还是显得有点乱。这个球打在界内，

定这场比赛胜负走势的关键还是在两支队伍的搭建环节上。伊朗队打得比较快，所以他比较依赖一传的到位率。这是一个不错的防守。再垫到四号位，对，最后一下。还有七号穆罕默德一个轻打打手边线形成短球，澳大利亚队对于自己来讲一次攻受制于一传也比较大，首先是一传环节直接失误的有点多，其次球队的强攻能力不是特别强。

0: 之力。澳大利亚队在第二局上来的时候防起了几个球，但是最终都没有反击的效率，对球员显得有点沮丧啊，没有抓住机会。但伊朗队的防守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威廉斯状态保持得真好。33岁的老队员，只要一传到位，两支队伍的进攻都没有问题。球抢的真不错，看一下，他应该是身体瞄的方向和手上最终去的方向不太一样，也是加速了。对，继续失误。99号巴泰尼上，又抓一个篮网，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优势建立起来了，18-12。第二局的比赛节奏重新回到了澳大利亚队这一边，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优势。
1: Keep yourself, keep yourself inside.
2: Jambos, Jago, Jambos, خودت جام کن.
1: And then we play until then nobody.
2: پس یه نورمال بازی کردیم.
1: We get two balls for me, minus one.
0: 有的时候发电环节可以弥补高度上的一些劣势，比如说小组赛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其实日本队的整体发球还可以，让澳大利亚队的一传接的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另外这支伊朗队现在的篮防水平啊，跟他的巅峰时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整体的发球和篮防的水平是有一些差距。还有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其实非常考验15号传手阿尔西亚。莫里亚被换下，换上了22号阿里。
3: Hands are closed!

这个99号后边的衣服上印的名字是尼玛。

15号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稳住一下节奏啊。球没有抛好。形成更多的后三进攻，也是伊朗队的一个传球的思路。这局从一上来我们也谈到了，澳大利亚队还是主要想抓伊朗队的四号位，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布利亚这边已经被摁下去了。所以主教练可能跟自己副攻说的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要注意一下伊朗队的副攻，就是三四号位是伊朗队的主要拦网要抓的区域，而二号位和后三对于阿尔西亚来讲可能是一个突破口。一个巧打，所以阿里在下边观察的应该比较仔细，看得比较细致。这个四号位其实特别吃节奏，但是阿尔西亚的传球传得不理想，导致主攻手在进攻的时候出现失误。伊朗队要挑战打手，主裁判的是4-4了。其实从第二局开始，感觉双方教练组的博弈已经开始了。那伊朗队在这局结束之后也是需要想一想自己的进攻应该从哪一侧啊，从下一局开始发起。中线打手出界，现在伊朗队不发力了，不太敢往下打了，所以都是一些轻打巧打。一个轻搓，澳大利亚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一局澳大利亚队的自失控制得非常好，整体的发球也形成了威胁。25-17，澳大利亚队强势扳回一局，这场半决赛双方在前两局1-1平。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相信两支球队的第三局会非常的精彩。前两局，第一局的时候，伊朗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发球环节上发得比较好。但是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调整很快，是通过发球抓篮防，效果很理想。一上来，伊朗队的双人篮网拦住了威廉斯一个。这局主要要看伊朗队的二传如何来组织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上，看看哪支球队能够重新建立优势。哇哦！伊朗队上来连续两个篮网，两个士气球。是给萨维反击，摩尔塔扎被拦，这球传短了，摩尔塔扎有点拐不出去了，中线打了一个一般线，直接被多桑赫给拦死了。澳大利亚队主要是二传的身高比接应还要高，因为他没有拦网的弱轮，就持续给伊朗队的助攻压力。

进行转移了一个后盘攻。伊朗队这边其实可以少打一些四号位的平面攻了啊，可以打打后三，然后接应之后再回到四号位。澳大利亚队挑战是绞过中线踩线，哦，挑战成功了啊，这个球后排踩线了。丹尼尔看得很清楚，快速进攻。高大二传的优势，这一传接得非常上网，被二传给调回来了。伊朗队这边要挑战，看有没有过网击球，应该是没有。触球点没有过网，挑战没有成功。门了，澳大利亚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触网，看触网还是打手。伊朗队的拦网队员应该是拦网之后有触网的可能性，澳大利亚队挑战打手。伊朗队一些球员在第三局的进攻变化会使得澳大利亚队在拦网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果断，因为你上一局拦了很多，这一局伊朗队的队员有变化，有要不空中撑一下，要不借你手，要不打一个时间差，这样的话你跟原来同样的起跳节奏你就容易去形成破坏性拦网，我就在拦网方面可能不会那么的坚决。这也是进攻球员和拦网球员的一种博弈，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伊朗队拉开比分，波普的这条直线也很重要啊，一定要有这条直线。

篮网握果了，抢中线钻下来了。打手出界蹦得比较远，那打在头上了。16-10。面对单人篮网，史密斯打手出界。博利亚这边自身还是有变化，博利亚打的是小主攻，这样的话他跟哈吉等于是挨着来发球，连续两个发球强轮。哈吉这边先发了一个前驱，澳大利亚队一传到位之后交由史密斯四号位进攻。这球已经没有发全力了，感觉波利亚在空中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这个球也是没有往下打啊，一个轻打。这球主裁是吹了二传为例，对啊，这个二传是后排，对，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回放，有可能是所有人是不是在三米线之内上手传的，所以二传不能进行二次进攻。哈吉是刚发完球，哈吉是后排的，二传是前排的，应该是二传三米线之内上手上的球了，二传不能第二下进行进攻。布里亚四号位强攻打手出界，伊朗队把这轮过去，18-14领先四分。球的表现非常神勇，发球帮助了球队，上一次拉开比分就是在布利亚的那个跳发球的轮次上。这个球的质量确实发得很高，压到了五号位的边线位置。丹尼尔请求第二次暂停，用来干扰一下

接下来到威廉斯来发球。我们说还是认为阿里的保障环节要比波利亚更好，所以总是用阿里来换一下波利亚的后排。阿基打球出界。

史密斯上来进攻打得不错，他是一位偏技巧型的攻手，都不是纯发力的往下打。这球提点之后带腕儿，

二次被拦回来。22-16。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这快攻出界了，威尔的进攻失误。24-17，伊朗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球落在界内啊，伊朗队现在2-1领先澳大利亚队。上一局的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朗队的调整啊，在第二局进攻受阻的情况之下，第三局球队首先改变了进攻的

技巧，另外就是在发球环节上，古利亚的两轮发球还是帮助伊朗队建立了足够的优势。直线，2-1领先了啊，可能会给伊朗队更多的心理优势。所以一上来哈基也是敢于去打这条直线。博普的四号位进攻。

马尔塔扎塞维大谢谢。这局澳大利亚队的主攻是首发了史密斯。

哇、哦，救回来了，还是副攻。嗯，上一局澳大利亚队一传出现起步之后，这个副攻打的比较少，这一局只要到位就坚决打快，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所以发电环节是两支队伍在这场半决赛争夺的关键。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整体发的不错，第三局伊朗队的发球凭借波利亚的神勇表现建立了优势。

威尔来发球，超球威胁不大。哎呀，单人篮网布利亚被拦了，6-3，开局澳大利亚队领先3分，伊朗队叫暂停。澳大利亚队在篮网的时候喜欢倒手。阿尔西亚还是得想办法把自己球队的进攻给组织开啊，不是要过多的依赖四号位。卡奇这边的二号位突破效果还是不错的。卡奇的跳跃能力比较强，空中高度还是比较高的。科普的进攻失误。

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澳大利亚队。这可能是对方在拦网的时候触网。这两支球队目前来看打，一旦落后之后啊，这个打逆风球的能力都稍微的差一些。当然这也是非常残酷的淘汰赛，所以一旦落后之后心理的变化确实比较明显，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发挥。这球吃球了，伊朗队开局进攻打得最好的是杰恩哈吉。依旧是哈吉的进攻，所以阿尔西亚还是很好的转移了进攻点。

古利亚发了一个弹网，伊朗队有效。哎，这个加尔塔传的传球直接送了一个探头，澳大利亚队没有错过机会。没有形成进攻，打手变线，双方的拦防效果都不错。这个后二传低了，这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啊！最后威廉姆斯造对方拦网出界。这个球因为威廉姆斯此前参与了很多的防守啊，消耗很大。塔吉后二直线，球打在界内。这个球打手出界了。

力量非常足。上球改变了球的方向，传过去了，所以直接被裁判吹掉持球了。如果这个球你在传的时候没有过网，哪怕你出现了一些连击的情况，主裁都不会吹。但是你传过去了，然后球还转得比较厉害，裁判肯定要吹掉。哦，自由人刚好在那儿。看看主裁判的是什么？判的是过网击球，还是判的持球？持球了。进攻失误，这要去避守。现在双方打成了11-11，澳大利亚队连续出现失误。伊朗队反超的机会，这个来回球，澳大利亚队没有传好，澳大利亚队拦网出界。对，这边二传传球的稳定性下降了，所以直接影响了一攻。14-12，伊朗队有机会在这个阶段把比分拉开。哈吉在这一局进攻状态非常火热，成为了伊朗队的核心进攻球员。直线防了一个。吊球，自由人防起来，布利亚原地起跳，他好像在说自由人的这个球吧，

0: 责任佩里在跟二才进行沟通，这个是澳大利亚队要挑战，但来回球当中他要挑战的是什么，需要跟裁判沟通清楚。
1: Team Australia request met rally challenge for block touch。
0: 澳大利亚队在回合球当中挑战打手，
1: We check for block touch, but we saw that the player touched the ball underneath the net.So, the point goes for Australia.
0: 没有打到手。这个球应该是在网袋以下，所以它也不算打手。所以这一分是属于澳大利亚队。这样对手确实是4-4了。但你如果说是拦网的话，你拦网算，你拦网就是不算在这个触球当中。但是你在网袋以下，你如果触球的话，这个算你第一下触球了。66号伊萨，目前这一局还是有悬念。其实澳大利亚队还是很好的限制了伊朗队四号位的进攻啊，所以这一局还是有悬念的。但是呢，伊朗队这边精英的进攻打得还不错，所以澳大利亚队的整体发球还是要在中后段努努力。布里亚，这是这次亚锦赛第一次进攻受阻。其实这点在支撑着，主攻端压力不会那么大。阿尔西亚的这些分配球啊，这样是对的，因为澳大利亚队肯定这场比赛是铁了心的要去抓布里亚。所以在哈吉没有出现被拦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大胆的去给哈吉。博普和威廉斯今天的表现都非常好。

阿尔西亚的身高是1.94米。上来罚阿里，阿里一传到位，莫尔卡扎斯二位被拦，17平。这个成功率一旦低了之后，没有什么进攻的心得。当然这球传得太拉出去了，莫尔卡扎是用左手来处理的。17平。还记得一个轻打，

0: 哎，这一传没有接好。触网了。主裁吹了波普触网。
1: 澳大利亚队挑战。
0: 如果波普没有触网的话，有可能是哦，是确实是自己触网了，但他没有意识到。

船这边出问题，主要大家对这场比赛最吃力的是一船，可能这个比分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一船不太敢送。20-17，这个发球的威胁倒不是特别大，但是波普显然接传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果断，所以如果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水平能够再提升一下的话，在国际赛场上就会有竞争力了。这个一攻得快点打过，哈吉防起来之后自己打反击，伊朗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球传的稍微有点低，没有打手啊，挑战没有成功。一传没有接好，这个就是小球。那第一下的小球没有上好，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一个机会啊，这次的机会多么的珍贵，但是自己没有把握住，小球没有上好之后，让自己的最后一下进攻面对对方的30几体拦网被拦了，还是没有能够再去追一分，分差被对手拉开到了3分。

待会儿出见。波普，我觉得这一阵儿心理上是有一些变化。这一传上有点顶不太住。其实伊朗队这几轮的飘球威胁不是很大。再给四号位腰线，好防守。这边自由人来上，二号位进攻直接钉地板，十七号哈吉。现在你会发现，就是伊朗队到位球拉开到四号位也是两个人拦网，但是他只要给到二号位就是一个单人拦网，说明对方的副攻还是主要在盯伊朗队的副攻和主攻。即便是哈吉打了这么多啊，但是他的副攻还是在盯伊朗队的四号位。这个时候二传需要清楚场上的这个形势。斜线球在界内，拦网握过了，波利亚这是也是过来就基本上是两个人。

这些有下篮网。持球。主裁吹了伊朗队持球。

刚才的主帅罗伯托皮亚扎还是挺了解队员的啊，这个时候请求了暂停。威廉斯发球直接失误，送出了这场比赛的赛点，24-21。澳大利亚队在面对一些落后比分的时候，面对一些关键分的时候，这种起伏确实比较明显，整个队伍的起伏会比较大，而这种国际大赛的历练少了一些。阿明上，打手出界，史密斯挽救了一个赛点。看看接下来伊朗队的这个一攻。

二给哈奇，再转回来给布里亚，三位将球扣中，25-22，第四局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全场比�赛伊朗队是3-1战胜了澳大利亚。

带来是信心，失利带来是鞭策。鞭策也好，自信心的增长也好，是两种不同的力量。我们的选手要把它转化为自己的能量，在赛场上迸发。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比赛。阿里肯准备登场，今年28岁的选手了，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但是上一次在里约，他全部个人单项和全能都没有能够进到前八。这五年他进步很快，他的特点就是难度大，但是完成质量并不是特别理想。从他的预赛来看，看看他决赛，他的难度大概比我们高0.1到0.2左右，这是一个小错和中错就可以抵消的难度优势。所以他要获得好的名次，一定要保证完成质量。挂壁前摆上马库兹承撑，这是一个 G 组的大难度。理查兹 E 组挂壁前摆上180承倒立。乔达罗出问题了，这个地方呈一杠倒立的时候身体姿态倒了，时间不一定够。他刚才是个一杠西里，后上180。马库兹双杠西里，支撑前摆180。后摆前摆两个180下。这套动作的难度可以达到7.0，它的完成质量可以说是今年这套动作完成最好的一次。它的两个亮点是在杠上的马库兹，马库兹这个类型动作如果出现停顿和静止的话，是 D 组裁判和 E 组裁判都要给予相应的扣分的。也就是说，如果完成动作的第一个转体停顿，那么任你这个难度，但是呢，完成裁判会对你倒立停顿静止扣0.1。如果完成了第一个转体静止时间在1秒到2秒之间，难度认可扣0.3。如果静止时间超过了2秒，难度不认可，完成因为静止和停顿要扣掉0.5。所以他这套编排里面有两个马库兹，他需要把节奏加快。这就是为什么他刚才完成这两个动作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仓促，但是它每个难度和难度之间的停顿的时间就那么长。这就是刚才出问题的乔达罗后上乘一杠倒立，这个动作是需要停顿2秒的，在空中展示出一个清晰准确的倒立姿势。双杠的专项扣分就是完成乔达罗类型的动作时候啊，这个身体偏差0.1 0.3 0.5，根据程度完成裁判给予扣分。像倒立的时候爬动和手部调整，每一次要扣掉0.1。难度7.0，完成8.633，15.633分。接下来直接进入到下一场巅峰对决，因为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的邹静媛，预赛第一名，当时用的是6.8的难度。邹静媛是2017年蒙特利尔世锦赛、2018年多哈世锦赛双杠的世界冠军。滕海滨在帮他端着镁粉盒子打杠，肖若腾也在帮忙。

完成质量是关键，因为难度我们说了跟刚才的阿里坎只有零点一的差别，这个零点一就是一次爬动。挂壁前摆上马库兹，直接马库兹，理查兹兼务永三，后上一百八，后上佐佐木。两杠西里下法了，盯住邹静媛，前两位上场的选手目前都是双杠在整个现役的世界赛场上是最高难度的。那么在奥运会上竞技体操这个项目其实更关键的是完成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同分的情况下完成分高的选手可以胜出。所以刚才我们说了邹静媛这套动作只要把完成分绑住了就会有希望。从顶级位看它的倒立的垂直度就是一个点，看我们的腾空高度，在双杠这个项目上完成这种脱手再握杠的空翻，腾空高度要高，在你握杠之前身体要在杠水平面以上。第一，我们用6.9的难度，虽然比阿里坎排在目前第二的土耳其选手低0.1，但是我们的完成分看看高多少，我们是9.333分。这个成绩在近些年的奥运会赛场的双杠项目上，这个完成分都是极为罕见的。我们后面还有一位选手要登场，就是尤浩。不过中间先来看一下美国队的米库拉克，预赛成绩排名第5位。米库拉克也是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名气很大，这是他的第3届奥运会了。他在东京奥运会上双杠没有进决赛，里约也没进决赛，这次进了。后上一百八，后上托里斯支撑后摆，躯体前空翻4/5。巴克萨黑佩尔特支撑前摆180重倒立，后摆前团两周下动了一步，这是他的强项，他是一个全能型的运动员。这次奥运会看得出来基本上是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今年的最好状态留在了奥运会上。刚才这套双杠完成的不错，但是难度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竞争优势，因为前面是一个7.0，一个6.9，他的这个难度大概是在6.3左右。

如果在空翻动作之后属于没有控制的再握杠，他最起步的扣分点是0.3，在认为他的错误情况更重一些是0.5。空翻在握之前如果缺乏伸展，就是在杠水平的位置，一次扣0.1，幅度大一点扣0.3。完成裁判就是在掌握这个度，就是有这个错误我承认，但是呢它是0.1还是0.3就由裁判来认定程度的大小和轻重。15.00分，排名第三，下面是中国队的尤浩要登场了。尤浩在昨天结束的吊环比赛中获得了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自北京奥运会之后13年以后再次包揽吊环项目的金银牌。尤浩29岁的老将了，老当益壮。挂壁后板上缺体前空翻成称，挂壁开始的团两周挂，黄丽萍挂壁，后上180，大回环180，前团一周半挂，这是一个达到 F 组的难度。缺体贝尔一组的难度，动作难度上升了。提皮尔特前面有巴夫萨，尤浩，尤浩不容易，老骥伏枥，昨天刚刚比完吊环，我们知道吊环还有双杠都是对上肢力量要求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项目。因为在吊环比赛当中呢，本来领先的刘洋这个名次排位是被佩特鲁尼亚斯挤下来了，所以顺位就给了尤浩。但是尤浩不仅吊环完成得好，他的今天这个双杠也是拼尽了全力，但是他刚才这个成称啊，确实是因为力量的稍微有些不足，所以在称的时候显得不是那么的理想。因为成称是难于要成挂的，他落下来重心高，起的时候呢是挂臂要比支撑起难，落的时候是承挂要容易过承撑。双杠是没有连接加分的，尤浩刚才在杠上的完成质量包括他的下法有一些扣分点，这个确实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他是这场比赛当中年龄最长的选手，29岁。他难度是有6.9的，所以难度很大，就是看完成了。难度6.9，完成8.566，分数出来以后排名第三。现在登场的4位选手，2个6.9。

一个七点零。现在土耳其的阿里坎是排在第二的。比赛继续，下面是贝尔亚维斯基，来自俄罗斯奥运队的一位老将，也是29岁。后上180，后上，给大家介绍一下类别，米查兹二类，二类就是挂臂开始的，提佩尔特是三类，两杠悬垂摆动和杠下摆动的，巴夫萨三类，挂臂后摆上躯体前空翻成撑，二类，西里，哎呀，没撑住，他支撑前摆270成横杠倒立的时候出问题了，横杠长震屈身上筋，直角支撑起倒立，然后后摆撑盘两周180下，可惜了，杠上有很明显的一个问题，那个弟子的难度啊，就是一类在两杠上支撑完成动作的时候，一会儿看一下，他是支撑应该做前摆270成横杠倒立。这次我们看到俄罗斯奥运队的男队好像是把他们全部的这种状态都放在了团体，包括在个人全能上，在单项上，好几位俄罗斯奥运队选手的男运动员显得都比较疲惫，因为力量不够导致的失误，他们技术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里是不是好像戳着手指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类别，选手必须得把全部的类别做满，才能拿到类别的2.0的分数。在你编排的10个最高难度里面，要覆盖全部的类别，下法单独成为一类，其他在双杠项目上的类别就是支撑开始的、挂臂开始的，还有悬垂开始的、悬垂类的。它的难度本身原编排就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国还有土耳其选手相比呢，是难度上是有一点差距，但是它的主要问题出现在完成上，它的难度属于中等，也就是在6.6左右，比米库拉克还高一点，但是要上领奖台，它的完成质量不能是这样的。难度6.6，完成8.6，15.20分。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也是一位29岁的老将，帕克尼乌克。

你看他就，但是他虽然停的时间够两秒，但是时间停得太长以后，他的重心就不好控制，就容易倒。

握杠之前身体要在水平面，就是杠水平以上。完成分

受了很大的影响，杠上的中等的错误就已经出现了几次，中等错误一次就会扣掉0.3。刚才说过，在这个双杠上嘛，你如果说想比较大的，我们说大错就0.5错误的话，就是你空翻动作的后面没有控制在握，因为他往下落的过程当中，他还要用双臂挂在杠子上，你要在完全舒展的时候已经没有余地了。这次的双杠单项决赛，八位运动员的平均年龄应该是各个单项当中最长的，28到29岁的运动员占了将近有6位，只有2个运动员年轻一些，一个是刚才我们中国选手邹静媛23，另外一个呢是后面要登场的英国选手弗拉瑟22，其他选手都是28、29的老将。第六，14.533分。现在我们看到是英国选手弗拉瑟，预赛第7名，他戴上了一个护臂，应该编排里面会有挂臂类动作。

挂壁后摆上躯体前空翻成称。田中 F 组大难度。这个动作交代的不清楚，是挂臂后摆上分腿前切成曲臂撑。后上180后上成一杠倒立的时候停留时间不够，身体姿态不规范，他的每次倒立位置不正确都会被完成裁判扣分。比完了七位选手，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运动员的完成质量。巴瑟尔其实这次进入到奥运会的决赛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因为他呢一年轻没有参加过奥运会，二呢就这名选手在今年的欧锦赛上这套动作掉下来过，所以这套动作他其实完成的并不是足够熟练的。但是我们之前呢也不能小看他，因为他毕竟是2019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双杠的冠军获得者。但是可能从这套动作里面看不出来他曾经获得过这么高的荣誉，因为可能确实这两年的训练不是很系统，所以基本上你看这个成称动作的扣分点太多了。在他之后还有一位选手登场，是德国的道瑟尔，预赛的第二名的。

前三名是邹静媛、阿里坎、尤浩。因为完成动作的时间、角度问题，等分的时候看得出来，选手自己也觉得有点凶多吉少了，难度认定要重新确认一遍，难度要降了。他难度只有6.1，现在是全场的一个最低。好，我们要看就是德国队的道瑟。阿里坎，他现在排名第二的。28岁的老将，在里约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他的马库兹结束的时候，应该再稳住一些。曲臂，倒立曲臂，扣分点一次，就每一次来扣。完成的不错，预赛第二名，我想他肯定对这次的决赛是充满着一种寄予了希望。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中国队包括刚才的土耳其选手阿里坎的表现都要比预赛还好，所以呢，其实选手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如果不能超过别人，他能超过昨天的自己也是一个进步。这也是为什么他一比完就振臂高呼，因为他确实要比的是这次的奥运会当中他比的这么多场次里面，包括他今年前面比过的一些国内赛呀、一些洲际性比赛当中最好的一套了。能看得出来他紧张，刚开始的时候啊，动作节奏没有把握好，有点赶，不过他后来调整过来了。现在就看一下前三名，那么一二名现在胜算很大，看看他的分数。切到尤浩是因为有可能他跟尤浩会形成一个竞争。15.700，完成分9分，难度分6.7，但是金牌是我们的。在这场双杠比赛中，中国队收获了我们的这个项目上的第二块金牌。胜利带来是信心，失利带来是鞭策。我们在这次男团和个人全能比赛当中没有获得金牌，但是我们从吊环开始包揽了金银牌。其实这种鞭策也好，自信心的增长也好，是两种不同的力量。我们的选手要把它转化为自己的能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决赛日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徐新建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1: 科员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决赛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塞尔比以及泰国选手桑坎姆。塞尔比的状态是极好的，他的晋级之路6-3赢了庞俊旭，6-1赢了凯伦威尔逊和6-1赢了尼尔罗伯逊。半决赛的是6-2赢了宾汉姆。而且马克塞尔比也是在中国公开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员啊，和马克威廉姆斯都是目前3个冠军2个亚军。
1: 是的。
0: 来自于泰国目前世界排名45位的诺彭桑坎姆可以说是一路一黑到底啊。
1: 嗯。
0: 桑坎姆晋级之路，第一轮赢了特鲁姆普，第二轮赢了奥沙利文，第三轮赢了肖恩莫菲。那么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周跃龙，最终是挺进到了决赛。桑坎姆此前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是2023-24赛季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军，他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分站赛的第一名啊。
1: 是的。这个塞尔比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赛事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精力消耗的会好少一些，虽然年龄会比桑坎姆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整个这比赛下来的话，桑坎姆他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一定消耗的会比塞尔比要更多啊。所以这次决赛呢，又是一个抢食的比赛，长居制，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体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的话会有多大啊。

0: 能看得出来啊，森坎姆还是想着这个这一杆在防守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啊打散一些，还是比较有这种攻击性的啊。但是这样呢，一打呢，好像是啊，露出了个机会啊。
1: 忘了。
0: 我想，如果要是塞尔比去刚才防这杆球的话啊，他可能不会去，一定要用这个红球去撞红球队啊。
2: 嗯，是的。减少没必要的变数啊。
0: 是。

0: 10.
1: Mm. 长台的刹车球，啊，这球控得很好。

0: 那这一局呢，这个让塞尔比上手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桑坎姆当时对这个球形啊，在防守的时候呢，他这个预判，他有点忽略了这个红球队打开之后有可能漏机会啊。
1: 是的。
0: 而塞尔比这个抓机会的能力。

0: 也确实强，啊，一个远距离的薄球，这上手呢就
1: 26，
0: 一看这个得分能力也很好啊，现在这次塞尔比的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1: 27。

射贴赋。射贴 5。

0: 42.2。
1: 比分呢上涨的很快啊。
0: 嗯。
1: 这个下一杆呢也不用太着急啊，去 K 红球队了。还是稳稳的单叫。其实刚才的角度是可以 K 了，但是你看塞尔比他这个选择啊，就是确实很稳健啊。

0: 这杆就可以去叫篮球了啊，用篮球来去 K 一下红球队。看效果还不错，带头有一个红球。
1: 56。
0: 那这一杆呢、啊，有可能创造一个高分啊。

0: 打进黑球之后已经超分
1: 72。
0: 那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懂球啊，
2: 嗯，
1: 73。
0: 这次比赛啊，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局球啊，只要是超分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观众都是给予掌声，
2: 掌声给的非常的及时，
0: 嗯，
2: 非常准确，
0: 证明啊，太原的观众还确实是平时是经常观看斯诺克的，也很懂斯诺克啊。
1: 8。8-1。

0: 88。
1: 如果剩下的红球全打黑球的话，这个青台是139。
2: 塞尔比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目前最好的单杆表现是单杆138分。另外呢，此前的比赛是完成了4个百分杆。
0: 97。

0: 第五个赛季，本次中国乒乓赛的第五个百分杆，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68个单杆出杆。
1: 如果打粉球的话，就是138了啊。

0: 111。我看就是 13。我看就是 16。
1: 桑坎姆应该这局球会感受到决赛当中面对塞尔比和自己的容错空间其实相当小。
2: 是的，不光啊是这个上手以后啊要这个连续得分尽可能多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还真得去格外的小心。
1: 对，
2: 因为塞尔比抓漏洞的这种能力特别强，
1: 本身自己做防守的时候几乎不给漏洞，所以反过来的话抓漏洞的本领就特别的出色。
0: 那下面我们
1: 单杆138分，这也是平了自己在本次中国乒乓赛上的单杆最佳表现，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打成了2-1。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的前面的四局球啊，第一阶段呢总共要打满八局，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2-2平。徐指导，前面的四局比赛你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式的总结呢？
2: 前面这几局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塞尔比的这种优良的状态啊，优异的状态。当然桑坎姆虽然他这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看出他这种韧性啊，他能够把比分能咬住。虽然其实从这个两个人状态来看的话，能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塞尔比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2: 可是桑坎姆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仔细看看，他每一杆球都做充足的准备，而且给自己就是下定这种坚定的这种决心啊。那这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比分呢要被他咬住啊。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层面，这个层面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事儿。
1: 因为我觉得前面四局比赛和我们在赛前对于两名选手的这种认知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夺冠，他将成为中国公开赛成绩最好的队员，他就将拿到第四个冠军。但是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就是一场他自己生涯已经参加了38次的排位赛的决赛之一。
2: 对。
1: 桑坎姆您能看到他在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我觉得第四局尤其明显吧。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抓机会。
2: 对，就真正完成这一次赛事啊，这个桑坎姆的这个他的这种体能还有精力的消耗啊，

0: 因为
1: 对
0: 我感觉要更大一些啊。
1: 是的。桑坎姆92年出生，34岁的球手，14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特别充满这精神头的小将了。
0: 嗯。来看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好像没那么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高杆两库，来看看啊。嗯，勉强能叫到啊，但是这是一个大角度的红球。
2: 20。

0: 好球。
1: 21，
0: 就从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其实感觉啊，桑坎姆他现在他要想咬住比分啊，他必须得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投入状态啊。
2: 对，
0: 就是让人感觉呢有一种就是他想把比分在这个领先并且拉开的话，难度要大于这个塞尔比。塞尔比如果说这个要把比分拉开的话呢，感觉呢这个从各个方面能力上来说的话，感觉这个概率更高。
2: 是，
0: 所以这个桑坎姆现在就得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拉开比分啊，那首先他就得应该是僵持住这个比分，咬住这个比分，这是他第一要做到的。
2: 所以刚才第四局桑坎姆赢下来真的挺关键的。假如要是1-3落后然后再去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截然不同。
0: 是，

0: Surface Four。35。
1: 嗯，目前为止啊，桑坎姆没有太多的简单球失误啊。而昨天跟周雨龙的比赛当中，打到后半段啊，简单球失误就会逐渐增多了啊。

48. Forty-nine.

0: 中间啊还有一颗球有通路，这一杆连续得分还是这个控球控制的很漂亮啊，一直都是在他的这个掌控之内。
1: 57，
2: 再点一下。

0: 这一杆连续得分是桑卡姆本场比赛啊，目前第一次单杆超过50分。
1: 65。
2: 马上就可以超分。这局的进程也比较快。好球！
0: 这局比赛打了8分钟左右，桑卡姆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1: 73。

0: 没有蹭到，
1: 想带一下，
0: 嗯，
1: 没碰到。
0: 啊，当然是远台还有一个啊。
2: 哎，去。

0: 没有打进，
1: 可惜了。
2: Sunken 80 and frame，
0: 单杆八十分，结束了第五局。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塞尔比目前是8-4领先着桑卡姆，这是抢十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比赛会向怎样的走向来发展。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说，在双方以4-4进入到今天晚间第二阶段之后啊，塞尔比延续了在第一阶段末尾的这个好状态，到目前为止啊，相当于是从第七局到第十二局连赢了6局球啊，是从这个2-4一路追到8-4。
2: 对，
1: 好，萨卡姆这个长台打进，
2: 中场休息之后啊，还是能缓一缓啊。
1: 哎，在中场休息之前的那一局，也就是第十二局啊，确实是因为萨卡姆这个运气啊，实在是太糟糕了啊。
2: 对，其实，整个一局啊，两个人，
1: 嗯，
2: 都很谨慎。
1: 对，

0: 所以说呢，进程呢会慢，会比较慢啊。但是真的到最后那一颗球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桑坎姆其实也不算
1: ，six，
0: 没犯错，
2: 没犯任何错误。

0: 那黑球的左边底带啊，有没有通路？
1: 哎，
0: 哎，
2: 你不上看 11？
0: 手架别扭啊。
1: 对，这个坐在球桌上击打，确实还是比较影响。一上来这几杆，从长台到刚才这个两库 K 球，其实还是挺有气势的
0: 对。
1: 啊。
2: 忘。
0: 就证明他的心态啊，还算放松。就
1: 哎，
0: 这个，反正已经这个比分了啊，他还是那个把心态，这种就是特别想赢那种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放下来，应该轻松了一些了，感觉啊。但刚才那确实是因为他够不着啊，
1: 对，看看点位什么情况。
0: 感觉右边的是能打，
1: 啊，
0: 看一眼啊，这就不一定了，你看摆得多近了啊，
1: 对，因为
0: 正
1: 是，
0: 常来说是右边是能打的啊。
2: Eight，nine，
1: 这黑球现在是不是在点位上啊？因为刚才感觉量完之后好像不在，
0: 好像不是，
1: 对吧？好像不是在点位。

0: 18，
1: 形成了一个反角度。来，这个球呢，就是低杆兜一下吧。来看一下，看看效果。
2: 哎，
1: 没兜出来啊！实际上再稍微低杆再多一点的话，白球还能出来一些。恐怕白球是不敢往出打了。

0: Must help you.
1: 25.
2: 同样，这个桑坎姆也不一定把白球打出来，打出去啊。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带口的这个红球，其实挺有威胁的。打包边，但是呢，他也得考虑左边的这个红球啊，也有进球的线路啊。
3: 嗯。

0: 哦，已经把这个角度给让出来了啊。
1: 嗯，
0: 那这可以打出来了。

0: 还是够力甘伟啊。红球回来了吗？
1: 嗯，来看一下啊。嗯，速度不够了。
0: 嗯。
1: 说上边底带的这个啊，红球呢是有进球线路了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要去拼准度的球啊。
0: 嗯。
1: 塞尔比真的不一定打啊，这个球他刚才一直在看往上防的线路啊，他宁可让自己这个被动一点。来看一下啊，他这让桑卡姆把这上面的红球可以打走，

0: 萨卡姆也是，就顺势啊，就接了这一招，来看看啊。塞尔比肯定知道啊，这一杆的这个击打之后呢，自己会很被动啊。
1: 对。
0: 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要用一些这个战术办法去平衡一下，他也没有去拼这个带火的球。这就证明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安排啊，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非常稳健的打每一颗球。哎呦，挡住了吧？
1: 对，
0: 但是给了左边的一个直球。左边这球肯定是有压力啊，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你看这个本来有一带口的球，非得让我打一个更远的、
1: 对。
0: 更难的，这个心里一有想法就容易不专注啊。来看看这一杆击打怎么样？还是心里啊，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1: 是，
0: 打球的时候，在这个这一杆击球的时候啊，不集中，

0: 就不是那么好传啊。
1: 嗯。
0: 就这种微微有一点点角度，然后呢又不是完全在袋口里面，这种球我感觉非常困难。
1: 对，
2: 哇，
1: 好球。这回三番姆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啊。
0: 对，
1: 球形比较散，
0: 对，
1: 没有什么难度。

0: 险些给挡住吧。
1: 16。
0: 哎。
2: 啊。
0: 这个不是险些了啊，是应该是给挡住了。
2: 对。
0: 加旋转啊。
2: 嗯。
0: 这个球加旋转，但是第一颗红球离得太近了啊，能不能出得来？看一下。好
2: 球。
0: 嗯。
1: 17。

0: 24。
1: 嗯，选择篮球是正确的啊，因为现在如果粉球归位的话，你发现这三个球都不好打。
2: 是。
0: 30。31。
1: 来看一下比分，领先了17。

0: 进掉这三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
2: 38。39。

46. Forty-seven.

0: 超分的红球。
1: 54。
0: 好球。
2: 等于是赢下来这一局啊。
0: 嗯。
2: 这球传后了啊。
0: 对。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2: 嗯。
0: 62，好球，
2: 正好就当热身了啊！
0: 哎。

0: 66. Six to eight. Seven to one.
1: Hmm. 好，71分。桑哈姆是追回了一局啊。目前是5比

八落后马克塞尔比，你看拿下这一局之后，他脸上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0: 错。好球啊，真准啊。看看黑球的角度怎么样。
1: 这个也巧了，正好是脱衣库叫黑球的这么一位置啊。

0: sixteen。
1: 嗯，刚好可以把球队震散一些，同时继续来叫黑球。
2: 哎，这下啊，足够散。不过中带还是有啊，中带底带都有啊。
1: 对，嗯，
2: 就还有唯一的一颗球啊。

0: 24。
1: 嗯。对，一会儿要通过黑球啊，来把球队炸散。
0: 嗯。
1: 退下来，交到黑球。
0: 25。
2: 这一杆白球能不能出去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2: 这绝对不能让白球往回兜，应该是往前冲是最好的。哎，可以，
1: 中带有，
2: 可以啊，上方的底带有。
1: 哎。
0: 32。

0: 那下比 32。
1: 哇，那这个局面留给桑卡姆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塞尔比也是有点这个精力有点下降了啊。
1: 嗯，
0: 忘
2: 了。但现在呢落后了30多分啊，其实你别看感觉只有30多分，但这个红球必须得全打完。
1: 嗯，

0: Edge，
1: 有点厚斯诺，
0: Nine，

0: 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1: 对，
0: 其实球形呢就很好，他现在呢我觉得三坎姆应该现在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先不要去考虑这个翻盘获胜的事儿啊，
1: 嗯，
0: 就当正常的训练啊，这个球形呢就应该能打完啊，不要去考虑胜负的事儿，
1: 对，
0: 就能更轻松一些啊。等真的比分再追上了一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心态再紧起来啊，我觉得也来得及啊。
1: 嗯，
0: 那现在不要太紧，太紧的话是容易失误。
1: 是。

0: 24。
1: 有点够着啊，
2: 对，
1: 这是推衣裤。
0: 25。

0: 换了另外一颗。
1: 嗯。
2: 33。
1: 他可能觉得推下来之后，这黑球的角度啊，不太好去这个整体协调啊。
0: 嗯。
1: 要看粉球摆回去之后呢。
2: 39。40。
1: 最起码粉球，感觉左下底带应该有进球吧？
0: 嗯。应该是有。
1: 嗯。来看看中带吧，中带的角度更好一点。
2: 45。

0: 选择先打上边这一颗了、啊。
1: 哎，
0: 其实这个可能他也是觉得这样保险吧。其实打着打着呢，这个有点失位啊。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先打这一颗。我想，如果正常来说的话，杆杆都到位的话，应该不会先打这一颗。
1: 嗯。
0: 那现在就得看呢，他需要打进绿球，再进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啊。哦，一红一彩应该还得。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27打进这个31，30，还得需要一个彩球。
1: 嗯，至少是蓝球。
0: 嗯。
2: 哎，
1: 还是没到，
0: 就是这么巧，
1: 哎，
0: 就得刚超分就得出点意外，
1: 粉球吧，
0: 粉球就难了，
1: 嗯，
0: 粉球的压力就大了，反正是超分，为什么不打简单的呢？
1: 他刚才先解决上面这个红球，也是蓝球没交到位，
0: 嗯，
1: 连着两杆都是这样，先超分再说，
0: 对。
2: 68，
0: 还得力争把这个打进去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又得塞尔比又得跟他去这个纠缠一下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包了，
0: 果然，哎，白球，白球，
1: 嗨，嚯，这样摔了直接送人家了。
0: 这个摔了就是肯定会送啊，但是这个球啊也很要命啊！
1: 嗯，
0: 你看白球待这个位置啊，这太容易被做到了。这球，
1: 这超一分跟没超一样啊，这感觉。
0: 对，这太容易被做到了。所以他刚才选球啊，真是有点问题啊。
1: 对对，手软了，最后还是。
0: 嗯。
1: 嗯。
0: 一库倒是好解啊，
1: 嗯、
0: 这个。清解呢不就有点难啊，要稍微加点力呢就比较容易解到，但是就看他敢不敢啊。哎，这差的有点
1: 太
0: 多
1: 了，差太多了，自由球了吧，还好，
0: 嗯，还好，没有自由球，
2: 那是要必负，

0: 现在啊，这个局面是平衡的啊，
1: 嗯，
0: 甚至塞尔比还占优啊，
1: 嗯，
0: 这些分数领先这分数根本就不算什么啊，这一杆机会的事儿，这杆又给做到了，做到之后问题是有 four miss 了，现在
1: 对对，
0: 这个解不到可不像刚才一样的，不用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要，这比分在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拿回来的啊，
1: 是

0: 七分，嚯！
1: 哎呦，这完了，
0: 这回是，
1: 这回可是，之前的努力啊，应该就全白费了。
0: 是，这回自由球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1: 三阿姆也有点不冷静了啊。
0: 嗯。

four。Five.

0: 萨卡姆刚刚这个表情也非常明显，体现了他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我感觉他现在心率甚至都没降下来啊，虽然在这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但是心率现在肯定还没下来，
1: Seven，
0: 很激动肯定。
1: Nine。
2: 来定一定啊！其实现在说，我们再去，就是萨卡姆他很难再去，在赛场上去总结啊，
0: 嗯，
2: 他这一局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呢，他这个等到，下场之后啊，他也好，包括教练朋友也好，可能会跟他去提到这个问题啊。
1: 16。
0: 嗯，
2: 就是他在选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最后选球的时候，应该再仔细一点。
0: 对，
2: 你别给自己这个给迫使到那个程度啊，那个份上就不好交位了。到后面
0: 是的，这杆在中线下，
2: 对，就是尽量的啊，这个偷一点，推成一个和这个。
1: 21，
2: 垂直线平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尽量啊。但现在稍微往上靠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这个距离算是一个中长台啊，看看他是选择一库横台呀，还是两库啊来叫黑球。哦，这球呢直接叫了啊，直接轻点就叫了啊。
0: 上演了一盘经典的塞尔比式的逆转啊！这样的话呢，三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已经是手握了多个赛点。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

0: 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刚刚是救回来了一个赛点啊，现在双方的局分在9-6，还是马克塞尔比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

0: 这是很直的一条线路啊。但是现在黑球的这个左侧啊，刚好是一颗红球给挡住了。直接就来贴球堆了。是不是在看这中袋啊？
1: 应该是没贴球啊，裁判没有报。
0: 对，

0: 看看有没有，漂亮，
1: 哇，
0: 这还是观察之后啊，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2: 嗯，
0: 因为这个塞尔比选择两库过来贴球的时候呢，还是稍稍的把这个球队震散了一点点，就是这一个缝隙就足够下球了。

0: 这个黑
1: 跳
0: 球
1: 舞。
0: 没有通路吧？应该。哎，
1: 黑球有啊，
0: 有，那就应该有啊。这个就给
1: 上
0: 塞
1: 分
0: 尔比叫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啊。
1: 是，

0: 这球啊
1: 可以
0: 中带还不错呢，
1: 对，看着一上来这是有点悬，
0: 那以为是给 K 到中带里边去了。
1: 对，但其实可以。
0: 嗯，现在算是把这个球形给控制住了啊，
1: 嗯，
0: 开始围球了。
1: 对，
0: 嗯，好像走的少了点。
2: 16。
0: 这应该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还有那是高杆可以弹一阔叫篮球的。
2: 17。
0: 看看啊，这个效果还不错，正好走一个向下角度啊。那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先打上面的球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看样子啊，不太理想这个篮球的角度啊。过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叫直一些。嗯，

0: 再过来看看啊，这是一个角度比较大的球了吧？
1: 嗯。
0: 打这个的话，还不如先把上边的这个威胁给它清掉啊。

0: 这还真有点费劲。
1: 对，他有点别扭，他不能完全趴下去，底下有球碍事儿。嗯，好，
0: 又还回去了，
1: 严重的失误啊！
0: 是
2: 22。
0: 这个多少还是，这个姿势没有办法到一个常规姿势的影响了。
1: 对，刚才拿架杆呢，可能还更好一点。
0: 哎，
2: 忘了。

6. Seven.

0: 把球直接贴到库边，
1: 对，看看这球这个反方向薄这个中袋啊，
0: 嗯，
1: 角度不太好找，这太薄了，
0: 是，

0: 哇，很强的旋转啊，很强的右旋转，这个十字跑球，
1: 对，
0: 这杆做的不错，
1: 漂亮。
0: 应该是全都挡上了，
1: 嗯，
0: 修了个杆法，还真是效果很好。这一下就可被动了，塞尔比。嗯，看来是想两库吧。还是一库直接来解，哦，还是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并且这一杆技术也做到了，
1: 是，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就是化解了一杆这个高难度的斯诺克，
1: 嗯，

0: 嚯，这杆中的薄厚还是挺精确的啊，就差了一点点啊。
1: 是。
0: 这要再薄一点的话，正好放在黄球后面啊。现在只能说是能挡住这个进球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挡住所有球。

0: 陷入了常考。那这个确实是啊，能看到球，但是没得防，
1: 很难办这个局面。
0: 嗯，其实这杆球的跟做成斯诺克也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现在明显的是能看到啊。如果要去解的话呢，有点这个不甘心。但现在能看到这些球呢，目前没想到好办法去怎么防。

0: 来看看最终是怎么选的啊。好球，这是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属于空白球了。

0: 看看塞尔比在做什么决定啊。刚才对直的中带啊给了一个镜头，那么看塞尔比现在打的应该不是那一颗球啊，
1: 对，
0: 这颗
1: 真准啊，哦，漂亮，
0: 那这一下啊，当然前提得看这一杆红球叫的好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如果能够顺利的叫好红球，那等于就是围起来了啊。
1: 嗯。
0: 围起来的话，现在剩下这些活球足够这个分数。就说塞尔比现在其实离胜利已经很近了啊。
1: 没错。
0: 只要把这个位置啊给它纠正过来啊，开始进入微球状态。
2: Nine.

0: 走的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2: 来，
0: 正好是横台的这么一个角度。
2: 20，
0: 领先了15，打进黑球22，就说这个把三颗活球清掉的话，就是超分了啊。
1: 对，
2: 27。
0: 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紧啊，是有点收紧。

0: 所以这杆叫的又不太舒服。
1: 对。
0: 塞尔比的上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还是去年的英锦赛。
1: 嗯。看白球。稍微有一点失位啊，
0: 对，有点远了。
1: 嗯，哎，也有点紧张感了啊。
0: 嗯，
1: 看塞尔比的这个肢体语言。嗯，稳稳的推进啊，这个位置啊不理想啊。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嗯，中带。
2: 36。
1: 看看粉球吧。
0: 嗯，
1: 这黑球角度太大了。
0: 对。手也有点发软。
1: 嗯。这打到这个时候，重要关键的时候啊，这让。心里要告诉自己，这个少想点其他内容。
0: 对
1: 啊，就是专注于瞄准击球。
2: 42，
0: 超分红球。嗯，打进。
2: 43。
0: 嗯，超三分啊，打进篮球的话是超八分。
1: 超八分的话就是43嘛。
0: 嗯，
1: 这个台面上一个红球可以当两个红球嘛，这个就是还是要这个会去努力一下，我觉得
0: 对，是肯定，除非塞尔比把这颗红球也给打进去。
1: 对，他这是叫了一个翻带的位置啊，
0: 嗯，
1: 叫的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角度特别的好啊，这是连翻带带防守啊，
0: 是，
1: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0: 有没有？
1: 嗯，好球！
0: 那这个比赛没有悬念了。塞尔比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啊，拿到了四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同时呢，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了，在排名赛冠军榜上追平了尼尔·罗伯逊，排在历史第7位。
1: 嗯，桑坎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啊。
0: 尤其是整届比赛看下来啊，
1: 嗯，
0: 淘汰了那么多的大满贯得主啊，
1: 嗯，
0: 一路杀入到决赛里，而且呢，在整个决赛第一阶段跟塞尔比是难分伯仲啊。
1: 对。
0: 好，让我们恭喜马克·塞尔比成为了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最终冠军，同时也是他个人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的第4冠，排在中国公开赛冠军榜的次数首位。同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洛彭·桑卡姆啊，这一位泰国选手，虽然第二次生涯进入到决赛没有办法最终夺冠，但是呢，整届比赛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好，那么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转播呢，到今天也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要感谢各位观众对于整个中国公开赛的关注。当然呢，中国赛季还没有结束啊，在一周之后呢，武汉公开赛也将继续来为您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转播。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恭喜神力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级。 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

0: 再次挑战135公斤的重量，这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但是在重压之下，看看能不能举得起来。撑稳，好的，不容易啊，在压力面前还是完成了这个重量。这个重量呢，从这举大家能够感受出来，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重量，其实举起来并不难，就是由于压力，由于紧张，让他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1: 続いての重量は138kgです。
0: 这个重量完成的其实很轻松。接下来出场呢，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埃尔加舍夫，看看今天他能发挥出怎样的水平。19年世锦赛抓举曾经是创造了146公斤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没问题，这个重量还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第一把上来有点用力过猛，第二把调整得非常及时，能看出来小伙子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很兴奋，倒没有特别紧张，这是一件好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巴基斯坦的运动员塔里布，开把重量144。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自湖南益阳的我国运动员申立军将会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日本的名将金内三孝。金内三孝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0: 塔里布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的运动员，要不然举的就特别稳，要不然就是完全起不来，他很少出现控不好零的情况。泰巴完成的非常稳健，杠铃带的位置非常好。来看申利军，申利军的开把145。放开举。
1: 带进去。
0: 漂亮，非常稳，开把完成的很轻松。申利军呢，他的抓举最好成绩是154公斤，所以今天我们定了145，这个开把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开把。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对手的情况，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第二把的重量。申利军啊，他的名字呢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下解释。虽然说报名的时候汉语拼音是陈，但是呢，申利军的家人包括他本人，都是读申的这个读音，所以我们一直是叫申利军。来自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97年出生的运动员，开把重量145。不，完成的很轻松。赞尼呢，在欧锦赛上他是第二名，土耳其的厄兹贝克是第一名。接下来出场的是韩国的韩明木。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47，这把起来的话，韩明木将会把自己抓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4公斤。对于抓举来说，短时间内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不容易，而且他。

0: 已经是一位30岁的老将。
1: 他的关我的关。
0: 好的，第二把完成的算是有惊无险。起身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杠铃的重心在往前跑，还好及时控制住了。根据举重比赛的规则，如果运动员的杠铃最后下落的第一点落点呢，不是在举重台上，也会被判失败。刚才这把非常稳健的控制住了。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
2: Sweet, sweet.

0: 控零控得非常稳。哈里布的抓举呢非常有观赏性啊，动作真的是像教科书一样。杠铃一下带的位置非常到位，有利于自己支撑。哈里布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48公斤，目前呢距离个人最好成绩还差了1公斤，第三把有机会去刷新这个重量。好，我们主要的对手莫斯科拉上场了，开把重量148。莫斯科拉呢是美洲冠军，也参加过16年的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铜牌获得者，出生于95年的运动员。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感觉出来今天状态不错。莫斯科拉过往抓举个人最好成绩150公斤，今天开把定到148，已经挺高了，还不像申立军，我们有154的实力，开把定到145，这是一个很稳的开把。接下来莫斯科拉的两把试举的情况啊，将会直接决定这场比赛会往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去发展。好，来看申立军，申立军的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0公斤，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1: 打开啊，再高。这个。
0: 哎呀。这把没起来的话呢，对于胜利军来说，接下来第三把就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从目前来看呢，莫斯科拉因为他只出了第一把，所以我们的重量一定要加到让莫斯科拉第二把先出，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战术安排。刚才这把的情况来看呢，并不是胜利军的能力有问题，而是杠铃的位置没有完全带好，也是稍微有点拉过。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第二把重量加到150公斤。杠铃高度没有带够，没带起来。赞尼呢，过往抓举最好成绩148，今天要尝试突破这个成绩。

0: Third attempt, representing Pakistan, Talha Talib.
1: Weight
2: 150kg, Pakistan, Talib 选手，第三局。好，来看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塔里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0，这把起来的话，刷新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2公斤。前两把的状态非常好，

0: سبيد طلع سبيد. جود جود جود برافو برافو برافو.
1: 卡里布带领的这个能力确实非常强啊！抓举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把自己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到150公斤。但是呢，塔里布这名运动员他的短板特别明显，他的挺举比较糟糕。他应该是 A 组运动员当中啊，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最低的。他的挺举呢只有167公斤，也就是说，他挺举的最好成绩仅仅比他今天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要重17公斤，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差值。一会儿要关注他挺举的表现，今天抓举已经发挥出最好水平了。来看米尔科赞尼，意大利的运动员。哎呀，这个重量看来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两次试举呢都是前吊，杠铃完全没带起来，都没有进入到支撑的这个环节，没有进肩。这样的话，赞尼呢今天抓举的成绩也定格在145公斤。目前场上就只剩下申利君的第三把试举和莫斯科拉的第二把。没错，申利君第三把加了151，就要让莫斯科拉、先来举第二把。相较于上一把加重3公斤。
2: Esa pierna hacia arriba, extendida. El pecho. Y veloz.
1: Sí. 哎，没起来。这就我们的战术就达到了效果，让对方先出第二把。对方起来的话呢，我们第三把还有调整的余地。如果对方没起来的话，那么相当于两名运动员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这就是于杰教练打的战术。来看申利君。第三把试举呢，我们就举151，也不往上加了。主动权重新握回自己手中。撑住！哎呀！151这个重量，两把呢，其实都有机会，但是最后差了一点点。左边的杠铃啊，左手边没有完全控制好，左手边的重心给走掉了。申利君呢，在2020年的10月份，当时呢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右臂的肌腱断裂，进行了一次大手术。他右臂呢现在还留有一道15厘米长的疤痕。但是呢，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顺利。来看莫斯科拉，同样是151，看他能否举起这个重量。

0: ahí, ¿crees que hay? Hay que jalar y estirarse. Escápula atrás. ¡Duro! ¡Eso!
1: ¡Oh! 莫斯科拉完成了151公斤这个重量，这样的话呢，抓举比赛就结束了。莫斯科拉151公斤，胜利军呢是145公斤。目前呢，胜利军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给莫斯科拉6公斤。不过没关系，在挺举当中啊，胜利军的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7公斤的挺举实力。 而莫斯科拉过往最好成绩挺举只有180公斤，所以在挺举当中，如果胜利军能够拼出来的话，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去逆转这6公斤的差距。奥运会的比赛呢，不到最后一刻，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关注精彩刺激的挺举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之前已经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盛丽君抓举的成绩呢是145公斤，而目前抓举暂时领先的是自于哥伦比亚的运动员莫斯克拉，他的抓举成绩是151公斤，我们暂时落后领先者莫斯克拉有6公斤。在接下来的挺举比赛当中，盛丽君在这个级别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的，过往他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是187公斤，而莫斯克拉呢只有180公斤，所以我们完全有希望在挺举比赛当中完成对于这6公斤的逆转。从目前挺举的开靶情况来看，目前呢挺举开靶重量最高的是盛丽君的178公斤，而莫斯克拉的开靶也定到175。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要进行的挺举比赛。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运动员，近内三孝

完成的虽然比较艰难，最后还是成功了。

境内三项，他过往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能够达到175公斤，今天165开把的这个重量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但是从整个接下来看看他加重的幅度了，会不会加到175。

好，来看在抓举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塔里布，

0: good 啦 good。
1: 嗯，这次翻灵没问题，上送他的上肢力量是很强的，主要就翻灵这个环节没问题的话，成功率就会大大增加。连续试举还是顶住压力举起了166公斤这个成绩，他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7，今天看看第三把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一下这个成绩。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韩明木。韩明木呢，今天在抓举当中同样是表现很出色，抓举抓出了14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但是韩明木呢，他的挺举也是短板，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9公斤，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抓和挺有短板的运动员还是很多的。今天韩明木的状态真的调整得不错，挺举的第一次试举也成功了，但是他的右手的手肘感觉这次试举之后不太舒服，之前应该就有老伤啊。那么这个级别的三项世界纪录，抓举是黄敏豪的，挺举是朴正柱的，但是总成绩是申礼君的。塔里布第三把重量170公斤，从他上一把试举到这把其实休息的时间呢比较短，只隔了一个韩明木。170公斤这把起来的话，将会突破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

0: Good, good, good, good, bravo.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1: 只要解决了翻战这个难题啊，塔里布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他完成了自己首次的奥运会之旅。今天总体来看，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他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健的运动员，但是抓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很多啊。接下来抓举，挺举，抱歉，挺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非常多的。接下来需要好好的去补一补自己的这个短板。今天他的抓举排在第二名，但是挺举呢，目前只有170公斤的成绩，这已经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目前总成绩320公斤，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排在第一位。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意大利运动员米尔科赞尼。出生于1997年，过往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73，今天挺举开把就要了172，这个开把要的非常高的。

0: 翻得非常轻啊。看看裁判员的判罚，给了一盏红灯两盏白灯，这把成功了。
1: ただいまジュリダンが審議をしております。お待ちください。
0: 接下来上场的是季内三孝，挺举的第二把加到172。这把翻得比较顺，能不能站直？站直，他自己还在顽强的尝试。好的，哎呦，这把真不容易啊，真是竭尽全力了。在举重比赛当中，要求运动员的膝盖呢必须要完全直起来，膝盖弯曲是不会判成功的啊。整个身体站直，然后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裁判员才会判成功，才会响铃。非常不容易，既要稳住自己手上的杠铃，又要全力去调整重心，站直站稳。这把完成的真不容易。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二家舍夫，开把重量173。翻得不错。完成得很漂亮。173公斤，完成了。
7: 同重量トルコオズベク選手第1試
6: 技。韩明木这边是发现自己的鞋带开了，让教练帮忙给系一下，时间是足够的。倒计时呢还有30秒钟。翻起来了，送起来，好的，有了，真的是要拼出来。王明木拼出来了，这把完全拼出来了。就像我们说的，把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不安都抛之脑后，完全拼出来了。好，接下来胜利军要上场了，胜利军也得拼出来了。胜利军把自己的开把重量呢降到了175公斤。之前是定的178开，但是还是降到了175。我们还是要一个比较稳妥的开把重量。胜利军呢，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抓举的领先者莫斯科拉有六公斤的差距。挺举比赛我们必须要拼出来，把自己挺举的最好水平要发挥出来。开把重量175，完全是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保证成功率。

没问题，稳稳的举起了开把175这个重量。施礼军现在需要这一把的成功啊，给他积累信心，提升士气。抓举比赛呢只成功了一把。

确实呢这个成功率是比较低的，也影响了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战术的安排。挺举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了，第二把直接加到185，这个重量目前暂时放在这儿，看其他运动员先上来举。185这个重量有可能会让所有运动员都上来举第二把。莫斯科拉开把175，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175公斤这个重量完成的同样是挺轻松的。莫斯科拉过往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80公斤，而且他在最近两次初赛呢抓150挺180，总成绩都能够达到330公斤，这个比较稳定的成绩。那这把挺举过后呢，总成绩目前我们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暂时落后6公斤。看看莫斯科拉接下来重量怎么去加。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赞尼，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77，第一把呢教练团队干脆就当作成功。哎呀，接铃就出现了问题啊。欧洲运动员呢在中小级别上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比赛的成功率啊非常不稳定，当比赛成功率高的时候呢经常能够展现出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个成功率一直不稳定，有可能有的比赛成5把成6把，有的比赛只成2把，还是需要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呢再把一些基础的环节练得更加扎实一些。在后场区热身区，阿尔加舍夫正在进行热身。阿尔加舍夫第二把也加到了178公斤。好，翻起来了。不错啊，177成功了。前两把都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三把177成功了。要向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表示祝贺，这一下自己的自信心一下会提升很多。好，来看莫斯科拉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80公斤。这把起来的话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我们要密切关注莫斯科拉的比赛状态。

0: Buen despegue. Mantenga la espalda derecha. Pecho abierto. Dos. Eso es, eso es. Tranquilo, tranquilo y empuje derecho. Con pierna. ¡Venga!
1: ¡Ay, ya me hola! 这样的话，在莫斯科拉第二把试举完成之后，我们目前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目前呢，看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如果正常安排的话，我们一定要放着这个185不动，让莫斯科拉接着来举，让他出第三把。因为目前莫斯科拉的这个状态的话，他的教练轻易不敢再继续往上加重量，所以他可能要面临连续试举，我们再次把压力都抛给莫斯科拉。莫斯科拉连续试举，时间要注意啊！现在还有现在场上倒计时只剩20秒了，他还要去抹一下眉粉，只是简单的、仓促的抹了一下眉粉，时间感觉没有把控的特别好。哎，裁判没有响铃，莫斯科拉放下了杠铃，这把失败了。莫斯科拉想当然，他认为裁判员会响铃，但是裁判员铃声没有响的情况之下，他把杠铃给放下了。哥伦比亚队马上这是仲裁委员会直接介入到比赛当中。仲裁的这个判罚非常关键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啊，这是哥伦比亚队的挑战，马上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的这个判罚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改判了成功，他的整个身体状态没有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但是仲裁委员会改判成功。按照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一以贯之的这种判罚尺度的话，这个改判确实让人感觉难以理解。但是裁判员既然已经做出了，仲裁委员会已经做出了180公斤的这个改判成功，那么就是最终的判决了。接下来申立军得拼了。先来看阿尔加舍夫第二把试举，184公斤。哎呀，没起来，184公斤这个重量没有起来。二加舍夫呢，想要凭借184这个重量，看去冲击领奖台。如果他这个重量起来的话，将会超越目前排在总成绩第二位的赞尼，暂列总成绩第二。这样的话，他就能确保有机会登上领奖台。申立军第二把重量加到187，因为目前我们总成绩落后给莫斯科拉有11公斤，所以在最后一把我们直接相较于挺举的第一把加重12公斤，然后呢有两次试举的机会，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成功，我们就是冠军。187呢是申立军在2019年世锦赛上曾经举出过的成绩。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

0: 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当然接下来二加手还有他最后一把试举，在他试举之后呢，就只剩下胜利军的两把试举了。镜头连续在赞尼和二加舍夫之间切换，二加舍夫这把如果起来的话呢，他将超越赞尼，如果这把他起不来的话呢，那么赞尼就能够最起码锁定一枚铜牌。哎呀，而接零的时候呢，杠铃没有控制好，184没有能够翻站起来，而加舍夫非常遗憾的在地上。赞尼在跟自己的教练团队庆祝啊，虽然今天抓挺各只成了一把，但是挺与177这一把非常关键，这把起来之后呢，现在让他最起码能够收获一枚铜牌，确保自己能够站上领奖台。接下来就只剩下胜利军的两把了，187我们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是冠军，我们曾经举起过这个重量，胜利军曾经举起过187这个重量，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期待他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能够举起这个重量，实现逆转取胜。真的要拼了，要拼出来了，
1: 要求点带下来，
0: 翻得不错，送高，有了，胜利军是冠军，恭喜胜利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击。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实现惊天逆转。继续了一场比赛的力量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了，胜利军这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李杰教练和张亮教练非常的高兴，胜利军也很激动，最后一把胜利军放弃了试举，真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开局不利，但是在逆境当中我们再次展现了中国力量。博斯科拉收获了这个级别的银牌，铜牌则归属于来自意大利的小将赞尼，再次向胜利军表示祝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

0: 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
1: 对
0: 啊，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1: 嗯，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得不低，

0: 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韦利。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
1: 对，
0: 嗯，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个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交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那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嗯，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
0: 嗯，
1: 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嗯，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得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

0: 好球。
1: 那刘铮
2: 出手非常果断，
3: 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1: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3: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1: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3: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1: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十月十一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洪权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个人第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

0: 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哦，这也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1: 斯皮尔曼，
0: 斯皮尔曼，这攻击
1: 防他的四号位
0: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对，
0: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主要。
1: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0: 是，但是要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1: 不
0: 好办了，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了。
1: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但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0: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的。
1: 嗯，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嗯。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
1: 嗯，
0: 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夫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当时林前面的这个攻的这线不错，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张有帅，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来了。

0: 对，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内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的15分。他得吹古德温一个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2: 好，再来哥几个，继续，这个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孙鹏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保有强度的球队。
0: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0: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还有挡拆，这是不是有点走步啊？太极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0: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得也漫不经心的。
1: 对，继续防守。防守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看上海好像是要改联防了呀。那古德温下去，诺夫顿上，那诺夫顿他就得站住，就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的，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这个作用。
1: 吹了翟耀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就一转，

0: 谢霆锋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继续加油打磨。
1: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这种防守强度，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会有不合适的时候，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2: 进球！
1: 斯科特曼今天开局打的就非常坚决。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非常坚密。十五分了，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那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所有的都开了，而且连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那就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
2: 向来发球老师，加油刘俊，加油！
1: 所以说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星宇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

0: 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1: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洛夫顿推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嗯，
1: 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格林赛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游击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一就是两倍以上。
1: 嗯，
0: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那时间诺福顿就

0: 是有点侵略性啊。这是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就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个挡拆，大个儿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1: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多。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步步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洛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6: 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5: 对，
6: 洛夫顿、王哲林。张振林
5: 、是不是李荣全也打？
6: 对，这个
5: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荣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6: 对，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5: 啊，变阵嘛。
6: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个周琦啊，提前身体接触啊，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5: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6: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5: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6: 没错，是
5: 就好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6: 对，
5: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拉开一侧单打，
6: 有点潜追性攻击。
5: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6: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
7: 好，未来的掌声，我们来首歌，麦吉，叫麦吉加油到，加油周琦。
6: 好，又回来了又。
5: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0: 这样的话就是无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个洛夫顿就有难度啊。开局打了一个19-5，现在19-6。哎，小个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对，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
0: 嗯。
1: 剩2.2秒，
0: 嗯，
1: 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
1: 了，
0: 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啊，嗯，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0: 小个人防得很好。
1: 落压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
0: 对，
1: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
0: 哎，
1: 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好，你看这四个人低位，洛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
1: 嗯，
0: 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啊。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

0: 刘铮、张镇麟、诺福顿、
1: 是
0: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
1: 嗯，
0: 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三打一。
1: 哇，这个！只要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0: 对。
1: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隆福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隆福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那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啊，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啊、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
0: 啊、
1: 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小个好球，对，总是
1: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儿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28分，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就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嗯，没错，
1: 放了5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

0: 上半场，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1: 是
0: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下半场这个吴晓一摆上丁光打了四五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1: 没错，
0: 就是这种，
1: 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0: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那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个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1: 是
0: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1: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0: 对，
1: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那个
0: 麦基的进攻，
1: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0: 着急啊，
1: 直接推打。
2: 防守。
1: 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0: 对。
1: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0: 你看翟小川
1: 向外拆，
0: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1: 对，这个打得他舒服啊。
0: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1: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0: 你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1: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0: 对，
1: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0: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克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啊，周琦重心下来了，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0: 哇，
1: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哎，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在很靠里的。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漏出来。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守啊！
2: 但是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这个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2: 但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17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6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4秒。
2: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2: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你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2: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2: 嗯，
0: 下半场这个5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2: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

0: 棒子，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切里东北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嗯，所以其实芦苇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陈俊也示范了。
1: 这人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啊，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其实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加急
0: 要加急，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加急。
1: 对，这个看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克顿也好，还有刘征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3个3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
0: 对，
1: 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3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小背身打领拳。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1: 刘铮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0: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1: 对，
0: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红娟轻松过底线。
0: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振林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张振林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陈英俊，
0: 对，
1: 啊，一直是控制的很好。
0: 李洪权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3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1: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我吸到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3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八分八个篮板两个助攻，但是五投四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终于进了一个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英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勒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你看这个墙侧，墙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1: 半决赛，
0: 对半决赛啊，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0: 嗯，
1: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0: 嗯，
1: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六个登场，徐梦桃第八个登场，孔凡玉第九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十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奈基完成了7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这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哇，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2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一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2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她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她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三。

0: 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斯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斯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1: Mette in evidenza l'alta caratura proprio di queste atlete. La vediamo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0: Pushkova 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绝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两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二和3次第三，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卡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哇，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他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0.6到1分，或者是1分1.1到1.5之间，看裁判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8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2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3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 所有裁判都打到0.6到1.0这个区间。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五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三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整体360落地，漂亮！哇哦，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1: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four four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360接360接360，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360 replay, beautiful technology there. Now one more time. Look at the air time, 11 plus meters in the sky.
2: 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那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360，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哦，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our four four。第一周就转体三百六，第二周转体三百六，第三周转体三百六。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1: 决赛见。
0: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孔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

0: 这个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1: 准备，脚下，左脚，
0: 起跳。
1: OK， 好的，刘总，过去，
0: 漂亮！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少奇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少奇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少奇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太漂亮了。这是少奇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少奇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少奇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少奇，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2: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perfezione in queste manovre aeree, va a chiude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0: 看一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
3: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s for Daniel Scott from Australia.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and this is gonna be a big one. I'm telling you that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Score is about to drop.
0: 117.19分，哇！丹尼尔斯科特的这一跳征服了裁判。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5位裁判对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进行打分，每项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其他三个得分相加，就是运动员三项的得分。三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一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血。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对于资格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

0: 体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
1: Per quanto riguarda l'atterraggio, anche se comunque era un atterraggio assolutamente accettabile, la vediamo qui compiere l'evoluzione in asse. Gli sci rimang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durante tutto il volo e va nella fase di atterraggio leggermente arretrata, ma neanche troppo.
0: 落地手没有触雪，看一下它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
2: 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m10cm high jump number two, the big
0: 三轴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他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他能否超过100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票并没有处理的特别理想。落地分呢，五位裁判一致是给到1.5到2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龚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呢，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跳也是拼尽全力。落地非常漂亮。
2: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dopo.
0: 最后一个三百六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
2: Perfetta sincronia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0: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第一轮是99.89分，107.75分。哦，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

0: 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零下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啊。
1: Esecuzione aerea praticamente perfetta, assolutamente simmetrica in posizione.
0: 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维尔考罗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哎，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胡什科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哦，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2: Great form in the air. Both skis are together, and her body is in full stretched out position, and spots the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a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0: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兴奋啊。
2: This is gonna be a nail biter. This is gonna be super close. Will this be enough? We'll find out in a moment.
0: 看一下得分的情况。100.29分。哇。100.29分，这个得分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输在了这个难度上，没有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梅婷非常。

0: 然后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整个重心是往后了，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得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培霆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他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培霆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培霆来说，我们期待看到他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哇，这一跳卡拉坤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卡拉坤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1: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0: è andata al di sopra. 水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但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打到2.6以上这个分段。
2: Waiting to score for Kyla Kuhn.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105 points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来看一下卡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坐，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跳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跳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

0: 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去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孔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01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挺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2: 准备好，膝关节紧缩，走脚。OK， 好的，好的，
1: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邵琦一直是做两周台，冬奥会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

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少奇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少奇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少奇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donne. 这条过后，少奇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条在空中姿态方面，裁判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少奇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Una leggero ritardo nell'atterraggio si è arretrata e ha toccato la schiena con la neve, ma grande salto per questa atleta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isultato dei giudici. 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在那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Yeah, Xu Mental, she is your gold medalist from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2022, and she's going. 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

0: 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三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一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哦，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444，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哦，凯拉昆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凯拉昆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的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
1: Assolutamente allineato. Esecuzione aerea impeccabile.
0: Yeah, on that replay, we just 你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出血，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这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凯拉库恩99.16分，他的落地分三平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所有的裁判呢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出血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倒数第二位登场的孔凡玉，目前徐梦桃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期待一下孔凡玉的发挥。个人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跳，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没问题，身体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镜头回放来看，孔凡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孔凡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孔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梅婷，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孔凡玉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孔凡玉的得分，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0: punteggio.
1: 新年快乐！
2: 在过年期间，孔繁玉对着镜头对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繁玉的打分情况，肯定应该会对于孔繁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繁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 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繁玉。孔繁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繁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
3: 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哇哦！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
2: 应该是有手出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 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 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繁玉，应该会低一点。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 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 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 哇哦！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孔繁玉排在第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 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孔繁玉收获了第四名。 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

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少奇收获了铜牌，这也是少奇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少奇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少奇收获铜牌，龚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利物浦队在主场面对富勒姆，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红军利物浦队红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富勒姆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在联赛的三轮过后，利物浦队一胜两平积五分。联赛的前两轮呢是遭遇到两连平，但是上轮比赛呢客场2-0战胜了伊普斯维奇，取得了新赛季联赛的首场胜利。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他们主场是2-1击败了马德里竞技，取得欧冠开门红的同时呢，各项赛事也取得了两连胜，球队现在状态越来越好。而在富勒姆队这边，球队呢三轮比赛过后是遭遇了联赛的三连败。上轮呢联赛主场2-3遭遇水晶宫队的逆转，输掉了伦敦德比战。这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最起码在安菲尔德球场，他们比较现实的目标是争取本赛季联赛的首个积分。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利物浦队这边，球队主教练伊劳拉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4号队长范戴克搭档5号雅凯，左边后卫21号吉米卡斯，右边后卫33号阿劳霍，在中场后腰位置8号索博斯洛伊搭档38号赫拉芬贝赫，前腰7号维尔茨，两个边路，左路是29号巴尔克拉，右边路23号维克托穆尼奥斯，推前的中锋位置上是9号伊萨克。而在富勒姆队这边，球队同样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1号莱诺，中后卫3号队长巴西搭档22号阿芬格鲁贝尔，左边后卫33号罗宾逊，右边后卫21号卡斯塔涅，在后腰位置19号谢伊查尔斯搭档16号桑德贝格，前腰24号乔西金，两个边路17号伊沃比居左，14号奥斯卡鲍勃居右，突前的前锋是7号贡萨洛加西亚。利物浦队呢，在之前33场联赛主场对阵富勒姆的比赛当中呢，只输过2场，战绩是23胜8平2负。这两场失利呢，还是在2012年的5月和2021年的3月，当时都是以0-1的比分告负。巴尔克拉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呢，是遭遇了一些伤情啊，但是好在没有太大的问题，周末的联赛可以继续出任先发，这对于利物浦队的球

范戴克分到左路，吉米卡斯，比尔茨联赛开局之后呢，整体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上个赛季呢，顶着1.12亿英镑的身价加盟来到利物浦队之后，比尔茨呢一直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这赛季开局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上个赛季的末段，比尔茨的状态还不错。两支球队呢，新赛季最主要的变化都更换了球队的主帅。两队的现任主帅都是西班牙人，而且是同时期基本上同年龄段的主教练。利物浦队请来了44岁的伊劳拉。伊劳拉呢，在过去连续三个赛季带领伯恩茅斯，一年比一年有进步，从联赛排名第12到第9，到上个赛季联赛排名第6的位置，并且在伯恩茅斯队呢两次拿下了英超月度最佳教练的称号。而富勒姆队这边则请来了43岁的西班牙人阿维罗亚。阿维罗亚呢，上个赛季临危受命接手皇马的教鞭，最终带领球队打出18胜2平8负的战绩，也是阿维罗亚呢生涯唯一的一线队主教练的经历。莫尼奥斯，这个赛季呢，莫尼奥斯是花费利物浦队4000万欧元把他从奥萨苏纳队引进过来。他是皇家马德里青训出品的球员。角球的机会，还有一个战术角球，但是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富勒姆队的防守圈洞察到了。30岁的希腊左后卫吉米卡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第一次打先发。索博斯洛伊晃动之后想要往远端做转移，这球还是被防守球员干扰到了。虽然前三场比赛呢富勒姆队是遭遇3连败，但是在比赛内容方面球队还是踢出了一些改变，打这种地面的传控，比赛内容让富勒姆的球迷感觉还是不错的。左路看看罗宾逊的传中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被阿里松没收。这球还真没越位。开场之后呢，双方攻防的节奏并没有打得特别快，弗洛姆队整个阵型收得相对要靠后一点。伊劳拉在球员时期呢，为毕尔巴鄂竞技队各项赛事出战过510场，是毕尔巴鄂竞技的名宿。球员时期是踢后卫的，2017年呢，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纽约城队退役。伊劳拉的执教能力呢，已经在英超联赛被充分证明。在带领伯恩茅斯时期呢，球队其实培养出了大量非常出色的年轻球员，而且在这些年轻球员转会高价转会离队之后啊，伊劳拉仍然能够让球队保持非常好的战斗力。伊萨克这次左脚的打门，稍微偏出了远门柱。

巴尔克拉的塞球，这个球伊萨克还真不越位，角度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左脚的射门差了一点。伊萨克新赛季开局之后状态不错，第二轮比赛面对诺丁汉森林队打进一球，上轮联赛呢在客场梅开二度，周中的欧冠联赛呢又有一个助攻，连续三场比赛都参与球队的进球，估计三场比赛有三个进球一次助攻，这场比赛看看能否把好的状态延续下来。上个赛季的伊萨克也是以1亿4500万欧元的高身价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到利物浦，但是上个赛季呢遭遇到重伤之后，伊萨克的状态呢一度让人有些怀疑，但是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伊萨克还是展示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新赛季让利物浦球迷对他更加的期待。桑德贝格是富勒姆队中场的接拍器，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切尔西卖走恩佐之后曾经询价过桑德贝格，但富勒姆队最终没卖。禁区内有机会，乔什金转身就是一脚射门，还是来自于左路罗宾逊，这球转的不错，但是转身射门这一下呢没有完全吃准部位。19岁的英格兰小将乔希金，他是富勒姆青训营培养出来的球员。富勒姆队在前场的高压迫逼抢有机会抢下球权，看这一下门已经空了，波萨洛接下调整再打，这球被雅凯挡住，雅凯门线救险啊！刚才富勒姆队突然的前场压迫让利物浦队后防线犯错啊，还好最后雅凯门线救险。裁判员吹罚了罗宾逊在反抢过程当中的犯规。再来看一下阿里松，这个球传的力量太小了，而且赫拉芬贝赫已经被对方给逼住了，慌乱之下还是雅凯及时救险。乔希金这下阿里松啊也有犯规的嫌疑啊，但裁判员没有享受。高球到了莱诺的控制范围之内，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布拉莫尔，视频主理裁判呢则是托尼·哈林顿。桑德贝格在中场跟桑德贝格搭档的是富勒姆队的19号谢伊查尔斯，22岁的北爱尔兰小将。这个赛季呢富勒姆队是花费了3040万欧元啊把他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谢伊查尔斯呢在本赛季开始之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巴西自己带球向前推进，巴西直接插身后，来看一下这是个机会，下底传中角球，皮球的整体应该没有出底线。这次作为中后卫和球队的队长，巴西自己带球上来非常有冲击力，他的突然前插呢会造成对方防线的混乱。26岁的尼日利亚国脚，巴西是出自莱斯特城的青训，右臂角球还是开一个战术，右臂再给身后漂亮的一扣，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了。乔希金非常的灵动啊，他的身高只有1米73，但是在场上呢

无球的跑动，包括有球在脚的情况之下，他能带能突。这下扣过了上来猛扑防守的索博斯洛伊，这次处理的还是相当不错。又是弗勒姆队的角球开到后点，头球摆动，伊沃比在边路拿球，冯塞洛加西亚的前插。这段时间弗勒姆队攻势渐起啊，就是从那次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开始啊，让弗勒姆队形成了一段进攻端的小高潮。克拉芬贝赫直接尝试给身后利用巴尔克拉的速度能将莱诺出来，禁区外先投球将球解围一下。巴尔克拉也有不错的背身拿球能力，这下面对两人的防守还是没有能够把球给摘出来。威尔茨扣一下，然后伊萨克自己直接打门了，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左脚这脚球连角球都没有啊，自己没有吃准部位。这个位置威尔茨停球之后呢，抬眼看了一眼伊萨克的位置，随后自己选择直接射门。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啊，也是一个选项，但传给伊萨克感觉重新组织一下啊，自己再斜插可能效果会更好。索博斯洛伊，哇，这下伊沃比的回追非常的有侵略性啊！一开始伊沃比的身位先被索博斯洛伊超过，随后自己非常强势的回追，重新把球先拿下来。这个回传球让索博斯洛伊有点难处理，在弗洛姆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啊，中路和左路的乔西金以及伊沃比的位置会经常进行变换。角球区附近伊沃比还是角球，伊沃比在他的英超生涯当中已经先后代表三支英超球队，出场次数超过100场。阿伯再给回来，这次射门又是乔西金，还是没有能够打出质量。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伊沃比角球开出，低落点虽然利物浦队头球解围，但是解围不远。鲍勃这个球非常冷静啊，传给了乔西金，这个位置没有能够把球打起来。伊沃比呢是出自阿森纳的青训，代表阿森纳队各项赛事149场，代表埃弗顿队各项赛事140场，代表弗洛姆队的各项赛事已经出战了113场比赛。这场比赛做客到安菲尔德球场，弗洛姆队中后场的这种传控打的还是相当得心应手啊。走路的强起，裁判员吹罚的是弗洛姆球员的犯规。雅凯开场阶段的门线救险，帮助利物浦队躲过。

利杰，21岁的法国中卫，出自雷恩的青训。这个赛季利物浦队是花费了超过6000万镑，把他从雷恩队引进过来。身后，贡萨洛·加夏是有推人的犯规动作，非常隐蔽的一个推人。雅凯的身体素质没得说，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他的身高达到1米88，而且有出色的速度。但对于利物浦的整个体系运作以及英超联赛的对抗强度，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来到英超赛场，肯定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否是真正高水平的运动员，就看这个适应的过程长短了。包括巴尔克拉也是如此，巴尔克拉在边路有突破的空间，走外线，回到里线之后再传中，还是被破坏了。阿维罗亚，对于阿维罗亚来说呢，特别有趣的是，在当年贝尼特斯执教利物浦队的时期啊，阿维罗亚曾经为利物浦队在英超联赛当中出场过66次啊，是利物浦的旧将。那么根据数据统计呢，曾经啊效力于红军利物浦的英超旧将，在英超联赛当中作为主教练对阵利物浦的此前5场比赛呢，全部是失利的。保罗·因斯执教的布莱克本在08年的12月份遭遇失利，随后呢，毛里西奥·佩莱格里诺执教的南普敦17到18赛季呢输了2次，杰拉德执教阿斯顿维拉呢，在21到22赛季也是面对利物浦队输过2次。所以，如果这场比赛阿维洛亚能够在安菲尔德取胜的话，那他将成为利物浦旧将作为主教练面对利物浦队取得的首场胜利。鲍勃边路有1对1的机会，这次选择走外线传到后点头球攻门，跟进的罗宾逊这次头球稍微偏了一点。挪威国脚鲍勃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吉米卡斯呢有意识的还是防他的里线啊。这次鲍勃选择变节奏之后走外线，形成了突破的空间，传过来球速稍微有点快。29岁的美国国脚安东尼·罗宾逊作为东道主呢，跟随美国队征战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来到了尾声阶段，哎，这下中场的转移球踢在了裁判员布拉莫尔的身上。根据规则呢，裁判员要重新坠球恢复比赛。

前面也想上，追罚反抢过程当中的犯规。焦锡进今天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活跃的，他在中前场的跑动范围非常大，而且自己持球向前推进的能力很强。如果说桑德贝格是球队中场的节拍器的话，那么乔西金啊就像是球队的发动机。小明还是先享受。索布斯洛伊对于巴西犯规，这次犯规还是非常的明显，直接从身后把巴西压倒。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这段时间乔西金的位置呢稍微拖后了一些。鲍勃，乔西金在高速前插看到了队友的前插，但传球的线路稍微直了一些，力量也大。第二次看这球，哎呀，给的力量太大了。上场比赛来看，维尔茨的状态仍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选择处理球上有些犹豫。

卡坎。哎呀，这下阿拉芬贝赫脚下球直接被断。伊沃比这个球队友传的这个位置，但他也不好直接向前。两支球队今天在中场的争抢还是挺激烈的，但是真正打到对方30米区域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弗勒姆队上半场比赛甚至创造出了更多的更好的破门机会。奥拉霍、诺尼奥斯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想强突没过去，阿拉芬贝赫再给到索博斯洛伊，索博45度直接起球到后点，这是个机会，巴尔格拉打门，哎呦，这是上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很好的一次机会，45度直接起球到后点，巴尔克拉这边有直接打门的机会，卡斯塔涅完成了非常关键的封堵。这球实际上巴尔克拉也没有完全打好，如果不挡的话应该也没法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这次封堵还是很漂亮。这是上半场比赛之前利物浦队没有尝试过的配合方式，吉米卡斯角球开进来，第六点被顶出，弗勒姆队有反击的机会，乔西金观察队友的位置，啊，这下慢了，利物浦队的退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伊沃比将节奏放慢，巴西鲍勃重新落入到阵地战当中，

0: 吉米卡斯今天上场比赛没有遭受太多的考验啊，主要是在进攻端他对球队左路的进攻帮助稍微少一些，鲍勃还需要给利物浦队的右路防线施加更大的压力。尤比，这球没开起来呀，前点就被威尔茨头球点出来了。前场的樊强在赛道禁区内，巴西调整之后没有射门的机会，再掉。布尼奥斯点球之后直接向前，想要交巴尔克拉。安东尼罗宾逊，这边裁判员先小哨吹罚了樊强过程当中弗洛姆球员的犯规。上半场比赛只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整个上半场进行的还是非常的流畅，但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吉米卡斯扣到里线，右脚再起想找后点，鲍勃他还是习惯于扣到自己的左脚做处理。吉米卡斯反抢犯规，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布拉莫尔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知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安菲尔德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利物浦队在主场面对富勒姆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战罢，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利物浦队红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富勒姆队白色

上衣黑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利物浦队这边是做出了左边后卫位置上的一处对位人员调整，凯尔凯兹呢替补登场，换下了先发出战的21号齐米卡斯。

二次。北申球拿得不错，想要往里抹这个球，伊萨克是从越位位置回接。伊萨克的脚应该是略微越位了一点。上半场比赛伊萨克拿球的机会并不多，利物浦队整个进攻端的组织啊不是特别理想。感觉受到一周双赛的影响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利物浦队有些活力不足。小西金罗宾逊巴西桑德贝格，这球面对三个人的防守还要强行往里带，贝格越位位置并没有拿球，鲍勃这时候再拿他并不越位，一对一面对凯尔凯斯直接起阿拉霍大脚将球解围。凯尔凯斯呢之前啊就是伊劳拉在执教伯恩茅斯时期，当时花费了2050万欧元把他从阿尔克马尔队引进过来，今年22岁的匈牙利左后卫。在边后卫位置上呢，凯尔凯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速度偏慢，师徒二人呢在利物浦队重新相会。哎呀，这下趟的稍微大了一点，罗宾逊反击，穆尼奥斯这球停得不好。这脚向前的传球太想当然了，这是个机会，贡萨洛·加西亚禁区内，角度比较小了，面对雅凯一对一，洛比的射门再打，

贡萨洛·加西亚呢是阿维洛亚在皇马青训一手带起来的球员，上个赛季也给了他很多一线队上场的机会。上赛季在皇马呢有30场出赛，9场先发，6个进球，1个助攻。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跟随阿维罗亚一起来到了富勒姆，花费了富勒姆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阿拉霍没有着急起，这是要直接射门吗？看上去想要直接打门。迪劳拉呢，如果算上之前带领伯恩茅斯队的执教履历的话，那么他在英超联赛当中呢已经连续21场不败。这场比赛确实利物浦队到目前为止啊，在进攻端表现的有点锐利度不足，进攻端缺少活力。之后相信迪劳拉还会通过换人调整来尝试改变局面。球队的替补席上还有两位边路的快马加克波以及恩古莫哈，包括麦卡利斯特也在替补席待命。

下面吹罚的是赫拉芬贝赫身后的犯规。反击的好机会，维尔茨，哎呀，这脚传球想要破线，但是还是没有穿越过去。伊萨克，我们过了一个人之后的右脚射门没打上力量，莱诺稳稳将球压在身下。伊萨克灵巧的盘带过掉了罗宾逊，但之后的射门没有打出力量。伊萨克这个赛季开局的状态非常好啊，利物浦球迷期待他能够兑现在纽卡斯尔联队时期英超联赛上那种出色的表现。把克拉维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奥斯卡鲍勃，23岁的挪威边锋，鲍勃呢是出自曼城的青训，上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多特姆队是花费了超过3000万英镑把他从曼城队引进过来。角球开出，亚卡跳得很高，但是没争到点。索伯再起，在后点卡斯塔涅先投球点了一下。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感觉弗洛姆队在进攻端呢也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乔希金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啊。前场乔希金拿球的时候，感觉弗洛姆队的进攻端还是会有一些危险。乔希金拿球了。下半场比赛很明显利物浦队防守过程当中对于他这个点更加重视。传身后，这球传得漂亮，可惜啊，罗宾逊第一下并没有带到，再起球。哎，我们要撕这球，怎么能处理成这样？太着急了，还是太想要带球直接向前加速。给身后，这球直接给到了门将阿里松的控制范围之内。穆尼奥斯想要强行起诉啊，但是他身体对抗确实在英超赛场还是挺吃亏的啊。西甲联赛当中呢，他在弱队打防守反击，给他足够的空间，他的速度冲起来是非常快的，但像在利物浦这样的强队呢，经常会面对对

巴尔克拉

方摆铁桶阵打阵地战，他在边路呢就不像在西甲联赛当中踢的那么轻松，没有空间，然后身体对抗又能力不足，所以踢的感觉比较挣扎。面对穆尼奥斯还是相当从容自信，博萨洛加西亚很难把第一点给拿住，卡拉冯贝赫，卡尔凯兹四十五度直接起，巴尔克拉这球想找后点的索博，禁区前沿的位置还是被利物浦队控制下来，威尔茨嚯，而凯兹想要直接走外线啊，变线，鲍勃的速度一点都不输他，迪拉拉准备派麦卡利斯特上场，同时呢加克波也准备要替补登场，约比从外线传中，索博斯洛伊跟齐查尔斯两个人啊携手跳了一段华尔兹，两个人紧紧抱在一块互不相让，裁判员判罚的是齐查尔斯的犯规，查尔斯最近这两场比赛踢的是越来越好，在中场虽然很年轻啊，但是颇有大将之风，齐查尔斯呢是出自曼城的青训。好，场边利物浦队是连换两人，麦卡利斯特和加克波替补登场，换下赫拉芬贝赫以及穆尼奥斯，麦克里斯特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面对马德里竞技取得了一个进球，这是他个人新赛季的首个进球，索博斯洛伊球开进来，巴尔克拉再给到麦卡，索博，第二次，当威尔茨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就感觉利物浦队进攻端前场组织的特别的滞涩。乔希金下半场比赛被利物浦队的防守重点照顾，不像上场比赛有那么多拿球的机会了。

漂亮的破线传球，小西金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再分左路罗宾逊传中球，哎，这下右比和罗宾逊啊，两个人应该跑得更加积极一些。球过来之后，看一下左路右比和罗宾逊两个人的位置，乔西金，哎，这球传的还是稍微晚了一点，担心队友越位。范戴克仍然是利物浦队后防线的定海神针。场边，富勒姆队也要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一处换人调整，换上了边后卫二号泰特，换下了鲍勃。这样的话，卡斯塔涅的位置可能会被往前推，推到右边前卫的位置上。罗比角球开出往后点兜，后点在摆渡过程当中啊，巴尔克拉及时的回防。另外一侧角球，这次巴西争到第一落点，但是顶得太正了，直接被阿里松没收。利物浦队呢，在安菲尔德球场的最近三场英超联赛都是以平局告终，他们上一次在联赛当中主场更长的不胜记录啊，还是在2020年12月到2021年3月份期间，当时是2-6。那段时间对于利物浦来说是绝对的低谷期。投出对方手球，球员并没有理会。格拉莫尔示意稍微停一停，要跟视频助理咱们沟通一下。这球看上去应该没有问题，安东尼罗宾逊的手呢跟身体贴得比较紧啊。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呢，只有布莱顿和切尔西在平局状态下度过的时间呢要比利物浦队更低。利物浦队是本赛季英超联赛在平局时间下比赛时间最长的队伍。威尔茨，哎呦，打球过程当中自己一个踉跄。雅凯呢，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在英超联赛当中，25次对抗，他是赢得了其中的18次。只有特尔科夫斯基在英超联赛这个赛季成功对抗赢得的次数比他更多。而且雅凯还有很好的破线传球的能力，直接把球传入对方的防守三区，有21次。

第二次麦卡利斯特球被断了，看看弗洛姆的反击，哎呦这球直接趟大了，球权重新回到利物浦队这边，麦卡和索伯之间的配合，外围打门，这球打得比较正啊，虽然力量很大，两位球星之间的个人能力配合，麦克里斯特连续盘带之后给索伯斯洛伊创造出了射门的空间，但这球打得确实太正了一些。弗洛姆队这边全员退防，外围远射还是不理想，巴尔克拉想要转身但是没有空间了，留给他的空间太小了，维拉拉现在手中呢是打出了三张牌，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而阿维罗亚这边呢只换了一个人，对前场的断球，麦卡利斯特尔茨漂亮塞到身后，巴尔克拉倒三角传回来，思路没问题，但禁区内弗洛姆队防守人员足够密集，桑德贝格关键的拦截化解险情，麦卡利斯特上场之后，利物浦队整个进攻端的组织啊，确实要比之前更有威胁，相当于现在利物浦队有麦卡和维尔茨两个进攻的组织点，弗洛姆队这个赛季呢处于一个转型期，阿维罗亚来了之后球队也开始打纯控，但是呢球队在这个赛季呢根据英超联赛官方的数据统计，弗洛姆的速度也就是说平均的速度是所有英超球队当中最慢的，这可能也是球队转型过程当中需要面临的问题，虽然打传控呢可能之前三轮比赛有一些无效的中后场的传控，那么这场比赛特别是上半场通过传控向前给利物浦队还是带来了一些威胁，球队正在慢慢变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查尔斯尤比，德文逊直接起球到后点，又是反击的机会，这次传球和伊萨克还是没有想到一块儿，冯萨洛加西亚启动但是队友没传。

这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呢，只有姆贝乌莫和凯哈弗茨两个人的无球身后跑动次数要多于贡萨洛加西亚。贡萨洛加西亚43次，姆贝乌莫49次，哈弗茨是46次。利物浦队这边继续进行换人，迪劳拉要打出最后两张牌，弗林彭和恩古莫哈要替补登场，要换下巴尔克拉以及阿劳霍。弗洛姆队这边呢，则要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二个换人，23岁的巴西边锋凯文替补登场，换下卡斯塔涅，继续加强在边路的冲击力。凯文上场之后是在右边路，加国直接尝试给身后弗林彭，速度起来，巴西这次正面的防守还是相当的坚韧。查尔斯球停得不错，哎，这球给身后，但是范戴克已经提前卡好了位置。麦卡利斯特，索博，再给回到索博斯洛伊，耶尔茨向前推进的非常顺，加克波还是给外线的弗林彭，倒三角传回来，加克波这次射门禁区内连续的混战，麦卡还是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弗洛姆队的反击，小西金感觉也有点跑不动了，这个阶段安菲尔德现场的球迷再次聒噪起来。这段时间利物浦队的攻势不错，上一波进攻差点取得进球啊，前赴后继般，这是利物浦球迷希望在主场看到的球队在进攻端展现的活力。

这下铲留球很漂亮，反抢过程当中应该是有手球的嫌疑。恩古莫汉，利物浦青训培养出来的18岁天才小将。哦，之前禁区内巴西这次还真没问题，真没踢到麦卡利斯特。哎呦，索伯这次头球回点有点危险。利物浦队看看查尔斯，这是雅凯的正面防守，漂亮的过人，哎，但自己脚下一个亮将，及时把球分出来了。麦克里斯特尝试给身后伊萨克，没有启动啊，这个球有点可惜。伊萨克也向队友示意啊。伊萨克呢，在对阵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已经追平了上个赛季他在英超联赛的总进球数，3个球。伊萨克上次能够在英超连续3场比赛破门，还是24到25赛季的时候，当时连续8场联赛进球。格明逊分给乔西金，中了伊沃比，乔西金内切之后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质量不错。最后射门的时候立足脚稍微有点打滑，影响了射门的质量，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脚球打得已经相当不错了。突然的一次横切，雅凯在转身已经跟不上了。

阿里松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好，弗勒姆队最后的三张牌要一起打出。32号史密斯罗，9号德德里戈穆尼斯，以及15号胡格拉松准备要替补登场，都是针对中前场的加强。要换下的是7号锋线的贡萨洛加西亚，24号乔西金以及17号伊沃比。前场三个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埃维罗亚还是想在客场有所收获呀。凯文，角球直接往前点转，索博斯洛伊在前点的头球解围。再次往后点转，估计被门将没收。凯文，这球传得非常好，穆尼斯，哎呀，可惜呀，刚刚上场这个状态还没调整出来，球没停下来。刚才这个球凯文传的是真好，史密斯罗拉松边路三人的配合，弗勒姆队前场成功的断球，史密斯罗再给到拉松，中路有机会，没有射门，而给远端的凯文，观察一下，这时候再打，皮球偏出了远门柱。这段时间弗勒姆队通过换人调整之后呢，前场进攻端重新恢复了活力，连续给利物浦的后防线制造威胁。这球其实差的不多，瞄着远门柱去的。这场比赛呢，弗勒姆队中目标的射门数比利物浦队还多一脚，双方各自都有10脚射门。弗林鹏，索博斯洛伊非常漂亮的把球摘出来了。恩古莫哈，麦卡利斯特再给到维尔茨，倒到右脚，自己直接打门，成功把球重新要回来。凯凯茨，这是自己拼出来的机会，造成泰特的犯规，为利物浦队赢得了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泰特因为

这次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了，双方的决胜时刻，这球泰特确实跟不上了。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索布斯洛伊这个位置也可以直接选择射门，看看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举起自己的左臂，直接想往门里打。哇，这球好像是泰特吧，直接用头把球顶出来，这个球力量很大。这边马上吹停比赛，他自己也是大喊一声啊。还好是前额的这个位置啊，问题不大，冲击力稍微有点大，稍微缓一下应该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但是因为有医疗团队的介入，所以泰特必须要离场一分钟的时间才能重新回来。

哪怕这一分钟的少打一人都有可能改变场上的局势，所以泰特也不想离开。布拉莫尔往后退了很远的距离，要坠球重新恢复比赛。这个莫哈今天上来之后就跟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呀并没有打出太多。范莱克后场直接起长传，还是传大了。根据英格兰媒体的报道呢，恩古莫哈是刚刚拒绝了利物浦队给他的一份续约合同，他认为自己在利物浦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出场时间来帮助自己成长，他希望在英超联赛当中呢能够拿到非常稳定的出场时间。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两队的防线防的都还是比较稳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索博想要在身后非常关键的一次拦截，史密斯罗

根据赛程安排呢，在下个周的周中，利物浦队将会迎来英格兰联赛杯的第三轮，主场面对托特纳姆热刺。随后呢，在下个周末，利物浦队将会客场面对伯恩茅斯，伊劳拉将会带领利物浦面对旧主。这两场比赛对于利物浦队来说都不太好打。好在呢，接下来将会有一段休整的时间，利物浦队联赛第六轮将会在主场面对曼城。弗洛姆队呢，在接下来下个周中将会迎来英国联赛开季表现非常出色的西汉姆联队的挑战。联赛杯的第三轮客场面对西汉姆联队，这场比赛也不好踢。随后他们将会在周末的联赛当中主场面对红魔曼联。看这赛季弗洛姆队联赛的首胜啊，什么时候会到来啊？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前点，两个人都漏了。查尔斯先把球顶出了边线，利物浦队这边快发界外球，罗宾逊在边吹罚的是罗宾逊的犯规，又给了利物浦队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啊！凯凯兹替补登场之后非常的拼啊，确实先卡住了更加有利的位置。比角球稍微近一点的任意球，开进来，低落点仍然是被弗洛姆的球员顶出。恩古莫哈45度再起，直接到了门将莱诺的控制范围之内。恩古莫哈和加克波替补登场之后，利物浦的两个边路也没有恢复活力。伊萨克，罗宾逊连续犯规，好像是膝盖撞膝盖啊，伊萨克膝盖撞了一下，应该是一个硬伤，问题不大。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有四分钟的时间，这个位置已经进入到索波斯洛伊的射程范围之内，打门还是打在了人墙上，角球。这球罚的质量还真不错呀，好在弗洛姆队的人墙够高，没让索博斯洛伊发出的任意球越过人墙。角球开出，哎呦，这下抢前点的头球，伊萨克轻轻的蹭到了，但是并没有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后撤过程当中的头球，这下伊萨克还真是被盯漏了，阿芬格鲁贝尔没有跟上伊萨克，可惜了，绝佳的绝杀机会。

巴西和罗梅逊两个人没有沟通好，弗林鹏，哎呀，自己把球带进了死胡同。这次回传稍微小了点力量，罗梅逊这个球直接掷出了界外。利物浦队这边还有最后一到两次进攻的机会，看他们的进攻效率怎么样。索罗斯洛伊四十五度直接起球，利物浦队今天的防空一直做得不错，范戴克想往边路分，结果把球传出界了。对于利物浦队来说，虽然联赛开季前四轮保持不败啊，但是球队呢遭遇三场平局，显然这个开局呢并不是特别理想的结果。弗洛姆队这场比赛虽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赛季的首胜啊，但是如果能够在安菲尔德球场带回一分，完全是能够接受的结果。哎呦，这下在后点的解围太关键了，想在恩古莫哈之前，泰特。哦，这是回防过来的凯文啊，这下的回防太关键了。弗林鹏这球传得非常漂亮，最后球是碰到了恩古莫哈。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两支球队0-0握手言和，弗洛姆队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新赛季的首胜。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第一场，由中国队对阵阿曼队。从时间上来讲呢，这是今天六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同时也是本次亚运会所有曲棍球比赛当中最早开始的一场对决。第一节比赛总共是15分钟，这个球我们传接球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球权转换。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还是要努力去争胜的。一方面呢，是从历史战绩来讲，就像刚才提到的，对方想要尝试从中线进行长传，传到弧区，但这个球呢，传接球也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啊，上一次亚运会我们第一场比赛面对阿曼队就战胜了对手。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一次我们的小组分组来看，中国队本次是分在了 B 小组，其中的队伍包括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中国、阿曼、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而中国队的前两个对手分别是阿曼和泰国，再然后面对的巴基斯坦将会是中国队这一次小组赛可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了。那么我们也希望小伙子们能够通过前两场球尽可能的找到感觉，并且收获胜利。从历史的战绩来讲，中国队在亚运会的曲棍球舞台上，我们在2006年当时拿到过一枚银牌，这是我们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先来看，已经进入到了弧区，背身持球，被对方抢断了，并不着急啊。回防过程中，进行一次逼抢，破坏了对方的球权，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中国队1982年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曲棍球比赛。这一次呢是第10次参加，上次在杭州亚运会我们收获的是第4名。除此之外呢，其余我们的9次成绩啊，除了上一次的第4以及2006年的银牌之外，其他的成绩都是在8强。我们的对手阿曼队已经参加了8届比赛，这次是第9届，和中国队一样都是在1982年首次亮相亚运会的。他们的最好成绩是拿过5次第7名，此外呢，第8、第9、第10各拿了一次。区域的包夹，哦，这个球对方横传。比赛一开始双方的体能都比较充裕，这个时候呢防守的注意力也是相当的集中啊。我们这时候在做传接球，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对方的这个控制啊。镜头给到的是23号，这是我们本场比赛最应该去布置重兵防守的队员，对方的队长23号法扎里，绝对的核心。他在45场国际比赛当中打进了74球，场均进球啊超过1个，火力是非常猛的。其实从目前来看，阿曼队的整体思路应该说更多的精力还是立足于防守了，他们的进攻更多的打的是右边路，然后

0: 打的也就是右侧能够持球突进的这个点传中，要中路的一个垫射这样的机会。中路的渗透打的并不多。从弧区里到外侧接球，裁判鸣哨了。
1: Obstruction by China。
2: 中国の obstruction です。オマンボール。
0: 中国队防守的侵略性还是很强的，特别是我们在失去球权之后，在对方进入到23米线以里的这个中场的位置上，中国队单防的领防是比较积极的去下杆。脚踢球了，去攻球，中国队前场球，这个传球我觉得思路挺好的。刚才防守人会认为我们向右侧转移，实际上我们是在尝试朝弧区的顶端啊做一次传递，但是呢跟队友之间也没有能够形成配合。传接球失误，中国队进攻继续，在做两名队员人员上的调整。曲棍球比赛的换人规则啊，这个和冰球比较类似，不用非得是死球的时候。你看，只要是替补队员拿着这个小坎儿啊，在场上给到要换下的队员，就算是完成了换人。以前这个小坎是需要穿在身上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好多时候就是拿在手里就行。依然是右边路的突进，急停拉回，对方的防守重心相当的控制我们的右路啊。注意这次阿曼队的反击，对方有四个人在前场，左侧转移没有拿稳，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得到了一个防守的机会啊。刚才这个球对方如果要是领住的话，还是有相当的杀伤力的。那我觉得看了开局这十多分钟啊，应该说双方的思路上会打得比较明确了。考虑到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周期里面，阿曼队整体的成绩也不算好，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打得比较务实，并不追求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这个球杆之下，而是更多的利用这样的转换机会。反过来说呢，咱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失球之后对方的几个箭头人物的进攻，对方最为核心的两个火力点，一个是队长法扎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今天替补出场的20号拉瓦提，除此之外其实火力点倒不算多。推球转移到左侧，再给背身拿球，打得有点小，可惜啊，这个球呢打出来之后，第二落点并不是中国队拿到。